去做。所以世界才会有末日啊。前途并不可观。西方宗教家说这个世纪末是世界末日，

不能把2000年算作21世纪。你算账的时候，你算1到1000才是整数啊，你不能算到999啊。今年才是真正的世纪末。可不可能有灾难呢？我们把感应片拿来对照一下，心里就明白了。为什么善恶的标准丧失了？

佛在《无量寿经》里面虽然说得很好啊，佛讲了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啊，佛讲这几句话，非常沉痛，非常婉转。也给我们提醒了警觉。先人无知，这是讲上一代啊。上一代的人只着重争名逐利，把教学这个事情疏忽了。啊，当然，人人都趋向名闻利养。鼓励竞争，这是反教育。中国几千年来，古圣先贤、诸佛菩萨教人忍让啊，都教人退让啊，没有教人竞争的。所以教人竞争，这是反教育啊。真是恶念恶行呢、啊、换一句话是提倡恶念恶行的教育，把那个善念善行的教育打压下去了。那这还得了吗？啊，世出世间圣贤都教导我们种善因才得善果，造恶业必定感恶报啊！今天是什么社会？我们再回头想想自己，自己存的什么心？是不是天天在社会上竞争，不择手段的竞争？啊！所以今天家庭教育没有了。社会教育也没有了，学校教育也没有了，啊！而且这三方面的时候都是反教育，这个社会还有前途吗？啊！开心法师，这诸位也很敬仰的，啊！台南开心法师往生了。我听那边同学告诉我，他在走之前说台湾上空一片乌云笼罩着，台湾如是，今天全世界整个地球都蒙罩着一片乌黑呀。智慧是光明啊，贪嗔痴是黑雾啊！啊，我们想想，几个人

正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啊，戒定慧放光啊，贪嗔痴冒黑气啊。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就在我们眼前。13年前，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往生之前，前一天，他告诉同学们，世间已经乱了，佛菩萨神仙来都救不了。他说我们唯一一条生路啊，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过了十几年了，现在看看这个社会，想想李老师这句话，完全应验了。我们除了念佛求生净土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发大慈悲心，帮助这个社会，也只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啊。怎么能不悲哀呢？看到这两句话，亚良为鉴。注解里面这是下意的，我们看现前社会这个现象呢，广义的，欺压善良，谚语里面所谓的好马被人骑，好人被人欺，于是大家不愿意做好人，好人受人欺负嘛，好人社会瞧不起嘛，可是自己要知道，我们去学做恶，学做恶人也占别人的便宜，这一生短短几十年过去之后，来生怎么办？有没有想到来生是三途地狱？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我们这一生做好人是受人欺负，不要说是世间好人被人欺，我们在佛门里头，你想做个好人，凭良心来修行，也受压迫，也受侮辱啊，也有人欺负你啊。谚语常讲同行相忌，障碍重重，我们只有祈求佛菩萨保佑，实在讲做一天算一天，不敢想明天怎么样，有机会就做好事，

没有机会老实念佛。只能做到这样啊。底下一句漫目于人呢、啊、这是以自己的小聪明小智慧，佛家讲视之便聪啊，用些阴谋巧计欺骗众生啊，使这些愚人不知不觉都上你的当，都被你利用了。注解里头有几句话说得好啊，愚人不是指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的，没念书不认识字的，这里面还有很多有高智慧的人啊。我们现在才看看这个愚人啊，什么叫愚呢？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善恶啊，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啊。他大学毕业，他拿到博士学位，还是个愚人呐、啊，很多很多啊！啊，这个世间有很多邪教，你看他们信邪教去了，就是这一句里所讲的啊。邪教里头传教士用这种方法。欺骗他们，他们没有能力辨别，把邪当正。啊，似是而非，啊，这些人跟着他毁谤正法，啊，欺压、侮辱真正的修行人。他以为自己是真修啊，自己的神明保佑，这个话不假。得哪些神明呢？邪鬼恶神保佑他，所以他也很有势力啊。我们凡夫惹不起啊，他不是真神啊，不是佛菩萨。妖魔鬼怪啊，跟他集合在一块啊！啊，往往我们看到人众势大啊，现在人讲财力雄厚啊，气势很大，信徒很多。啊，分店呢，遍满世界。这是古德所说，在这个时代，发若魔强啊！啊，魔的气焰高涨啊！啊，佛弟子可怜呢、啊。真正修行人可怜啊，那么这些人欺压善良他的罪过非常非常重啊。干这些事情的人必定有恶报啊！被欺骗的人蒙昧无知，他不知道
上当

也不知道吃亏呀。当然，更不可能跳出魔掌。可是妖魔鬼怪呀，必定受到因果的报应。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自己感到很幸运，这一生的人生呢，能闻到正法。相当不容易啊！古人所谓百千万劫难遭遇，这是真的。闻到佛法之后，如何能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完全靠自己信心、真心。还得随缘随分求解，佛家的理很深，要明了，要通达，你明白了，你的信心愿心才坚固不退，为什么听信别人谣言，这妖魔鬼怪天天散布谣言呢？你为什么会听信？是你对于经论的道理领悟太少了，你经不起诱惑，原因在此地，所以你看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广学多闻，深解意趣，果然能够深解，智慧开了，你就有能力看穿了妖魔鬼怪的伎俩，你不会为他所动啊！他的势力再大，徒众再多，我们生活在周边界识魔境当中也能成就，这个才不辜负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而自己要守住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教诲，他们的教诲真实智慧，无尽的慈悲，经常常要读啊，天天要读，不能一天不读，读的时候要解其意，要依教奉行，不必读多，贵精不贵多，一天能学一句落实一句，那就是无量功德了，念得太多，一句都做不到，等于是白念了，那就是古人所说的并无功德，一定要做到认真努力去做我们自己做到了，就是劝化别人，我们自己做个好榜样。

给别人看了。啊，周边的人看到不觉悟，还有鬼神呢，鬼神也看到啊。啊，三天前有同修做梦，啊，打电话给我，说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佛堂上所供的那些牌位，啊，佛陀教育基金会里面供牌位是不收钱的。供的数量很多啊！啊，这些人托梦啊，把话传来，要求啊，要到新加坡居士林来听经念佛。啊，打电话来告诉我。啊，所以我听了之后，我在这边念佛堂讲堂跟大家说，我说也许你们还修得还算不错，还有鬼神，还要来是来参学了，啊，所以我们供了几个牌位，啊，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往生堂上众林等，给他供一个往生莲位，啊，我也联想到了。我们台北还有个图书馆呢，啊，图书馆我们在的时候供的这个往生牌位不少，啊，我们也把它请来了，啊，所以这个地方也供了，啊，台北华藏图书馆，啊，往生堂上众林牌位，啊，还有这两个道场四众同学冤亲债主，啊，我们也供一个超度的牌位。我们肉眼凡夫啊，见不到啊。啊，有些人能够见到的，给我讲，每一个人那个冤亲债主后面排队呀，啊，几里路长，看不见的，你说可怕不可怕？啊，这个话我相信啊，无量劫来的冤亲债主，啊，所以我们在菩提道上为什么走得这么辛苦？冤亲债主太多了。你想成就，你想解脱，他不甘心，他要报复啊！啊，报仇报怨，讨债还债，这些恩恩怨怨没完没了，啊，麻烦事情可就多了。我们学佛的人相信这个决定不是迷信，啊，那我们要怎么做法呢？因是已经重了，唯一的办法从缘上解决，我从今之后再不造恶了，啊，痛戒恶言恶行，啊，更重要的把恶念戒除，啊，真正做到心善言善行善，啊，三业戒善，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啊，
我拿这个还债啊，抵债啊。我相信冤亲债主绝大多数愿意接受啊，这在化解菩提道上啊，才能够一帆风顺啊。所以我们常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就是十戒解愿。但是你要想想，我们拿什么功德呢？念一遍经没有功德，啊，拜个佛有没有功德？没有功德，心行不相应，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啊，所作所为还是损人利己，拉来的功德。礼佛怎样礼佛才有功德呢？拿礼佛这一份恭敬心恭敬你一切众生，这个礼佛就有功德了。啊，我对佛这么恭敬，我对一切众生都是这样恭敬，啊，这个才是功德。对佛很恭敬，对人不恭敬，这个没有功德。啊，念经结义奉行就有功德，啊，光念不结其义也不知道落实，念经没功德。啊，没有功德，那个回向啊，是打妄语啊。啊，打妄语就有罪过。啊，鬼神讥笑你，鬼神不会原谅你。啊，所以我们要真修。从心地，从言语，从行为，要改过自新。善恶的标准，感应篇是非常好的教材。印光大师为我们介绍，为我们推荐，让我们读这个，读这个本子。这个本子就是善恶标准啊，这上面所说的善我们做到没有，这上面所说的恶检点检点我们自己有没有犯这些过失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就是功德。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介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哥们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新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大型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

0: 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啊。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他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1: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悬呐。
1: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拱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吉拱雷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0: 什么叫做吉拱雷德呢？老师有问题。
3: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是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 以现在的

0: 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啊，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啊，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好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哈，哦，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好，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哦，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义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

0: 是
1: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啊，那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那当然我们要顺啊。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啊，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啊，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它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啊，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啊，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啊，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啊，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

0: 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的，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哦，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

贤，亲临报德，是非主佐，发指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驾，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

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其尿，对灶吟咏其哭，又以灶火烧香，会柴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灰意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灰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隆，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

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注意啊。

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了一遍，那没有毒呢，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 15 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
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了，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

0: 心下会悟，是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尽，专贵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呢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针，你俩知道走来我还坚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龄， 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的他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

0: 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后人讲言语，这些情感事，虽然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为什么不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 自幼只随母亲如素。

0: 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十二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
2: 十二
1: 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二十岁。
2: 嗯。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出家老佛上师傅。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

0: 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我他老妈老40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是的。
2: 太疼人，在那看清了。
1: 在当院儿啊，七月初，初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稀里喝。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谁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谁这儿的，他装个谁人吧，装个原来上个谁人。谢谢了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谁的，唱出了一口气，
2: 我
1: 说的对。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 将母亲捡。

0: 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活下来，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现在是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江景，谁呀？江都行。
2: 谁呀？还没呀？
1: 啊，
2: 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讲过行，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回家，我老跟，我给人围着。

0: 不吃，吃是再接下来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2: 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一喝，鸡巴子还不如我喝。

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

0: 别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说，哎，对，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在这里佛念佛，这里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
1: 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
1: 死
2: 了
1: 啥
2: 的。
1: 死
3: 了，
1: 老
3: 死
1: 也是死，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住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多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

0: 哎，不认识了。
1: 老夫也不想说，老夫也不
0: 想说。一十二天一
2: 说了天机。
0: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个那几个老值啊，在这还过了。现出呀，你现出，你出呀，不现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呢，一天不说，老费给你，你讲究大个时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天不说，老费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这说话。
3: 又是那
4: 种不要这说话。
3: 刚才
0: 这一说。
4: 这一说，说不了
0: 这一说。
3: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5: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担。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 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

0: 辅导多好。第二天从汉江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郎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

0: 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拜吧，你见他大的拜，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闲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你直接都说
4: 真是个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4: 真是
3: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邻里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闲。用在闲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 若不往昔修。

0: 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 拜别辞亲，出

0: 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赏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全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报告弘一大师演讲录。力学大义，上一次我们跟大家一起学习到五戒、八关斋戒这个这一段文啊。那么我们今天接着看以下讲八戒。八戒即云八关斋戒，关则禁闭非异，关闭所有一切非善事，斋是清的意思，绝诸一切杂想事。八关斋戒本有九条，因其中第七条包含两条，故合计为八条。前五与五戒同，唯五戒不邪淫，斋其则为不淫。后三条是另加的。上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就给我们介绍八关斋戒。八关斋戒现在佛门里面也非常普遍。我们先就这个八戒根据演讲录来做一个说明。这个八戒具足讲叫八关斋戒，关则禁闭非异，关闭所有一切非善事。这是把关这个字给我们解释它的意义为什么叫关关就是关闭，关闭一切非善事就是不好的事情把它关闭起来这是关的意思。斋是清的意思，为什么叫斋？斋这个字就是清，我们具足讲就清净的意思。绝诸一切杂想事，绝就是断绝，诸的是形容了很多会让我们心里引起复杂乱想的这些事情，这只是斋的意思。所以持八关斋戒它的目的也就是

要让我们这个身心啊，达到清净的啊，所以叫斋。下面讲八关斋戒本有九条，啊，这个是一般讲的呢。八关斋戒啊，它的戒呢是八条，那么一条叫斋啊。那么此地呢，给我们讲的呢，啊，因其中第七条包含两条，故合计为八条。啊，这里给我们说明了。原来是有九条啊，现在呢，就是只有八条啊。因为呢，这个八条戒当中呢，第七条呢，它有包含两条戒在里面啊，故合计为八条。所以讲九条、讲八条呢，它内容是一样的，只是开合不同。展开来讲呢，这个就多一条，啊，把第七条呢分为两条，那么就变八条了，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呢，就是八条戒，一条斋，这样合起来呢，一共九条，啊，如果把第七、第八啊、第七呢两条合起来呢，那么就连斋合起来一共是八条。啊，所以一般讲啊，八关斋戒，它这个条目上呢，有这个区别啊，不过内容啊，它都是一样的啊。前五与五戒同，八关斋戒前面五条戒与五戒呢是相同的，为五戒不邪淫啊，就是一般受五戒呢。是第三条戒是不邪淫，斋期则为不淫，就是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就改为不淫了。这个不邪淫呢，就是在家居士叫不邪淫，因为在家居士呢都有家庭，有夫妻，那么家庭夫妻呢，这个是正常的，那这个以外的就叫邪淫了，所以受五戒呢，它是不邪淫，但是呢，到了斋期这一天呢，就是夫妻之间呢，也不能同房睡了，就是在这一天呢改为不淫，这是给我们说明呢，这个八关斋戒斋期这一天呢，它前面这五条戒呢，就是第三条戒，跟平常五戒呢有这个不同，后三条是另加的。那么这个前面五戒，后面三条呢是另外加上去的，所以变成八条戒了。后三则即第六，不花香璎珞，香油涂身。这个是后面三条就是五戒呢，后面加上三条。第六条呢，这条戒是不花香璎珞，香油涂身。下面给我们解释，这是印度美丽装饰之风俗。这个花还有这个香香水这一类的还有身上挂的这个璎珞我们看这个。菩萨像，在家菩萨像，胸前都有挂璎珞。

这是根据印度啊，他们这个国家地区当地的风俗民情啊，有这些装饰品。我国只有花香、韵舞、璎珞等。啊，我们国家呢，这个地区啊，只有花啊跟香，啊，一般人就很少挂璎珞。啊，不过现在呢，还是有很多人挂这个装饰品啊，特别是在女众方面的，啊，像项链啊这一类的，啊，这个也是属于璎珞啊这方面的。淡所味香啊，这个香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地区呢，如五谷香粉、香水、香牙粉、香牙膏及香皂等皆不可用。啊，就是你受斋戒这一天呐、啊，那么凡是有香的东西呀、啊，都不能用了。那么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啊，像此地讲的香粉类的啊，现在这些化妆品大部分都有香味了啊，这个是摘取呀就不能用啊。还有我们刷牙呢，香牙粉啊，那个香牙膏啊，这个也不能用啊。还有洗澡的香皂。那么过去啊，在台湾啊，也有一些佛教徒啊，为了提供给这个受八关斋戒的居士来洗澡啊，特别呢，制作了一些檀香皂。这个以前有人送给我们，但是檀香皂还是有香啊，这个到底是不是能够用啊？这个也有待进一步啊去了解啊。不过如果要持得清净呢，啊，最好所有有香的都不要用。在以前呢，我小时候呢。那个时候没有香皂，啊，在台湾呢，这个南桥肥皂专门洗衣服的，啊，看我母亲洗衣服啊，那个是肥皂，那个不叫香皂，那个没有香味的。那么现在呢，买那一种就可以用了，啊，要买那一种。那现在有很多佛教文物流通处。为了提供给受八关斋戒的居士，现在也发展很多这种洗澡用的肥皂啊，如果没有香味的，这个就可以用了。另外呢，香牙粉现在牙膏大部分都有香味的，啊，这个也不能用。那么在受斋戒这一天呢，啊，建议大家呢，用盐巴，啊，用盐巴刷牙，啊，以前我父亲啊，都教我们要用盐巴刷牙，啊，说可以防止牙周病，啊，但是我一直没有依教奉行，还是洗香皂，啊，所以这个牙齿掉了6颗了，啊，这个也是一种果报啊。以前我父亲他牙齿到往生76岁往生了，啊，他没掉，啊，他就是用盐巴刷的。那么我们这个现在呢，这些香牙膏出来啊，大家为了图方便啊，再去找这个盐巴呢，啊，也比较费事啊，反正。

牙膏拿来一挤就有了。但是真正经过我个人这种实验的结果我父亲那个

那么它这条界有它的作用啊，就是我们会贪那个相啊，会起贪心的啊，特别是香水啊这一类的啊，这个有妨碍我们修定啊，所以这个要避免。第七呢，不高胜床上坐，坐舱伎乐。故往观天，这就是两条合为一条。那么这两条界呢，就把它合并成为一条。啊，我们看这个解释：高是依佛制度，坐卧之床角，最高不能超过1尺6寸。啊，这是讲我们睡觉那个床铺啊，它整个高度。啊，从这个床角到这个床面，依照佛的规定呢，不能高过1尺6。啊，这个1尺6啊，应该是算台尺啊，在台湾呢是算台尺。啊，不是算1公尺的。啊，如果1公尺6寸啊，那就太高了。啊，不是算公尺。啊，算台尺啊，那台尺这个1尺6呢不高，啊，1尺6呢是很低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睡的床铺呢，大部分都会超过一些了，啊，如果自己制作的床铺呢，就是最好不要超过这个1尺6。啊，所以我在台北双溪呢，那个山上道场的床啊，都是定做的，啊，高度都不高，啊，那么一个人大概3尺6尺啊，这样一个，啊，一个床啊，那又可以床板呢做活动的，可以掀起来，你那个下面呢可以放东西。啊，再挂上轮子啊，又可以推动，这个很方便的啊。那么在啊，我们道场，我们就是自己可以依照这个规定来做，这是讲它的高度啊，不要超过1尺6啊，1尺6大概是这么高了，大概这么高。啊，这个。确定的这个高度啊，这个也有待去考证，啊，我只是讲一个大概，啊，是以这个台尺啊来算的，啊，但是现在大陆这个尺怎么计算呢？这个也不知道。那么我们要学这个斋戒呢，还是要依佛经讲的为标准，啊，这个都可以考据的。胜是指金银牙角等之装饰，此皆不可。啊，就是你这个床啊，不能用这种质量的啊，用金去做一个金床，啊，那么用银子呢去打造一个床铺，啊，还有用这个象牙，啊，这个角啊，就是动物啊，那个稀有的那个角。啊，比如说犀牛角啦，这些去装饰，啊，这个床啊装饰得很漂亮，啊，这个叫胜，胜就是很殊胜的，很好的，啊，质量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这个质量呢，一般的木头就可以了，啊，一般的木头就可以，啊，不能。用这种金银啊、牙角这一类的啊，这个高级的啊这种东西啊，来装饰啊我们这个睡觉的床啊，这个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是不能睡这种床的啊，说此皆不可。那么下面呢也有个开元啊。但在他处不得已的时候，暂坐可开呀、啊。啊，就是。

如果不是在你自己住的疗房，啊，比如说你出外到其他地方去，啊，是别人的地方，是别人的地方，啊，比如说你去别人家里呢，那么人家给你安排你睡觉的一个地方，啊，或者呢让你坐的地方，啊，那不是自己住的地方，啊，这个暂坐可开啊，就这个床坐啊，你暂时坐一下，这个是可以开源的，啊，虽然这一天呢、啊、受八关斋戒，啊，但是遇到这样的因缘啊，是可以开源，啊，比如说这一天你去拜访别人啊，人家呢弄个很好的椅子给你坐啊，啊，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开的。所以暂坐可开，佛智是专为自己智的虚劫正罪，啊，佛制定这一条戒呢，就是说你自己呢去制造的，你自己花钱呐啊，去制造这个，啊，然后呢这一天呢你就做这个，那这样呢就要结这个罪了，啊，你这今天呢受八关斋戒呢，你就换到这一条了，啊，就要结罪了。虚劫正罪，如别人已自成，不是自制的罪稍轻。啊，如果这个不是自己去花钱啊，去制造的，是别人呢、啊、他做好的，那给我们使用，啊，这个罪呢是稍微轻一点，啊，但是还是有过失的啊，最好啊能够避免，啊，最好能够避免。那么这个戒，也就是怕我们起贪心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床铺啊，像现在一般道场啊，特别是出家众啊，这个所以上下铺那个就那种床就不是不太适合。啊，那个睡上铺那一个啊，他肯定高过1.6尺。啊，这个床就不适合了。啊，所以我建议啊，最好还是用一人一张床的。啊，我希望我把那个我台北双溪山上那个道场啊，我根据老和尚以前在新竹啊，有一个寺院。啊，他那个寺院呢，做得像以前日据时代建的，啊，当中一条走廊，啊，那两边呢是疗房，啊，所以我这个房间呢，它是一个人一个房间的，啊，那我是一个房间呢睡两个人的，就两张床，大概。比这个桌子呢，这个宽度啊，是这个桌子的两张桌子这么长，这么宽的一间。然后我摆两张床，啊，就是3.6尺的，啊，然后一个床啊，有一个小桌子可以翻下来，不用了再放上去，啊，那床铺底下放点东西，啊，有个台灯。所以两个人一间，啊，两个人一间，啊，一个门进去呢，就是两张床铺，啊，两个人一间，啊，也有单人的啦，啊，单人的那个比较少，但是他占的空间不大，啊，也好清洗，也好管理。那么在走廊啊，我那边呢是走廊。对面的就用一个柜子，一个人一个柜子啊，就是你这个床铺出来了，外面呢、啊，你这个走廊出来有柜子啊，你那个一般的衣服就吊在那里，啊，吊海青啊，吊衣服，啊，有抽屉，也节省空间啊，整理也好整理。

也不麻烦。所以这个床啊，比较能符合佛制啊，就是不超过1尺6。那现在我看我们这里道场好像都有上下铺的，啊，那个睡上铺的那个每一天都要换这条界。啊，那睡上铺也不是很方便呐，啊，不是很方便，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啊，这个是不太方便啊。那么在此地建立啊，我们依照佛制定的呢，一定有它的道理。啊，你看1尺6呢，它怎么摔也不会很厉害，你那个上铺一摔下来，啊，不小心呢，这个会上市就很严重。所以我们还是照佛制的，是绝对不会有错的。那么下面这一条呢，是坐祭月故往观亭。这个坐呢，就是创作啊，这个唱祭月故往观亭。那么下面给我们举出两个例子，音乐、影戏等皆属此条。啊，音乐就是说你去听唱歌啦，听音乐。那么你去看电影啊，或者看戏啊，看演戏，在我们中国民间呢，都有这些戏剧。啊，现在有电影、电视啊，包括现在的电脑。你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最好不要开了。啊，但是现在呢，可以开的，就只限于听经，啊，听经这个节目。啊，其他节目就不能看。那么此地给我们讲呢，故字要注意，故就是故意的。啊，你故意去观看去听的，这个就犯了这一条戒了。于无意中偶然听到或看到的不犯。比如说你走到街上去，那这个马路上有人在唱歌跳舞，那你走过去那是偶然啊，听到看到，你也不是故意去听的，啊，这个就不犯戒。所以此地特别给我们标明啊，这个故啊，故这个就是你故意啊，比如说你自己花钱啦，啊，买这个门票啦，啊，进去听音乐啦，去看电影，去看戏，啊，这个就是故了，啊，这个就是故啊，那偶然听到了这个不换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比较特殊因缘啊，比如以前我们澳洲图文巴净宗学院啊，这个请这个大陆浙江啊，啊，这个齐树平老菩萨啊，请了那个杂技团啊，去图文巴那个戏院表演。那我们出家人都要去看了，哦，看这个变魔术啦，啊，这个耍把戏啦，啊，这个还要去看的。啊，那么这个是为了跟当地的居民啊、政府啊，这个友好交流。啊，如果你这一天受八关斋戒呢，啊，在这样这种情况呢，也是一种开源啊，那不是我们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啊，自己买票去看的啊，这个就不可以啊。那么像这样的因缘啊，是算是一种开源啊，那这一点呢、啊，我们也务必要能够明白啊。啊，所以这里特别跟我们讲故啊。于无意中偶然听到或看到的不坏，
以上共合为一条，受八关斋戒者皆不可为，就是受八关斋戒的人呢、啊，都在这一天呢、啊，这些事情都要避免。那么避免这些事情呢、啊，就是关闭一些非善事啊，就是不好的事情啊，因为这些呢都会引起我们贪嗔痴的。那么我们接触到这些境界呢，会起这些贪嗔痴的烦恼啊，因此呢，佛制定这个戒啊，我们要避免啊，避免这些因缘啊引起我们内心啊贪嗔痴的烦恼啊，它的用意目的在此地。第八非时时啊，佛制受八关斋戒者，至黎明至正午可食，倘越食而食，即叫做非时时。这条呢，是斋啊，这条叫斋啊，斋就是过中不食啊。他这里讲正午啊，正午就是中午啊，我们一般讲中午。啊，依据我们中国算这个时辰啊，一个时辰是现在的两个小时，啊，一天呢、啊、有十二个时辰，啊，现在算小时呢是二十四小时，啊，所以一个时辰呢有两个小时，那么午时呢是一个时辰，啊，就是中午啊这个时间。那么这个两个小时当中呢，就是你不能超过这个中啊中午这个时间呢、啊，一超过就不能吃了啊。因此要持这个斋，要严格的受持呢。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也劝大家呢多看看这个天文日历。最好去买一本天文日历啊，来看每一天日中的时间啊，就是中午这个时间。那每一天日中的时间呢都会差一点点，那么过了这个中的时间就不能吃了啊。所以一般讲说过午不食呢，这个是不正确的啊。过午如果一般照一般来算呢，上午十一点到一点啊，这两个小时呢是午时啊，那等于说你在这个一点钟之前呢都可以吃的啊，这个是 不标准的啊，标准的是过中啊，这个午时的当中之前才可以吃。啊，这个过了这个中午以后啊，还没有过午时，但是过了这个中午以后就不能吃了啊，这样啊才符合斋的标准啊。因此这个要持斋这一天啊，最好看看这个天文日历啊，看看今天日中时间是几点几分啊，那你超过这个时间呢、啊、就不能吃了，一定在这个时间之前就要吃的，吃饱的。那么现在我们在金山寺这个地方啊，常住是十一点吃中饭啊，如果持斋的这个可能就比较方便了啊。一般来讲啊，十一点吃啊，大概吃个三十分钟啊，有的吃的快一点的，大概二十分钟就吃饱了。吃慢一点的三十分四十分这个应该都没有过重啊，应该不会过重。那如果十一点半吃呢，那这个可能就会过重了啊。还有一些寺院呢我去看过啊，他们十点半就吃午餐了啊，那绝对不会过重的啊，那十点半就
开始吃午餐了。这是讲斋这一条啊，要受持呢，必定不能超过这个正午的时间。正午后啊，不单是饭等不可食啊，如牛奶、水果、饼干、果汁有沉淀物，皆不可用。这是持斋这一天呢，过了这个正午之后呢，不单单是这个饭菜不可以吃的，像牛奶啦、水果啦、饼干啦、果汁，有沉淀物的东西都不可以用。一般你喝这个蜂蜜、蜜水可以，喝水、喝茶可以，但是呢，有沉淀物的就不能吃的。果汁、牛奶、饼干都不能吃。所以过去有人持斋呢，他去受这个斋戒，他也没搞清楚。所以下午呢，他们就喝牛奶，就喝牛奶，或者呢，打个果汁喝一喝，这个都破斋了。这个跟吃饭呢就没有两样了，不如去痛痛快快的吃一餐饭啊。那么要持呢，必定要严格来要求这样才有意义。那么下面呢，也是给我们讲一个开源，如病重者于不得已中，可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开十周等。病重就是有病了，这个病重啊，这个意思呢，我们一定要理解，就是说你身体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条呢，也要跟大家加以说明那个病重呢，不是病得都快不行了真的病重病得快不行了，他什么都吃不下了都在插脾胃管啦都在靠呼吸器在呼吸啦，他还能吃吗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所谓病重呢，就是说他这个病是很严重的那什么叫严重呢？他没有吃一点东西不行的我们举出一个例子比如说有胃病的，有糖尿病的那个这个有糖尿病的人呢，他不能吃多也不能不吃这个吃多了他这个糖分升高不行你不吃不吃他就缺糖，他就晕倒所以这个有糖尿病的人就没有办法所以有一些有糖尿病人他还得要准备一点糖所以过去有看到有一些同修呢，他都要准备一点糖果他外出的时候忽然整个人晕眩了，要倒地了他赶快呢，特别是女众吃个糖他就好了这个病重就像这一类。另外呢，就是有胃病的，这个有胃病的人，他这个胃气不足，他肚子空的时候呢，他全身会发抖，全身发抖。那么全身发抖呢，他必定要吃一点东西像我过去就是这样的我出家的时候那天就开始吃午了。日常法师要求一定要吃午他晚上呢是饿的，是真的就发抖饿的心里发慌睡觉也睡不着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中午就吃的特别多躺下去睡午觉就像一个砖头压在肚子上面。那么这样后来
的造成一些胃病啊，这有胃病的时候。那么现在我到金山寺来做系列啊，现在年纪也比较大了啊，那么中午吃一些饭啊，那个消化呢比较慢啊，不像刚出家那个时候还三十几岁比较年轻，那个时候消化力快啊，现在呢消化很慢啊，中午吃的呢我大概消化呢15个小时以上，所以我现在晚上不吃还可以啊，现在晚上不吃的也不是有什么功夫啊，是胃肠功能啊，消化力啊迟缓啊，所以晚上可以不吃，晚上吃的我上去唱都唱不出来啊，气都堵在那里很不舒服啊，所以也不是有什么功夫啊，所以在这个戒里面啊它有它的开源。那么晚上吃呢，就是可以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啊，开这个食粥啊，就是你不要让大家看到。那为什么不让大家看到呢？这个有什么？这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啊，既然都可以开了，为什么不能让人家看到呢？啊，这个里面呢、啊、也有它的用意，啊，就是你让别人看到了，他吃斋呢，那看到你在吃东西呢，啊，他也心里也就怪怪的了，啊，也起心动念了，想要吃一点。所以最好不要让人家看到啊，这个叫药食啊，在丛林叫药食，这个当药啊，不影响别人啊，不影响别人啊，所以在这个开园的时候呢，就不要去斋堂啊，大摇大摆，这个大大方方啊，啊就在那边吃啊，这个就不太适合啊，啊最好啊你在自己疗房啊，自己弄一点啊，啊，这个吃的啊，因为身体的需要啊，啊，这个是一种开源啊。我们再看下面啊，受八关斋戒，普通六斋日受，即初八、14、15、23，即月底最后两日。倘能日日受最好，受时每天晨起时，期限一日一夜，天亮至夜，夜至明早，受八关斋戒后，过午不食，应从今天正午后至明日黎明时，皆不可食。啊，这讲受八关斋戒之后呢、啊？举出这个日期，普通是六斋日啊，这个六斋日呢就是算农历的啊，初八啊，14、15、23到月底两最后两天啊，因为农历呢有大有小啊，有29、有30啊，如果越大呢就是29、30，越小就是28、29啊，就月底这两天啊，一共有这个六天的斋日啊。当然呢，如果你能够每一天都受是最好。那么受这个戒呢，是每一天早晨起来呢，啊，到隔天早晨，比如说今天早上6点受八关斋戒，到明天早上6点，它的期限呢、啊、是一日一夜。啊，天亮至夜，夜至明早。啊，受八关斋戒后，过午不食，应从今天正午后至明日黎明时，皆不可食。啊，就是今天这个正午过了之后，到明天，啊，你明天这个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呢、啊，啊，都不能吃的。啊，一定要。太阳出来了啊，天明了啊，这个时候呢才可以吃啊。所以我们过去丛林呢，
是有多吃一个早

餐，啊，就是早餐、午餐，那晚餐就没有吃了。那佛陀的时代呢，他是日中一食，一天呢就中午吃一餐。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呢，啊，是有一点调整啊，就是早餐啊跟午餐啊，晚餐呢一般就没有用了。我们下面再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啊，以上呢，这是给我们介绍这个八关斋戒啊。又八戒与菩萨戒比较别的戒有区别，因为八戒与菩萨戒是顿立之戒，但上说的菩萨戒是急救、放网、璎珞等而说的。若依一切戒本，则属于见次之戒。未受五戒、沙弥戒、比丘戒，皆可即受菩萨戒或八戒，故曰顿立。若见次之戒，必依次第，如先五戒，次沙弥戒，次比丘戒，层层上去的。以上所说八关斋戒，若嫌六日太多，可一日或二日，亦无不可。因仅受一日，即有极大功德，何况六日全受呢？将来此地亦应当提倡提倡。啊，这是弘一大师啊，当时在福建泉州那个戒坛讲的。啊，他讲啊，此地应当提倡提倡啊，就指当时啊。泉州啊，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啊，啊，这个此地海岛金山寺，亦应当提倡提倡啊。那么这里这一段文呢，给我们说明啊，这个八关斋戒跟菩萨戒呢。比较别的戒有所区别，啊，区别呢就是有所不同了，因为八戒与菩萨戒是顿立之戒，啊，但上说的菩萨戒是急救、放网、璎珞等而说的，啊，这个顿立之戒呢是依照了《梵网经》。啊，一般呢，出家众受三坛大戒呢，三坛大戒第三坛是菩萨戒。那么出家众受的菩萨戒是根据《梵网经》十众四十八轻，依《梵网经》受的。那么在家居士受菩萨戒呢，是依照《璎珞经》有六众二十八轻戒。那么此地讲的顿立之戒呢，是根据《梵网经》跟《璎珞经》来讲的。若依菩一切戒本，啊，如果依照这个一切戒本，则属于见次之戒。见次就是它有次第的，啊，它不是顿立的。未受五戒、沙弥戒、比丘戒。那么你就不能去受菩萨戒了。那么顿立之戒呢，未受五戒、沙弥戒、比丘戒，皆可即受菩萨戒或八戒，故曰顿立。啊，这是讲这个八关斋戒跟菩萨戒呢，如果依照《梵网经》《璎珞经》来讲啊，它是可以直接去受的。啊，如果依照一切戒本来讲啊，若见次之戒，一切戒本呢是讲见次的，必须依次第，啊，如先五戒，次沙弥戒，次比丘戒，然后再受菩萨戒，啊，这样啊层层啊上去的，啊，这个是依据的戒本啊经典有所不同，啊，所以这里也特别给我们说明啊，这个可以。直接去说的。

啊，你还没有受五戒，这个受这个沙弥戒、比丘戒，你可以直接去受八关斋戒啊，或者呢，菩萨戒，这个都可以的，这个都有依据的啊。以上所说八关斋戒，若嫌六日太多，可一日或二日，亦无不可。啊，那么如果六天呢，嫌太多了啊，你可以一天或两天也未尝不可。因仅受一日，有极大功德。啊，你受八关斋戒受一天呢，就有很大的功德。何况六日全受呢？啊，那六天呢，那就更殊胜了。那么这个八关斋戒呢，弘一大师在当时讲啊，应当提倡提倡，啊，现在在台湾很多道场啊，他们有办这个斋戒协会的，啊，专门啊给大家受八关斋戒。那么我们前面看到弘一大师给我们说明啊，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通在家出家。啊，三皈五戒八关斋戒啊，菩萨戒，这个都是通在家出家的。啊，因此呢，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不是说只有限定在家居士受的，出家众啊也是可以受的。啊，特别我们现前这个出家众，啊，如果过去呢，这个古时候呢，有真正啊。受持清净比丘戒的，他也可以再受八关斋戒。啊，这个前面我们也看到过，啊，大师给我们介绍那个叫增益戒，啊，在增长他的功德。那么八关斋戒呢，对我们来讲呢，也是非常方便的，啊，因为它的时间呢，期限只有一日一夜。啊，那么一日一夜呢？时间到了，它这个斋戒呢，自动就解除了。啊，如果你要再受呢，要重新再受。你天天要受持斋戒，就是天天要受。啊，不可以说我今天受一天呢，那么我一个月啦，或者一年啦，啊，这个就不用再受了啊，我就这样持这个戒，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它有期限的，啊，所以小乘戒来讲啊，它最长是进行说，那八关斋戒呢，一日一夜呢是很方便的，啊，所以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善导大师呢特别强调这一条戒，啊，因为这一条戒五戒跟八关斋戒呢，我们如果真正如理如法受持了，把这个功德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可以达到中品上生。啊，这在《观无量寿佛经》我们看到了，可以达到中品上生。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小看这个一天的斋戒。啊，一天的斋戒呢，它就很大的功德了，啊，而且也很方便。啊，比如说我们说持个五戒，你五条戒要天天持呢，都持得很圆满，连弘一大师他都不敢讲了，那何况我们呢？啊，他是我们近代律宗的祖师啊。那如果一天的，那就比较容易嘛，啊，因为他的时段就是24小时。啊，我们今天这一天呢，你就是在念佛堂啊，你就是。24小时都念佛，那啊，中午就早一点吃啊。啊，你在念佛堂啊，特别在打佛七的时候呢，这个受持这个八关斋戒是最方便的吧？因为你在念佛也不会去杀生嘛，啊，你也不会在念佛的时候呢跑去偷人家东西啊，这个。啊，但是这个念佛堂人家有皮包啊，你就不要去动啊。啊，那么你在这个念佛的时候呢，啊，你也不会去打妄语嘛。啊，因为你嘴巴都是在念阿弥陀佛嘛，这个

0: 打妄语就不会有了嘛。啊，那你这一天呢、啊，就是不要用牙膏嘛，啊，用那个盐巴啊。那洗澡呢，没有这个没有香味的肥皂啊，就用水冲冲啊，擦一擦也可以。啊，所以在打佛七呢，受八关斋戒呢，我觉得是最理想的，啊，因为你就这个时段呢，你就可以专心的念佛，啊，也可以帮助我们达到一心，啊，这个是互相有帮助的，啊，所以一般打佛七呢，啊，如果你都不去讲闲话啊！你在念佛堂24小时通通念佛啊！有一些人他就是念这个24小时的啊。那这一天呢，24小时日夜都是念佛，那这一天呢，持八关斋戒呢，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啊，因为你在念佛堂也不能讲话，只有念佛啊，这个就非常非常方便了。啊，这是提出来啊，我们大家呢重视这个斋戒啊，这个不但在家居士呢，现在连我们出家众啊，都要重视八关斋戒，啊，重视八关斋戒，啊，这个修一天的，啊，那么如果你有时间打个佛七呢，可以修7天，啊，没有时间呢修一天，这个都很方便，啊，你说这个我们这一生尽行受啊。啊，完全如理如法做到5戒呢，恐怕还不太容易。那么一天的啊，这个期限呢、啊，应该大家都可以做到。啊，那么一天能做到呢，后面呢再不断的增加加长。啊，这个就越来越殊胜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把八关斋戒呢，跟大家介绍到此地。那后面呢，弘一大师还有给我们介绍沙弥戒、四禅摩那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那我们下一次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

0: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
1: 八十二年，倒数第二行看起。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斩理大思想，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持。这个一段是送成就度生，欲修无上菩提，这是菩萨发心啊！无上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说出离三界苦呢，这个小乘人也做到了，在佛法里都称之为真正觉悟的人。三界之苦，实在说是苦不堪言呐。真正觉悟的人呢，

一定要想着永脱三界轮回啊，三界就是六道啊，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从佛经里面讲的四禅，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一个单位世界的天顶是粗禅，小千世界的天顶是二禅，中千世界的天顶是三禅，八千世界的天顶是四禅。所以你就晓得讲三界讲六道意思都相同。那所以这一尊佛的教化区，一个大千世界，各位要晓得只有一个四禅天啊，有一千个三禅天啊。经教里面所说的大致我们要能够知道。那于修无上菩提，这个不但是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祈求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是志愿眼光。那么超脱三界呢，这个是眼光比较上小的，都是非常非常的难得说这个人既然发了大悲心，要怎样满他的愿先当斩离大思想这个就是你先要成就自己斩离的意思前面说的很多了，这个地方就不再重复了最要紧的是要依教修行你像华严经里面讲的护法护持正法，依照华严经的标准来讲，这个现在护法的人稀有法是什么呢？法是教理行果这个四种法都要圆满的护，那才叫真正护法了才是佛所讲的标准呢。我们讲护持道场，护持某个法师不行那个跟佛的标准一比，那就不是护法了所以佛经上所讲的一定要有相当的理解而后才知道怎样去做才是如法佛给我们说的教有四种，教理行果。我们怎样去修呢？性结行证我们对于教要信，佛的教诲要信，理要解行要修果要证所以我们自己要做到信结行证幕后这两句，一切诸愿速成就，

永无业障能遮止，真言句是说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

是真的。啊，让我们凡夫之人呢，深深警觉到因果的可畏。啊，世间圣人孔老夫子，我们在传记里面念到，孔子再称绝良啊，他也爱我。啊，释迦牟尼佛也曾经有三个月马灭之报，啊，遇到饥荒啊，透钵没人供养。啊，这个显示什么呢？显示因果。啊，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啊，所以从前百丈大师讲得好啊，啊，大修仙人不昧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不昧是什么呢？对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受报的时候啊，很甘心情愿，啊，知道我现在所受的，过去造的是什么因，啊，现在的这个果报，啊，清楚明白，不像世间人，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的果报不知道，不晓得什么原因，啊，以为是别人给他的。这怨天尤人，受报的时候还造罪业，啊，这个样子因果循环，它是每一况愈下了，它往下堕落，啊，明白的人的时候，他受果报他不会堕落，他逐渐往上提升了，这个不一样，啊，他真正懂得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就是遇到别人破坏我们、伤害我们，那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吗？今天他来伤害我的时候，这是报应吗？我明了，我承受，欢欢喜喜接受，一点怨恨都没有，这个结就解开了。啊，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了。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啊，绝对不能用个报复的心来解决问题，那是那诸位要晓得解决不了的，啊，报复你杀他，你灭他一族，来生的时候他灭你的族，是一样的事情吗？啊，因果循环，愈演愈残酷。那么换一句话是，越堕落越深呐，啊。这哪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解决问题真正的办法是解结，把这个冤结解开。啊，所有一切这个不善的果报都要承受，啊，你才能够化解。那么在菩提道上，无论是自己修行弘法利生呢，这障碍就没有了。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种种这些相，都是让我们觉悟的，啊，让我们明白，也是教导我们应当啊怎样去做。啊，实在讲，这就是生活啊。佛教给我们生活，教给我们处事做人。

孝敬要扩展到什么地方呢？扩展到对一切恶人、一切冤家。都要用孝敬的心的。普贤菩萨第一愿教给我们礼敬诸佛，那个敬就是孝敬，决定没有分别，没有等差啊！这个是你真正在修行的，真正在转业了啊！业转了，果报就转了。再看底下这一段，有人发心念经典，于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玄独玄妄多费时，世人有业障何故，于大乘经不能解。第四段就是松求智慧啊，这一段呢比较长一点啊，这是先说你为什么没有智慧啊，是你有过去世的业障障碍你的智慧，所以虽然遇到佛法啊，遇到善友，你明白了，你发心了啊，发的心很好啊，要发心研究啊，学经啊，目的呢，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这是大菩提心的，这一般说发真正发这个大愿心，你就一定得诸佛护念，这是真的。虽得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这是自己有业障。诸佛如来没有办法了，消我们的业障啊，没法子啊，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懂得啊，不是佛菩萨不保佑你不照顾你，佛菩萨是真保佑真照顾，但是你自己造的业障啊，佛菩萨对这个就无可奈何了，业障一定要自己消啊，佛菩萨告诉你方法啊，告诉你这些道理，这经典上所讲的理明白了啊，佛的教诲呀，我相信理明白了，教给我们方法要照做啊，那叫修行啊，你才能消得了业障啊。那消业障是最根本的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消啊，所以地藏经是根，也是根本经的道理的是的啊，我们能孝顺父母，孝顺一切众生啊，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消除了啊！真正有孝敬之心，还会造罪业吗？还会以恶意对待一切众生？不可能了吗？啊，那就是真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所以你才晓得孝敬是根本的啊！为什么佛在这个经上一再教给我们啊？先当斩立大思想，道理在此地啊！所以愿很好啊，佛菩萨也照顾你。

可是你读经呢，你还是一面读一面忘。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这个人有业障迷惑，所以与大乘经不能计算。那下面教给我们的方法，供养地藏以香花，亦复饮食住玩具，前面长行文都讲过了，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供养，诸位想想，如果没有孝敬，怎么可能供养呢？普贤的身愿，厚厚生于浅浅，像我们盖房子，第一院是第一层楼，第二院是第二层楼，你第一层没有盖好，你怎么能盖第二层？二层盖好才能盖第三层，这一个道理嘛。所以后面都是从前面基础上建立的。然后才知道这个地藏法门是菩萨修行的根基。观音是慈悲呀。慈悲是从地藏根基里头发出来的，你没有孝敬，慈悲从哪来？没有孝敬的慈悲是假慈悲，必定它有企图，有目的。说是一个人不孝父母，而去孝顺别人。哪有这种道理？这是不合理的。没有礼敬，哪里会有赞叹？没有礼敬的赞叹，那我们晓得，那是虚伪的，不是真的。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谄媚八戒。所以孝敬是根基。我们在世法佛法里要想有真正的成就，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如何能真正做到孝敬？这个经典的理论要透彻，你才明了啊！孝敬是信德，是信德里头的基础。那么这一部经就是开显我们信德的。所以从普贤行愿，你看看。有礼敬，有称赞，而后才有供养。供养菩萨以香花、衣服、饮食、玩具，这些表法的意义，前面都说过了。

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真正是多灾多难啊！不但众生业障深重啊，自己的业障同样也深重啊。我们应当要想到如何帮助自己，如何

帮助别人。想想自己修学怎样方便，我们也要方便别人。须知佛法没有定法，经上常常教导我们的原则：随类化身，随机说法。那个"随"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你不顺不随，不但度不能度众生，也不能度自己。何以不能度自己呢？不能随就是执着，就是分别执着。执着的心不能突破啊，六道出不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所以要懂得随顺。世间确实障缘很多，这妖魔鬼怪啊，魔障啊，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怎么会产生魔障呢？都是自己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嘛。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也会造成障碍。善业是爱缘呢。我们常常看到同学说，哎呀，这个是佛教给我们呢，要舍，要放下了。我就是儿孙放不下了。那是那爱怨。冤家对头那个冤恨放不下，报复念头放不下。爱怨也是放不下，都变成障碍。所以这个是往昔今生所造之业嘛。我们自己要懂得，要明白，要觉悟啊。怎样才是真正觉悟呢？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讲得好啊，古人众生受者都是假的，都不可得。所以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知道因果不空，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你心清净了。与一切法不取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没有能够障碍你的。这个时候，那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了，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这个才是真正永离魔恼。

可见的用力磨脑，不是到处躲避呀，躲避不了的呀。啊，用力磨脑啊，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啊，全是假的，一场空嘛，一场梦嘛。啊，即使无形的这些魔外呀，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沾不上？你没有边吧？你有边，他才能沾得上。你没有边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你有我，你就会受害；无我，谁受害？无我就没有受害的。啊，一切众生。为什么受这些障碍？有我啊，冤家对头要报复，哎，你在那里，我找到你了，我来报复你了。如果你没有了，我没有了，他找都找不到。

啊，这个以前道元老和尚传戒的时候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说是哪一个古时候有一个禅师，名字我一下记不得了，禅定的功夫正好，入定之后心静如空，他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鬼要抓他，因为他入定心静如空啊，小鬼找不到，就问人家他到哪里去了，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他找不到因为在定中的时候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通通灭了有人告诉他，他最喜欢的就是他那个钵。这小鬼就知道了，敲他那个钵，一敲啊，他就出定了，马上就把他抓去了。这就是你有丝毫的执着，你就被人家抓到了。所以，凡是有嗜好，都有麻烦。换一句话说，你逃不过小鬼的眼目。他时时刻刻能把你抓住这个就是没有彻底放下我们要晓得，那佛跟我们讲，连佛法都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讲得很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都不可以执着道理要懂何况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我用它，我不执着它我用它，我也不分别它，让这个心呢永远清净这样不施供养这是得真正的福无量无边的福，这个福成现了。如果还有分别执着，这个福就不是成现的这个我们经里面讲有漏的福报就变成三界有漏福报了修学，同学们，你们想想，要不是天天在一块研究，天天在一起讨论，天天熏习，我们业障习气很重啊，一转头就没了。所以古时候的道场好。

就是好的长期学习，就好在这里啊，天天讲经，讲经的时间长啊。我们现在是一天两个小时讲经，跟古人比打对折了。如果依照佛的标准，你看《人王经》上讲的啊，二十讲经，这讲我大家在一起学习研究讨论的，在教理行果上下功夫啊。二十是现在的八小时啊，佛经讲的时候，印度啊，印度那个时代一天昼夜是分为六时，昼三时夜三时，所以二十啊，它一时是等于我们现在四小时，二十就是八个小时啊。所以佛陀那个时代，那些人跟释迦牟尼佛修行的，他怎么不证果呢？一天八个小时在讨论经教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功夫大妄想呢？啊，我们今天是搞到变成他四分之一了，两小时了啊，实在讲是不够啊，最低限度能有四小时啊，每一天有四小时的认真研究讨论啊，至少呢也有四个小时念佛啊，这是说少到不能再少了。啊，修行，我们现在明白了。只有念佛法门，靠得住。啊，其他的法门，在理上讲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事上讲难呐，不容易啊。啊，换一句话说，不是我们的根性啊，我们业障太重啊。只有念佛待业往生啊，我们能办得到啊。这一桩事情只要真干，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啊，前天晚上我到红国去吃饭，听说他们现在生意很不好，我就看看他们。啊，现在相当不景气。啊，在那里看到一篇习地带，是讲这个死囚往生。啊，我们带了几篇回来，啊，告诉李会长，李会长说这个事情他知道，啊，这个死囚走了之后啊，后事也是他给他办的。啊，我问他是不是他讲的，他不是他讲的，那一会儿苏居士讲的。啊，听说苏居士现在也回头专心念佛了，啊，亲眼看到的事实。所以李居士在这个监狱里头度了不少人呐，真正往生了。啊，苏居士跟这个人说。

啊，他照顾他，跟他约法三章。第一个，你在受刑的时候，你要大声念佛。他说行，我做到。第二的时候呢，你这个走的时候你要有锐相，不可以七孔流血，那受吊刑啊。他说行，我要答应你。他第三个，你要留一点舍利给我们看看，做证明。不行，我统统答应你。结果他死了之后，果然如此。吊死之后的时候，颜色非常好，很正常，跟一般受刑人完全不一样。火化时候真的有舍利。所以有同学问，哎，他是不是自己知道呢？不是的，愿心，他有这个愿力就能做到啊。

连一个死囚都有这样瑞相，他是真的往生了。他最后那一念是念阿弥陀佛走的啊，一点都不假了。哪一天受刑也预知时至啊。念佛走的啊。在经上讲的最后那是一句佛号必定往生。生前造什么样罪业，做什么样的措施，你在死前真正能够悔改忏悔往生。这佛经上有例子，观无量寿经上讲的二舍世王造无逆之罪，临终忏悔，佛在二舍世王经里都是告诉我们，他往生是上品众生，我们读了也非常惊讶了，造那么重的罪业，阿鼻地狱的罪业，在我们说他往生大概下品吧，下三品往生。我们觉得这很正常的，不知道他是上品众生，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那么这是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教导他，他自己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显现，听了之后生起真正的忏悔心。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所以你真正修就会有真正有感应。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供养。要从孝敬心里面生起来。供具都是表法的。然后以净水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佛旨，这个前面都讲过，这是求感应。那么这个净水是菩萨威神加持的，你供上一日一夜，你认真如法的修学，这才能得感应。那么下面还有两段，发因众心胜无心，酒肉邪淫皆妄语。

三七日内也，勿杀害，至心思念大士利。这是讲你专修，这是克己求真。这个法要修三七二十一天。这个二十一天呢，要发因众心呐。修学这一段当中，慎五心。

这个五行此地前面注解上有此地就省略掉了啊，这个地方引的《楞严经》上这个话，这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断五行啊。注解第一行末后一句，楞严云：熟识法隐，深淡正慧。这是佛对于初学人的教诫。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对于生理产生了障碍，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要减少障碍，所以对于饮食不能够不选择啊。但是要晓得，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是托钵，托钵的时候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之处。你去托钵的时候，这些供养的人家也未必都学佛，也未必懂得佛法。所以给什么吃什么。但是在真正修法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留意。所以现在世间人说到饮食，只知道注重卫生，这个生是生理，肾五行呢是保护生理，不但是生理，而且还有性情。能够注重啊保护生理、保护性情的人就不多了，注重卫生的人很多，很普遍。知道要保护自己的性情就少了，这个五行的性情性质不好，影响我们的情绪。熟识这个东西，它是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这是发炎，这属实。生吃的时候呢，容易引起肝火发脾气，这道理在此地。为什么佛说这五样东西不能吃？道理在这里。那我们看到华严，华严里面跟我们讲的离四无碍，四四无碍，那这五样东西是不是有碍？这五样东西也没有碍，你自己功夫不够，你功夫不到它对你产生障碍，你真有定功，那它对你就

障碍。所以这是必须要明了的，这个要慎五心的。下面，酒肉这是心，荤心，那这就说明素食啊。邪淫及妄语，这个一句就是讲的食善业。一定要断食恶业，修食善业。你在这个三七二十一天呢，这是持戒念佛，此地是念地藏菩萨名号啊。换一句话，现在所讲的大地藏起。地藏期的期限是三个期，三期二十一天呢。专持地藏菩萨名号，这里的关键的字样是至心思念。不是口念的。这个心呢真诚到基础啊，念地藏菩萨的名，名与德相应啊，你念的就相应，念名就思德。不是空念这句名号啊！就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义，地藏菩萨的慈悲，地藏菩萨的教诲，你就会想到这个文明，你能够想到提醒你自己，见相也能想到。我们就想到要依教奉行，这就叫相应。所以古德讲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要念得相应的。如果执念菩萨名号，依旧还打妄想，依旧还造罪业，那念的有什么用？寒山拾得过去讥笑过心寺的这些法师念佛就寒破喉咙也枉然什么原因呢？不相应嘛是念的要相应的，从这个名里面引，一定要思念教理行果，这是真念。所以从念这句名号当中，就具足了心结行证。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如果念这一句名号与信解行证不相干，那就是寒破喉咙也枉然了。那么这无论修学哪个法门，这个原理总是要明白的。幕后这一段，这讲果报。基于梦中见无边，这无边就是地藏菩萨的无边身呐。无边身是说地藏菩萨的化身。

无边是多，无量无边。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你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化身了。菩萨给你摩顶，给你受记啊，觉来便得立根耳啊，你这感应道交醒过来之后啊，你就聪明了啊，你根性就立了，你所求啊就感应，应是经教立耳闻啊，以后你在读经，在听经，千万生中永不忘啊！啊，句句都能忆持，啊，都能记住，都能够去依教奉行啊。所以前面呢，这个修学最关键的字眼。至心是你，就在这四个字啊！我们今天依照这个方法去修，为什么没有效果？这四个字我们没做到啊！我们今天做的是形式啊，哎，打个地藏七啊，好像是那么个样子。其实心里面胡思乱想没有诚意啊，所以所求不能相应的，别说打三个气不相应，三十个气还是不相应。经上讲的没错，我们自己做错了啊！如果相应，说实在话，古人祭祀斋戒三天就有感应啊，哪有27天没有感应的道理？一是大事不思议，能使世人获慈慧啊！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啊！实在也是自己啊，至心之所感。前面跟诸位说过，真诚到基础，信德的流露，所以才有这样的效果。这在理上讲，都讲得通的。那么这是求智慧的方法。请看经文。拖住卷下85面，经文的第三行，贫穷众生及疾病，加之凶衰眷属里，睡梦之中习不安。求斋拐为无称罪。这个一段是送转灾难经上所说的，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的。所以这篇经文我们读了之后感触非常之深，字字句句都是讲我们现实的状况。
佛菩萨教导我们修学的方法，如何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环境啊，回转我们的业障啊。所以这一品当中我们也看到世尊无比的慈悲，常好为我们说清楚之后还用偈颂重复再说一遍啊，无非是加深我们学习的印象啊。那么这一首里面都是讲的这灾难的事实啊，现在这个世界贫穷众生多啊，富裕的人毕竟是少数啊。我们要常常念的贫穷苦难的这些众生，他们的疾病不仅是生病，情绪的不安智慧不开，这是心病啊，比生病还要严重。生病需要药物来医疗来调养，心病需要佛法帮助我们破迷开悟。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是真理，一句话道破虚空法界一真庄严的根由，一语道破从心想生，心善想善，境界就善，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这是佛给我们讲的真实状况。啊，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明白了，觉悟了，他就从心底里面呢就改。把过去恶的念头洗得干干净净，啊，养成一个纯善的心，啊，纯粹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渐渐好转，而且转的速度啊会很快。啊，然后诉求啊都能满愿了。
下面这一首啊，是教给我们修行方法。智心展理地藏相，关键都在智心。展理地藏相，就是修孝经。真心效法地藏菩萨的大孝大敬，一切卧事皆消灭，这是心转境界，不会呀再被境界所转。至于梦中尽得安，你睡梦的时候安稳了，一时丰饶神鬼护，你所求就都能够满愿。那么修行的关键就在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大孝大敬，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里包括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个才能够快速的转变过来。这个八十六面注解里头第一行一摄丰饶，你们看看那个风有没有改过来，它是一风丰饶，有一个措辞是一时一时改过来我们再看下面一首颂，鱼入山林即渡海，不卧禽兽即卧人，卧神卧鬼并卧风，一切助难助苦恼。那么这是重僧外出旅行常常遇到的一些灾难。你出去旅行陆地上经过这些山林这些地方都是毒蛇猛兽盗贼常常出没的所在即渡海这个大海波涛汹涌在古时候这个船只都不大下面是卧神卧鬼并卧风这个卧风是指这个渡海容易遭到这些灾难的这个卧神卧鬼这个事情也真有上一次雷剧

次再次地给你们讲了不少故事，那都是他亲身所遇到的。

都是过去或者是今生，你冒犯他，你得罪他，他来找你麻烦的，自己没有羞耻，没有德行，他对你不尊重啊，所以容易遇到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真有。佛在此地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但当斩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那么长行文里面讲得清楚，我们在旅行没有出发之前，读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修学要至心称念，这四个字非常非常重要，真心称念的，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行仪，这个鬼神不但不恼害你，还要保护你，为什么呢？尊敬。这都是我们现在常常遇到的一些事情常常到外面去旅行一定要知道。幕后总结，观音至心听无言听无说，地藏无尽不可不思议，百千万劫数不周，广宣大士如是理。那么这个科注里头，科判里面借诵了普告留步世尊劝导观世音菩萨流通这一部经典那么观世音菩萨当然到处为大家介绍地藏菩萨的行仪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地藏菩萨的基础，观音菩萨的慈悲就没有依靠观音菩萨慈悲从哪来的？从孝敬的发扬光大所以大乘佛法在中国建立形象非常有道理以四大菩萨来表法所以大乘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地是心地我们现在讲的心理建设心理建设是根本现在这个世界，科学。

和技术日新月异啊，每一个大城市，你看这个物质上的建设啊，高楼大厦啊，100多层的这个大楼，许多大城市里面，我们都能见到啊。可是社会为什么不能安定？生活为什么不能幸福？疏忽了心理的建设啊，没有健全的心理，人随着自己的烦恼习气，大家都争名夺利，孟夫子说得好啊，如果上下交争利，其过为矣。那我们看看现在的世界，正是孟夫子讲的这句话了。一般人信不信呢？不相信啊。到底是这个世纪末的时候送总账啊，这是我们真的提心吊胆消除这个灾难，一定要靠心理建设。每一个人都懂得孝道啊，都肯定孝道，都能以孝敬之心待人接物啊，以大慈大悲帮助一切众生，这个世间的灾难立刻就化解了，烟消云散了。所以我们晓得地藏菩萨地藏法门是根的啊，我讲过很多遍的，佛法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孝字。而中国文字实在讲已经显示出这个法门的不思议，中国这个孝字是会意啊，我们体会这个字的意思啊，这个孝里面含的什么意思？净虚空变化界是一体这个字的含义啊，它上面是个老，下面是个子，老是上一代，子是下一代啊，上一代还有下一代，还有上一代啊，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啊，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构成一体，这是孝啊。佛经里面常讲的

虚空跟法界是一体。佛教给我们的心量要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孝的意思。

树穷三季，横遍十方也是孝的意思。啊，你看看这个字的包含，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佛家的修学，始从孝道，终到成佛了，孝道的圆满，就叫成佛了。等着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这个孝道还欠缺一分。谁能把孝做得圆圆满满呢？祝福如来才真正把孝道做圆满了。

世尊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的种子嘱咐给地藏菩萨，道理就在此地。谁是地藏菩萨？谁懂得孝道？谁能够修孝道？谁能够发扬孝道？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多了啊，经上我们读的啊，大师无边身嘛，无量无边的皆是地藏菩萨啊，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是地藏孝行的发扬光大。我们讲孝亲尊师这个心，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这就变成观世音菩萨了。孝敬要以理性做我们的生活，处事待人就要用理智，不能用感情。情是迷，情是妄想分别执着，情造罪业，情时变现六道三途，智慧呀变现四圣法界，一真法界，这个差别呢，就是情与智。我们世间人也常讲啊，要有理性啊，要有理智啊，不能感情用事啊。文殊菩萨教我们这些。普贤菩萨呢，是把这三种落实。孝亲尊师大慈大悲智慧呀，落实在生活上，这就是普贤菩萨。所以这是中国佛法的特色啊，以四大

菩萨大乘佛法教学的这四根柱子。这样造成一个富丽辉煌的宫殿。这四根柱子一个都不能少。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佛法从哪里学起。

世尊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特别是在末法时代啊，为什么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要靠我们觉悟的人啊，为一切大众啊宣扬说明啊，不但我们要把它讲清楚，我们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啊，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啊，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啊。这些灾难有啊，我能够幸免啊，我何以能幸免呢？依教修学。

邪鬼附身，常有的事啊！啊，在我们学佛人讲是障魔啊。什么叫障魔？就是邪魅附身的、啊，几乎每一个地区我们都看见。我们自己有没有呢？也有啊，不过没那么严重啊。许多同学晚上睡觉被鬼压了，好多人有这个经验。我过去也常常被鬼压啊，心里清清楚楚，动弹不得啊。学佛之后呢，没有了。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叫压鬼，那这佛经里都有的。人在运气衰的时候，他欺负你，欺负人吧。人在运气很旺的时候，他不敢接近。啊，你运衰的时候，他欺负你，他来压你。我们从这些事实当中体会到真有啊，不是假的啊。那么现在啊，在中国、外国也有，美国也有，中国人讲特异功能啊，我们在美国也看到。所以他有第三只眼呢，他能够看到这些奇奇怪怪东西，我们一般人肉眼看不见的啊，他能看见。他能看见呢这些魔鬼附身啊，他有能力看见。你能看见呢一个人呢内脏里头有病，

我过去在迈阿密遇到几个美国人，啊，迈阿密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啊，奇奇怪怪人呢住在那里很多，啊，那个时候接待我的是曾宪伟居士，他在那里成立一个念佛社，啊，请我去讲经。曾居士学过禅，也跟一些喇嘛学过密，对于这些事情啊很好奇，很喜欢，啊，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呢，他接触的很多。啊，那么我们常常听他呢讲这些事情，啊，这真有啊。啊，怕不怕呢？不需要害怕，怕也没用处。不能说你怕他就不来了。越怕他越厉害。何必怕他？你不怕他，他吓不到你，他的伎俩就用尽了，他自然就退走了。你真怕他的时候，他觉得很有效果。他就来控制你，不怕他，不理会他的，他就没法子控制你。尤其是我们修清净心，那最高的境界无我，真正《金刚经》上讲的，四相破了，一切妖魔鬼怪。就是边都沾不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修行，成就真实的功德，成就自己，利益众生。这个鬼神呢，就魔王也是如此啊。他到没有办法干扰你的时候，他就调转头来皈依护法。啊，我们看魔王波旬，啊，做释迦牟尼佛的护法了。那么他要破坏佛法，实在上是末法时期的比丘不能够依教奉行的，他来找麻烦的。真正有修有学的人，他还是尊敬护持，魔也护法。这正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魔也有佛性啊。啊，孟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啊，这都说得非常有道理啊。再恶的人，看到别人受苦，有的时候也生同情心呢，也能生起怜悯心啊。恶人尚且能生，何况善人？所以自行能够感化一切恶人。恶鬼恶神都能受感化，我们看底下的经文，地藏名字人若闻，

知见相斩理者，香花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庙路，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我们读这段经文才知道，说造像的功德殊胜，不可思议。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给一切众生有闻名见相的机缘呢，你给他这个机会，所以这个功德就殊胜了。但是这里面有一桩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佛法盛行的时候才有非常殊胜的功德。为什么呢？大家认识，听到地藏的名，见到地藏的形象，孝亲的心就生起来了，尊师重道的心生起来了，效法菩萨行愿的心生起来了。这个是名字形象啊，启发众生的善念啊，那个功德就太殊胜了。如果佛法衰微，没有人宣扬，大家把佛菩萨形象当作偶像，当作迷信，不能说没有功德啊，只是这个功德现前得不到啊。现前得到什么？叫一切众生造业。叫社会上你们提倡迷信，你们拜偶像啊，虽造罪业，但是这个形象业力眼根，名号业力耳根，永为道种，那功德在这里啊。可是他造作的罪业要不要受报呢？要受报啊，罪业果报在三途啊，三途报尽了，在出离三途遇到这个善缘，你的善根成熟啊，以这个机缘得度，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啊。那么在什么时候见这个建造佛像最适宜呢？是经教啊普遍宣扬之后，大家知道了啊，所以塑造佛菩萨的形象给人带来是正知正见啊，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因此我们有义务啊，要做机会教育，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在世界上各个地区佛教一切的建筑，无论是古代的或者是现代的，多半呢都变成一般观光的点。

旅游观光啊，都会到这个地方啊去看看。如果在这些场合当中，有善知识，无论出家在家，将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义做简单的介绍，这是机会教育。他来参观道场，道场里供奉的这些佛菩萨，一尊一尊给他介绍。他表什么意思？等于给这些观光客上一堂课，让他不至于误解了佛法，告诉他这个绝不是拜偶像，佛家里面所有一切设施都有很深教学的意思在里面。不但佛菩萨形象，就是连一些建筑里面一些陈设我们讲的供具供的这些香花床幡宝盖，都是表法的用现在教育的名词来说，这教具教学的工具让我们六根接触到就想到它是什么意思我应该如何学习用这些东西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唯恐我们忘掉啊，唯恐我们在生活当中又迷惑了以这些艺术的方法让我们又喜欢又能提醒我们所以这是高度艺术的教学不是迷信的迷信是你们误会了误解了你们为什么会误会为什么会误解呢没有人把事实真相给你们说清楚所以社会大众的误解是情有可原的过失呢过失是我们为佛弟子的人出家在家而终我们没有负起责任没有把这桩事情给社会大众说清楚说明白就这文明见相为什么会得利他究竟得多大利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幕后这两句好若能以此回法界回向法界怎么回向法界实在是拓开心量而已世间众生念念都是为自身的利益所以跟社会跟其他众生矛盾冲突永远不能够避除避免不能避免如果你把心量拓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
那我们举一个比喻，诸位从比喻当中细细去想。我们住在自己家里，没有出门的时候，跟我们的邻居、亲戚朋友，也常常发生冲突啊。离开家乡了，到别的省份去了，去住了，哎呀，遇到一个家乡人，哎，这是我们同乡的，你看那么亲切，那他就不一样了。在家乡时候冲突，到外面也很亲切，那个圈子就大一层了。啊，这是我们家乡人了。如果出国到别的国家去，遇到我那一国人，那个亲情就不一样了。那个不是同乡，也不是同省了，我们同是一国的，你看他就不一样。如果你那个心量脱开了，净虚空变法界是一家子，那任何佛刹佛国度的众生，你见的也会很亲切了嘛。回向意义在此地。所以那个小的误会、小的冲突就通通都化解了。佛的伟大处，佛是把净虚空变法界看作自己的家了。所以家人对他有误会，他对家人没有误会呀。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我说家，还没有说到贴切之处。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这是跟你讲真话，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法界一真庄严，就是自己的身相。什么身呢？法身。

啊，什么时候我们证得清净法身？到哪一天你忽然觉悟了，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你就证得清净法身。啊，你证得清净法身的时候，你现在这个身呢，这业报之身呢，马上就转变成圆满的报身。啊，圆满报什么？智慧现前了。啊，圆满报身是智慧身的。啊，你生活在真实智慧当中。啊，我们常讲，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那个身就是报身。那么你以你的爱心帮助一切众生，那是化身，千倍一化身。你看看众生不同的根性，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愿望，你以不同的方法都能够满足他，都能够照顾他，都能够利益他，这个就是千倍一化身了。

所以这一篇经都在这里结束了。啊，这一篇经里面所说的完全是我们现在生活环境。啊，事实真相啊。佛所教给我们这些理论方法也正是我们迫切需求的。啊，我们现在生活在这环境当中，每一天焦头烂额，想不出方法来解决。啊，佛在这里是通通都给我们说到了，慈悲到基础啊。末法九千年，唯一这个法门能救度，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了。啊，以这个法做根基，啊，真正的根基，我们在开经的时候就跟诸位说了，这部经上所讲的观经三福的第一福。从全经来看的是观经三福十一句圆满具足，啊，经宗法门是以这个为基础，啊，以这个基础来念佛求往生，决定得生净土，啊，而且可以肯定上辈往生了，在三辈里头决定是上辈往生，协力这个基础往生呢就不一定可靠了，啊，那完全是看机缘的，啊，在世间人讲看运气，啊，你能不能遇到善友，啊，机缘不是偶然得到的，还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成熟啊，遇到缘才有用啊。啊，临命终时他才能信能愿能行啊，啊，他才能悔改啊。啊，如果从地藏本愿经奠定基础，那你这个基础太坚固了。

所以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这一句话我们能接受，能相信，能肯定。是故观音如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土。我们敬爱观世音菩萨，就应当效法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对于恒沙国度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尤其是青莲法师这个注子注得非常好，我们学习这部经或者弘扬这部经，由这个注解做参考资料足够。他这个里头引经据典，收集不少的资料，那么在我们劝告别人的时候，可以收集这个最近的，经典上所讲的，感应的这些事实，我们收集。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八十九面，请看经文的第二行，助雷人天品第十三。这是本经最后的一品，也是世尊最后的遗嘱。言辞非常恳切，我们读诵的要细心去体会。请看经文：二是世尊举金色臂，又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二是就是说完见闻立业这一桩事情的时候，世尊最后要把度化众生的使命付托给地藏菩萨，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举臂摩顶。一方面呢表安慰，二方面呢代表这个重大的使命要交代给他。下面佛就说了，这在第九十面，请问二祖是也，地藏地藏，世尊连续叫他的名字叫了两次，这是表爱之深，托之重。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世尊慈悲心切，语重心长，如之神离，不可思议。

这一句是赞叹地藏菩萨的身，他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广度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这是神力的变现，这不可思议。又说如之慈悲也，不可思议，这是赞他的意义，他的慈悲心永远不退转了。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我们看看六道里面凡夫之人，虽有慈悲，如果遇到逆缘，也有在顺境当中他退转，比不上地藏菩萨。娱乐拔苦，这个心愿永不衰退，而且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加持，这不可思议。如之智慧，不可思议，智慧深广，辩才无碍，菩萨现身也跟观音菩萨没有两样，随类现身，随机说法。我们知道观音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我们在古人画册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变相图有500多种不同的身相，这个说明32应那是32大类，每一类里面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地藏菩萨亦复如是，也是为我们做种种实现。我们凡夫遇到不认识，这是智慧深广辩才无碍的不可思议。下面有辩才如之辩才，辩才是讲口业，你看看身语意与智慧都是不可思议。这是世尊亲口在大会当中对地藏菩萨的赞扬，不仅如此，后面又说正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如之不思议事，千万界中不能得见。这个赞叹是赞叹到了基础，不但释迦牟尼佛这一个人呢赞叹你不可思议，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同声赞叹他的智慧德能，这个身与意的慈悲教化了，
千万劫中，这是讲时间之长，十方诸佛是讲人数之多，时间这么长，被你称赞都赞叹不尽。这段经文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而实际所表呢，是我们自信的性德，性德之中啊，一分孝敬，这个德行呢，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赞叹了，不能得尽的。菩萨信德开显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菩萨同样的德能，很可惜这个德能没有开显出来。怎样开显呢？依照这一部经典里面所说的方法修学，就能开发心得。所以菩萨的名号，经典的题目都只有地藏两个字，地表心地，藏玉宝藏啊，我们心地真心理地，智慧神离慈悲辩才都不可思议，无量的德能，此地只举出四桩。实际上样样都是不可思议的，正是现代一些宗教家赞美上帝，赞美神，赞颂当中所谓的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实在讲就是我们自信的心得。我们今天明白了，知道自己有这个德能，就应当觉悟，应当发奋，把自己的智慧德能恢复过来，不但度自己，也能够度一切众生。那么由此可知，世尊在此地复托地藏菩萨，我们想想与我们有没有关系？你要是明白了，体会到这个意思，与我们是大有关系。我们借重地藏菩萨的缘，地藏菩萨在哪里？这一部经中所说的就是。我们能信能解能行，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了。不但认真努力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就是地藏无尽分身的之一了。那么这个才叫真正的修

学这个法门。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地藏，地藏。

这一段话，即我是世尊自称，你要记住我今天在忉利诸天中，忉利天为什么加上诸天中？这个意思很广啊！这一会大家要明了，跟华严法会无二无别啊！华严法会是在菩提场，这一处啊，就跟虚空法界融通啊，所以参加这个法会是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之类一个都没有遗漏掉啊。华严海会呀，地藏这一会呀，也不例外。讲经的场所虽然是在忉利天，地势的天宫啊，与会的大众也是净虚空变法界。上至诸佛如来，下至这个天人，还包括有鬼神在内。你一看这个法会多殊胜，多么大啊！虽称诸天。欲界天、色界天的天神都参加了这个法会，所以这个四个字“忉利”是讲法会开会的地点，“诸天”是讲参与这个法会的天众。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这个我们在法会一开端就看到了，这是无比的殊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参加这个法会了，我们在一切大乘经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这样殊胜的境界，哪有一个一次讲经的时候，所有一切诸佛都来参加的？没听说过。华严经上见到这个境界。无量寿经、弥陀经会上，我们也见到这个境界，但是不是一开端就来参加了。净土经里面到流通分的时候，十方诸佛赞叹，大家在弥陀经念到六方佛，可是许愿庄大师的译本是十方佛，这就说明罗什大师的译本省略，文字省略意思还是圆满的，这一切诸佛赞叹没有这个经上讲的明显的，法会一开始诸佛如来就参加了，一直到法会终了，这是法会末了了，这些诸佛参加这一会又失又踪。

啊，随同诸佛来的这些菩萨众，天龙八部护法众，华严经对于这些大众啊，说得多，说得详细，啊，说十类大众啊。这个经虽然没有细说，可是意思是圆满的，也像华严经所说的一样。啊，在这个大会当中，再以人天度众生等，未处三界，在火车中者付诸于汝。啊，这个在跟我们现在用的在是意思完全相同啊，古时候常常用这个写法啊，就是再一次前面已经嘱咐了啊，现在再一次的付出啊，唯恐他把这个事情忘掉啊，啊，人天众生，这是指的六道众生，未出三界啊，专门。指这是六道一切众生啊，在火车中，火车是比喻啊，佛在《法华经》上所说的啊，三界火车，火是比喻烦恼啊，只要烦恼不断，必定造作恶业啊，因果循环，苦海无边啊！啊，你造恶因，感恶果，受恶报的时候再造恶因呢，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这一类的众生非常可怜。佛在经上常讲可怜悯者，特别指六道众生。要把度尽六道众生这个责任呢，交给地藏菩萨啊。佛为什么交给地藏而不交给别的菩萨？这个原因在前面已经跟诸位说过啊。地藏代表的是根本法啊，根本法是孝亲尊师啊，如果不能孝亲尊师，其他任何法门都用不上力啊。所以佛的佛陀了，那是非佛陀地藏不可啊，道理在此地。无令世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这是世尊的悲心呐、啊！决定不愿意看到造恶业的众生堕在三恶道之中啊！不久呢，一日一夜，佛都不愿意看到啊！众生堕入三途，真叫自作自受啊！佛虽然有悲心

看到他也无可奈何。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不听教诲，不肯听劝导，那有什么法子？佛劝众生，魔骗众生，正是所谓呀，一切众生听骗不听劝的，跟着魔走，就往三恶道去了；跟着佛走啊，才有出离三界的机会。所以一日一夜，佛都不愿意看到，说何况更乐无无尽，即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期。这是佛在此地讲的。佛决定没有妄语。你看，堕落在无间地狱，时间多长啊？千万亿劫。三善道里面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大家都知道。飞翔飞飞翔天，寿命也只有八万八千。这么一看呢，我们才真正明白了。六道众生如果不能处理三界，决定在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暂啊。堕落无间阿鼻地狱很容易，造这个罪业，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不孝顺父母，不敬师长，毁谤三宝，破和合身，这个都是无间阿鼻的业因呢。我们冷静观察这个社会，现在造这种罪业的人有多少？无逆十恶，十恶业，身造杀盗淫，口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意贪嗔痴。谁不造这些业呢？我们虽然学佛了，天天拜佛，天天念经，如果我们的身与意三业依旧不善呢，还是要堕落，决定不是说拜佛念佛的人就不堕三恶道啊！所以大家看看灌顶法师在《念佛圆通章》疏钞里面幕后所说的，念佛一百种果报，这一百种不同的果报，第一条就是地狱。这个念佛人怎么会落到地狱去？我们都好好的想想啊。这个就是古人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啊，含破喉咙也枉然。

心里面是无你实物，口念里头有什么用？还是要堕无间阿鼻。这个是我们要晓得，要警惕。一个人真正想修学，从心地上下功夫啊，对一切众生绝对没有恶意。什么叫恶意呢？那个食物的念头，任何一条都是恶意。绝对没有忤逆食物的念头没有。我们才能够保住人身，念佛求生净土才有指望啊。这一桩事情虽然说难，但是人人可以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儒家也教人克念作圣，念是妄念呐，就是无念失物这些念头啊。你能把这念头克服了，你就是圣人了。在佛法里面，那克念就作佛。我们晓得这些东西是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因为这个习气时间太久了，力量很强，时时刻刻会起现行。我们很想克服它，克服不住啊。那么佛教给我们的法子很多，是不是八万四千法门啊？这么多方法，这么多门径，无非都是克服妄想习气的办法了。这么多方法里面，对我们来讲最方便的、最殊胜的、最简单最容易的，无过于念佛。这个念头才生，就立刻转成阿弥陀佛，这个样子就叫做功夫得力了。决定不让恶念升起，所以第一念生，第二念就转过来了。这叫念佛人呐、这个人叫会念佛。久而久之，功夫得力。功夫得力的时候，这一些妄念不起现行了。业习种子并没有断，是你功夫得力，这个妄念不起现行。这样的功夫在念佛法门里面就称之为功夫成片。功夫成片的意思，这一句佛号确确实实能够降伏烦恼，能够把这个习气控制住了。佛经上讲有这样的功夫，你就决定得生净土。那么这个叫待业往生。净土经里面
虽然说有四徒三辈九品，我们明白，不要在意。对于这些事情，明了是智慧呀、啊。不起分别执着，那是你的功夫啊。如果你仅仅执着这些，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低了。你的烦恼习气还是很重啊！我们知道有这么回事情，绝不把它放在心上，对它不起分别，不起执着。你看，你的心多清净，心净则佛土净吧，你往生的品位就高了。道理在此地。何况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特殊修学环境，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一切诸佛刹土在四相上确实是不平等的。可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凡圣同居土的菩萨跟十报庄严土的菩萨在一起听经的，这个是确实我们在经上没有见过的。他方世界没有这种情况，这是显示西方极乐世界的平等。虽有四徒，四徒合在一起，里面没有隔碍，没有间隔，也没有障碍，四徒在一起，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诸佛所谓难行之法，我们讲到这些些地方，常常用一个前进的比喻，让大家去体会。这就好比我们在学校上课一样，一般的学校不同年级的一定分开了上课，一年级在一个教室，二年级在另外一个教室，三年级又在另外一个教室，不相同的。极乐世界情形很特殊，幼稚园、小学跟博士班在一个讲堂上课，就像这种情形一样，这个很特别了，没听说过啊。各个不同程度都在一起上课，这叫平等法界。我们一般学校，大学跟中学绝不在一起，中学跟小学也不在一起，不平等啊，它是平等。虽是平等，个人程度确实不一样。譬如说都在一起上过一个教室吗？十报土的菩萨看阿弥陀佛报身，凡圣同居土看阿弥陀佛应身，不一样啊。看佛的相好光明啊，也不相同，但是在一起。佛并没有是先两个相，佛是一个相，个人。

人看法感受不相同，但是决定在一起，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诸佛劝我们念阿弥陀佛，这很有道理劝我们念阿弥陀佛，爱护到基础了这个才是真正的究竟法离究竟苦，得究竟乐这个才是真正的圆满请看下面经文，地藏这是又叫这地藏菩萨凡是叫名字决定有很重要的开始叫名字特别体现的是南阎浮提众生，南阎浮提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佛在这个地区出现，对这个地区的众生特别的关切，智心无定，习恶斋多，纵发善心，须臾即退也。若遇恶缘，念念增长。这个六句话，佛把我们世界这些众生的病根呢，诊断出来了。这是我们的病根呢，我们要知道，智心无定。这一句尤其是重要，知可以说呢，他的愿望性可以称作为性格，不定变化太大了实在说是念念都不同佛菩萨遇到这个众生也难度这个智性无定就是心思散乱了我们一般间人说这个人没有主意没有主宰而且呢习恶斋多习是习性习性呢恶多善少我们在儒书里面看到孟子说人的性善，荀子说人性恶这两个人

都是闲人呐。人的心到底是善是恶？佛法里面讲啊，恶多善少啊，啊，和圣人讲法呢，比他们的确是高明一点。啊，孔老夫子讲法跟他们不一样。啊，夫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孔子所讲的信是讲真信，真信一切众生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真心本性，所以心相近的，习相远的，习性。所以孟子跟荀子讲的信啊，不是真如本性，是讲的习性。习性我们就讲习惯，习惯成自然，这个习性不是这一生养成的，生生世世。所以烦恼，佛家讲有俱生烦恼，是你生下来就带来的烦恼，不是你这一生学的，是你过去生中的习气，这就叫习性。习性呢，决定是恶多善少。诸位读过《白法明门论》，《白法》里面跟我们讲烦恼，烦恼心所有26个。给我们讲善心所只有11个，你看谁多？11个善心所，26个恶心所，恶多善少啊！何况恶的力量强大，善的力量薄弱。所以一般人呢，遇到善法，那纵发善心，须臾皆退，很难保住啊。而遇到恶法的时候，他念念增长。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遇到善法，善心所太少了，力量薄弱，不容易保住啊。为什么恶法的时候它会增长呢？恶心所太多了，力量强大，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佛法，也来听经，也来念佛，可是没久啊，不多久啊，又听说他去学外道去了，学其他法门去了。什么原因呢？道理就在此地。虽然有机会接触到善法，他的善根薄弱，不能够维系长久，一定会退转的。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知道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如果他接触善法他不退转呢，那是很不寻常，真正是千万人当中难得有那么一两个，他能不退转呢？

到恶缘呢，它不会增长；遇到善缘，它会增长。我们就晓得，这种人善根深厚。这种人在一生当中，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他决定

所以这六句话，世尊对阎浮提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做一个总的诊断。我们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性，真正要学法藏菩萨，我们要助真实慧眼，助真实慧，智心就定了。如果不助真实慧，智心怎么能够定呢？所以一般人叫见异思迁，无足怪也。他智心不定嘛。唯有助真实慧，真正懂得儒教修行，决定远离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我们才能保住这一生决定成就啊！事发能影响人，能诱惑人。我们要清楚，要明了，要看清楚真妄虚实啊，善恶是非利害，样样都能辨别清楚，自己就明了我们应当走哪一条路。

对境啊，李默元居士，这是真正的菩萨，不是普通人了。放心，要办佛学院，好事情。如果这个佛学院要受世间这些法律框架的限制，我们要符合法律条文去做。诸位想想，你能不能超越三界？能不能在经典上悟儒呢？很难啊。世法的教学跟佛法教学完全不一样啊。世法教学的目的是叫你获得技能，

佛法教学的目的是叫你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不相同啊！世间法是叫你学，光学多闻呐。佛法的教学是叫你定，它是道啊！念老子也懂得这个原理。为学日益，为道日选呐、啊，所以它不是同一桩事情啊。佛法是道啊，是法是学啊，学这是越多越好啊，增长你的常识嘛。去学识嘛，你要光学多闻，佛法修道，道要一门深入，你才能得定，才能开慧。佛法自古以来没有听说办佛学院的，甚至于办个佛学班都没有啊！佛学院、佛学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清朝末年才有啊，欧阳靖吾办的学院。厦门办闽南佛学院，啊，太虚大师办这个武汉佛学院，清末民初才有啊，以前没有听说过。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三百余会，说法49年了，没有开佛学班呢，也没有办佛学院呢，天天在教学，从前那个教学方式，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私塾。虽然没有今天学校这种组织，可是代代都出贤人，高僧大德，每一个时代地区都很多。佛学院开办之后呢？从佛学院里面出来的高僧大德吧，就少了，远远不如古时候。过去有一年，我在香港讲经，遇到演培法师，我们也很少见面。他到香港去参访，香港那边法师接待他，陪他一同去旅游，包了一个巴士，那一天我正好碰上了，我也就参加。车上呢有不少是他的学生，延培法师很感慨地对我说，讲这个佛学院，真正
现在在各地讲经说法的法师都不是佛学院出身的啊，他执着包括你在内，我们接受的私塾教育，不是学校的正规教育。我学哲学也等于是私塾教育，不是在学校哲学系里面读的。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在他家里头，每一个星期天给我上两个小时课。学生只有我一个，这一个老师一个学生，我们这样学出来的。学佛法也是如此。最初三年，我亲近张家大师，也是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这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的。我接受张家大师三年的教导以这个基础，以后到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跟他学讲经说法所以佛法这个教学是个特殊的教育它的方法跟世间不一样目标也不相同，效果当然也不一样他所求的是智慧的能信德的流露依照佛法经典里面来讲他修学的这个过程就是戒定慧三学戒学是教给我们如何处事待人接物慧学就是教我们看破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定学就是教我们放下恢复自己的清净平等心所以这个教育我们能得到真实的受用确确实实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世尊一生以这个理念这个宗旨教导学生以后世世代代高僧大德都秉承佛的教诲不违背这个宗旨留步佛法了教化众生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那么在这个时代怎样能够融合这个世间教学的规则又不违背佛陀教学的宗旨那么这个佛学院才是尽善尽美不至于走向一个佛学走向佛学我们失败了

啊，那是是把佛法当作世间学术来研究，啊，得不到它的实用啊。我们要学佛，啊，学佛跟佛学是两桩事情啊。学佛会成佛，啊，佛学不能解决问题，啊，学佛才能解决问题。

底下的世尊接着说，一世之故，无分世相，百千万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这一句是世尊为菩萨做一个榜样，释迦牟尼佛也是以无量无边的分身应化在世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当给他设哪些法门，佛就给他说哪些法门。那么诸佛菩萨在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有没有呢？我们想象当中一定很多为什么呢？现在世间众生有难，佛菩萨慈悲心特别恳切，一定很多他不暴露身份呢，我们不认识中国古籍里面所记载的暴露身份的人不多几个大家比较都知道的我们晓得寒山拾得文殊普贤化身来的阿弥陀佛再来的我们晓得永明延寿这是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阿弥陀佛再来的风干和尚这当年国清寺的这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听说传记里面记载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再来的阿弥陀佛还有善导大师也是这是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那么近代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宋朝时代南宋的时候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再来的这是现在大家熟知的几个人身份暴露了身份不暴露的人多太多太多了世尊做一个榜样佛再来也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现什么身说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教化众生呢是很活泼的不是一个死呆板的方法一定要懂得应机说法就是随其根性而度脱之你看这个法多活泼再看底下经文地藏无尽殷勤以天人众付诸于汝得再教主特别说呢殷勤
语气一次比一次重，一遍呢比一遍恳切。将六道这些苦难的众生附托给你，你以你的智慧，以你的慈悲，以你的神力，一定去帮助这些人。未来之事，这个未来是指世尊灭度以后，我们现在就是他称的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即善男子善女人，我们晓得天人是善的，秉十善业而生天的，就天人是善多恶少，越往上面去呢越善。欲界天还有一些恶念呢，到色界天呢禅定功夫深，恶欲的念头完全被降服住了，那么以及这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的标准很低，不高。下面说，于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滴，所以此地的善男子善女人跟前面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标准不相同。这是我们读这个经文，每一段经文你看它里头的意思，它这个标准不一样，这个地方的标准最低呀。在佛法当中种少善根，极少的善根呢，底下是比喻啊，一毛，毛是我们汗毛，正报里的最小的，一尘，这一报里的一粒微尘，一粒沙，一滴是一滴水，都是形容少，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佛法当中种这么少的善根，你也不能够遗弃他们。这个是佛嘱咐地藏菩萨的，我们深深相信地藏菩萨决定是依教奉行，决定不会背弃世尊的佛嘱。于是我们得大安慰。

我们虽然善根不多，但是由此地说呢，这一毛一尘一沙一地，那我们有啊，这个一点都不假了。

啊，这不听教诲嘛。如果我们从这一点点善根能够念念增长，一定得菩萨护念，一定得菩萨加持。我们读诵研经会开悟啊，我们念佛功夫会得力，我们断恶不会感觉到很困难，都是佛菩萨加持我们。啊，我们修善能生欢喜心，这些我们细细想想，何尝不是世尊在天宫对地藏菩萨的嘱咐呢？佛灭度之后，地藏是代佛啊，佛灭后之灭度之后啊，正法、相法、末法啊，在这三个法运的时期，他是代理佛，将来世尊法运在这个世间消失了，这一万二千年过去之后消失了，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示现成佛之前，这个时间很长啊！啊，以我们这个时间来计算，50多亿年的众生很苦啊，世间没有佛法。都要仰赖地藏菩萨来帮助啊，要靠地藏菩萨来教化。这是世尊在这个法会上对地藏菩萨的佛陀啊，地藏菩萨承担这个使命，一切诸佛菩萨都来协助地藏菩萨都来帮助他成就度众生的这一桩好事啊。为什么诸佛如来诸大菩萨都来协助地藏菩萨？因为诸佛菩萨对度化众生是共同的宏愿，任何一个人来主导，他们都非常乐意的来配合，决定没有嫉妒障碍，只有全心全力的来成就啊。世法里头还常说成人之美啊，何况这一桩事情就是诸佛菩萨本分的事情，哪有不尽心尽力去协助的道理？

凡夫之见不一样啊。凡夫人，这是他做的，与我不相干的，这凡夫之见呢？那我们要问，他做这桩事情是不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不是也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如果目的既然相同，那有什么分别呢？何必在这里分自分他呢？分自分他了，障碍事业了。如果要晓得这一桩事情是共同的愿望、共同的事业，自他就不二了，他做跟自己做是一样的。实在说呢，他做啊，我们自己更应当欢喜。有人在做，我们自己省心省力了，我们从旁全心全力协助，就是圆满功德。

所以诸佛菩萨的想法跟凡夫的想法不一样啊。凡夫的想法，这个事情一定要属于我的才肯认真去做，不是属于我的那种热忱呢，就减退了。虽然佛教导我们叫随喜功德，那个随喜总不是圆满的。

反复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障碍了自己积功累德的机缘。不知道他的成就就是自己圆满的成就，所以总是不能够尽心尽力的去学习。归结到根源，还是智慧不开，没有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还有分自分他。分自分他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没有能放下了。这是造成积功累德修学上的重大障碍。正因为如此，所以诸佛菩萨极力地劝导我们要读诵大乘。道理在此地，教导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善知识在哪里？大乘经教就是善知识。古来祖师大德这些注解就是善知识。我们常常读诵。

时时体会，依教奉行，这是真正亲近佛菩萨，亲近善知识。

先前知始至终，这个知始，正如古德了在注解里面所讲的，知是我们知道有这个人，文明，文明还没有见面的叫知啊。识是我认识他，曾经见过面的，这叫识啊。凡是知与识，当然都是我们自己对他了很羡慕的。很尊敬的这些人，他有值得我们尊敬羡慕之处。那么在佛法里面，这是有道业，他的道德学问绝不是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不是这些。我们所羡慕的是道德学问。那么现前知识当中，他的德学与佛法相应的，我们可以跟他学。如果他的德学跟经典所讲的不相应，那我们对他呢，应当是敬而远之。这个敬而远之是我们尊敬他，原是不向他学习，不跟他学习，这叫远。不是有意躲得远远的，那就错了。那个就没有敬意了。就是不跟他学习。这是我们正确做人求学的态度。

我们再接着看底下一段。佛慈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落在误区。

注解里面，一开端引经上一首偈，这首偈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们念一念。经云：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是佛说的，这个话是真话了。假使百千劫是真的，不是假设的。所造的业，业系种子。

落在阿赖耶识之中。阿赖耶是个仓库，藏在这个里面呢，永远不会失掉，永远不会变质。这个事情就很麻烦，很麻烦。这是阴的，夜阴的。遇到缘，它就起现行，现行就是果报。这个果报你决定要受。那么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他无量劫前所造的这个善恶业因，纵然过无量亿劫，遇到缘还是要受报。这个正是所谓一因一果，莫非前定的。谁定的呢？自己定的，不是别人定的，是自己造作的因呢，现在要受果报。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迷惑人呢，感造业，糊涂啊！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感造业，所以经上说，众生为果，菩萨为因。菩萨是觉悟的人，众生迷惑，造作的时候懵懵懂懂，到受报的时候害怕，那个怕来不及了，没用处啊。菩萨觉悟，所以对于起心动念，他很慎重啊，很谨慎。与一切人事物决定不起一个恶念，为什么呢？他知道起一个恶念，阿赖耶识里种一个恶的种子，将来以后会有恶报现前。为什么就干这种事情？所以决定不会起一个恶念呢。纵然旧有的这个卧息期预言起现行了，诸位要晓得，我们一个卧念起来也是卧息种子起现行，这个时候觉悟的人呢，这一念才起来，立刻就把它控制住了，压下去。这念佛人是一句佛号啊，把它压下去了。这个就是功夫啊，所以要晓得，阿赖耶识里面这些业系种子啊，时时刻刻起现行的。晚上做梦也是起现行的，他要不起现行，怎么会有梦中的境界？梦中境界都是业习种子起现行。所以会用功的人，就在这个地方下功夫。

啊，用一句佛号，一句菩萨名号，把这个念头换过来。啊，为什么叫你常常念佛，多念佛？你念佛，阿赖耶识落的是佛的种子啊。啊，阿赖耶识含藏的种子无量无边。所以变现出虚空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业习种子的现行。你怎么能怪外头的境界呢？啊，外面所有一切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是自己啊种习现行嘛。啊，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在境界里面生妄想分别执着啊，啊起心动念。觉悟的人了解境界的现象啊，知道它是一回什么事情，顺境也好，恶境也好，通通是自己啊阿赖耶识里面业习种子变现出来的。啊，所以他在顺境里面也不起心动念，逆境里头也不起心动念，啊，泰然处之啊。那，这个叫真修行呐，啊，在一切境缘当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真功夫，真修行啊！清净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觉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糊涂啊。对于所有的现象，他的理事性相业因果报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白，这是正觉。所以《无量寿经》经题上“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说尽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与这五个字相应，你就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也就是经上讲的住真实慧呀，你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一切众生啊，经上所讲的慧与真实利益啊，这才是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的积功累德啊，可见的积功累德，若不是自己住真实慧，慧于众生真实之力，那这一句话有名无实啊！啊，真正落实，我们晓得应当怎么做法。我们看看这个世间，就是佛在经上所讲的，经里面讲未来世中
是指佛灭度以后，若天若人，这是讲六道里面一切众生罪业报应。实在讲，六道众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这四个字也就说清楚了。我们到这个世间来，这一生来做人了。我们做人来干什么的？随业报应的。过去生中要做的善，你来享受善报；过去生中造的恶，你在这里接受恶报。所以佛讲啊，人生愁业，这四个字也就是把人生做了一个总结语啊。人生到底是干什么的？是来愁偿你业报的，你来干这个的。六道众生没有一个是例外的。你都是来愁偿你自己的业报啊！可是我们迷惑，在愁偿业报的时候，又继续不断在造业，这个事情麻烦了。这是真是因果循环，没完没了。这个麻烦大了所以在六道轮回永远没有出力的时候了轮回的现象非常精微细密绝对不是说我们这个人过了几十年死了之后再到哪一道轮回，这个相太粗了。极其细微的相在哪里？念头啊。你从起心动念里面觉察到轮回的真相，你才恍然大悟。我们的轮回念念在轮回呀，念念是因果的循环，因果的转变因果的相续，这就是轮回的真相所以它在念念之间呢。因为恶的念头多，恶的行为就落在恶趣了恶趣是指三恶道三恶道天台大师告诉我们，他讲十法界，每一法界里头都具足十法界，所以称为百界。我们根据这个原理就知道六道里头每一道都具足六道

啊，你仔细观察，人道里面有人道里面的天道啊，有人道里面的修罗道，有人道里面的畜生道，有人道里面的恶鬼道、地狱道啊，我们都是这里是人生，在人道，在相宗里面讲，这是引业啊，引导我们到这一道来投生啊，我们都得的是人生，我们所享受的环境六道不同啊，有人享受天道的生活，福报大了啊，有人过的是非常苦的生活，地狱的境界啊，同样是人生，这叫满业啊，满业是善恶果报啊，所以业分两种啊，一种是你引导你到哪一道去受生啊，另外一种是你受生之后你的受用啊。那么天台大师讲十法界呢，讲十界呢，范围就更广了，人道里都有佛道啊，人中之佛，人中的菩萨，人中的声闻缘觉啊，再加上这四种啊，那就是十法界了啊。每一界都具足十如是，《法华经》上所说的啊，每一界里头具足十法界，这是一般法界。每一法界里面具十如是，就是千如。智者大师度法华经，把法华经上这一段的经文展开，让我们看到事实真相。智者给我们开这个例子，好像数学上一个公式一样，你套着这个例子再一开眼，你就看到法界的真相，重重无尽。这华严里面跟我们说的啊，百界每一界里头再开百界，这个就是一法界了。然后在一界里面又具足一法界，重重无尽啊。大乘经上常常用大梵天王的罗网来做比喻，也是说明这一个事实的真相。然后我们才能够稍稍体会到诸佛菩萨的智慧啊，诸佛菩萨的观察啊，我们对事实真相能看到几分呢？他们看得多么透彻。我们如果在这个人间，在人间里面看到人间有六道，你的眼光上不错，你透了一层，

实，任何一法其深无底呀，其广无边呐。啊，你看得越深越广，显示出你的智慧深广。啊，智慧深广无尽，法界理事无尽。我们从这个地方才能稍稍体会诸佛菩萨无尽的智慧，啊，观察到法界无限的深广，啊，那我们要学佛，学的是什么？恢复自己的智慧的能力，法界里面真正其如之后，无所谓真妄了，无所谓空有啊，无所谓来去，也无所谓影响啊，那是你真正其如。没有其如，可以有这些说法，这些说法总归集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讲的相对论。你没有其如是相对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是相对的，入进去之后啊，就无所谓相对了。相对的理念呢，就没有了，消失了。相对的事相当然更不存在。那么这是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啊，是我们发心学佛祈求的一个结果。这个时候才将虚空法界一切问题的总解决了。在佛法里面，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自信智慧的能圆圆满满的恢复了，啊，圆满的现前，再没有一丝毫欠缺了，啊，这是入这个境界。那么下面经文是世尊啊嘱咐地藏菩萨要以他的智慧神力啊，就方便救苦啊，啊，这显示诸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的爱护关怀，这个恩德了永远是无尽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临堕去中，获至门首，示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偈，大乘经典，示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是人所现无边身，翡翠地狱，千灵升天，受圣妙乐。这一段，是说，末法时期，人天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这个恶道当中。菩萨救护众生，最好的这个时节因缘呢，是在他还没有堕落之前。也就是说，在临终啊，他还没断气的时候，啊，头脑清醒，这个时候救护啊，最方便。往生经里面，我们看到，造作极重的罪业，临终忏悔都能够往生。有些人听到这个说法了，这个心里很不平，好像这个人一生都没有做什么错事啊，一生念佛临终还不能往生，这个造作罪业的一生的罪孽了，临生念几句佛就能往生，似乎太不公平。那么这是凡夫的见解，实际上他不明了这个道理。道理是什么呢？境界是刹那刹那随心在转变，我们凡夫实在是粗心大意，观察不到啊。有很深定功的人，他看得很清楚啊，这个眼前境界，包括我们自己的身相，都是刹那在变化的，而且这个变化会很大啊，变化很大是随着心在转，心里面起大的变化，这个是这个身相跟生活环境呢也起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觉察不出来呢，是我们这个起心动念

变化太小了，没有起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这个境界上的变化呢，也就幅度就小了，我们很难观察得到。临命终时，他自己知道一生造的罪孽深重，这个时候回心转意啊，一心念佛，这个变化就非常之大了啊。那么转境界也转得大幅度的这个转变了，这个道理在此地啊。这个造作罪业的人能转，我们为什么不能转呢？同样能转的是他肯转，我们不肯转，这就没法子。这个里头决定没有说是公平或者不公平，没有这个意思。这个都是凡情的妄想分别执着，不是事实真相。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转凡成圣呢，是一念之间的啊。转地狱为极乐世界，也在一念之间啊。问题就是你这一念是不是真的彻底回头了啊？关键在这里。所以善达大师讲的话没错啊，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你那个心真实，转变的就干净利落，转变就快速啊。你一直不是用的真心，这就难了啊，这佛菩萨也帮不上忙。所以此地讲临堕去中，这个去是卧去啊，或至门首啊，这个卧道啊到了门口了，还没进去啊，进去就麻烦了，这就不好办啊。没进去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机会啊。世诸众生呢，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或者是一句一记大乘经典，那么这个时候呢，记住前面讲的至心称念才有效啊，这个境界就转得过来了。如果不是至心称念呢，就不容易啊。临命终的人，那个心呢，比平常人确实来得恳切啊。这个是在紧迫的关头，他那个心转啊，那个心呢真诚，所以转变呢就容易，转变也快速。这一句是这个众生的善根福德啊，他能念，这是他有善根有福德啊。我们讲的像前面所说的啊，至心称念或者是一心称念，这个一心是善根，称念是福德啊。下面一句，这是佛诸佛菩萨啊，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是因缘。你看，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他能够利祸得福啊！啊，于世人所现无边身呢，这是菩萨现身啊。
现身来给他说法了，劝导他。他见到菩萨劝导，这一念回头，这个地狱境界相就没有了。

离开地狱，他就能生善道。如果能念佛，决定往生净土，千年升天。这些事情在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唐朝张善和就是这个好例子啊。张善和临终的时候，那个地狱相现前的啊，这是很幸运的遇到一个出家人啊。他正在叫救命的时候，出家人走进去看他啊，知道这个情形，点了一把香拿给他，叫他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念不到几声，他说这个牛头人不见了啊，他是个杀牛的屠户啊，看到好多牛头人来问他讨命，这是地狱相现前啊。念了几声，牛头人就不见了啊，以及也接着就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可见的是那个一念心真诚的救命。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疑惑的心就可以断除了。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寄诵：儿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中，吾当殷勤付诸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前面世尊这是再三的佛陀啊，在这个地方又以偈颂啊来重复啊。我们看到佛对于六道苦难众生他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啊。我们不读地藏经，不知道佛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啊。读了之后啊，才知道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啊，真的是念念都不忘啊。啊，入般涅槃之前啊，还把这一桩事情呢付托给地藏菩萨啊。那么地藏菩萨如何度脱，都在这部经上啊，理论方法啊，果报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跪合掌得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那么这是地藏菩萨也是非常虔诚接受世尊的佛主啊，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出世之前啊，度化众生的使命他承担。

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啊，速得解脱。这一段话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一念恭敬啊，我们注重了一念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很不容易做到。一般人这个念头杂，念头乱，所以感应的力量啊就很微弱啊。如果是意念，意念是专心专一，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净念相继，意念是净念啊，没有疑惑，没有夹杂啊，所以一念恭敬就是至心恭敬，真心的恭敬。在佛法中，佛法此地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啊，有很多人没有学佛呢，甚至于信仰其他宗教呢啊，这个佛法中的解释是于觉法当中啊，他明白了，他觉悟了啊，明白什么？明白善恶果报就在眼前啊，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在佛法中的，所以不一定呢，他是个学佛的人，只要他觉悟，佛法是觉法，只要他觉悟，以一念真诚求救啊，忏悔求救。地藏菩萨也一定帮助他啊，这个百千方便就是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份帮助他，菩萨就示现什么身份。菩萨示现在宗教里面，我们在大经里都看到很多啊，《华严经》里面示现婆罗门身、示现外道身啊，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宗教领袖啊，啊，这个宗教里面的传教士啊，应以这种身份出现呢。佛菩萨就实现这种身，劝导他断恶修善，劝导他回头是岸。我们在这个经上诸位看到啊，你看前面所讲的啊，千令升天受生妙量，为什么不说千令往生不退做佛呢？为什么不用这不说这个话呢？啊，这就说明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如果他信佛的，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的怎么办呢？

劝他升天呐、啊！你才看到这个经的意思多广啊！啊，这普度一切众生。

啊，几乎所有的宗教终极的目标都是想升天，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心量要拓开啊，不可以说是哦，他不信这个佛教，我们就跟他对立，那就错了啊，完全错了的啊。佛度众生是普度一切众生，我们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是圆满的。绝对不能说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例外，我不度他，那这就道理，因为你的本愿就不相应了，所以心量一定要拓开。众生对我们有分别有执着，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决定是以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全心全力的帮助他，帮助他要注意他不了解佛法，不认识佛法，甚至对佛法有误会，绝不劝他学佛，要懂这个道理啊！他信仰基督教的，一定劝他回到上帝身边啊！我们的说法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啊！他们的上帝，我们从他经典修学的理论跟方法，大概是道理天，他真的到了道理天了，道理天主常常礼请佛菩萨在天宫说法了，所以他学佛因缘这一生没成熟，生到天上就成熟了，这一生的缘不成熟，来生的来生不成熟，后生的生生世世一定帮助他离开苦难，不施恩德，与佛有缘啊，所以要懂这个道理啊。你用这种态度啊，善巧方便接引众生，教化众生，一切众生都欢喜啊。尤其现代大家所提出的多元文化，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对于任何族群、任何宗教、任何学派，我们真诚地恭敬，效法普贤菩萨，礼敬、赞叹、供养，这个是跟他结的有缘。到自己将来成佛，这些有缘的众生必定得度啊！这是没有成道之前呢，先借法缘，缘要借得广啊，决定没有分别执着。那么他有一念恭敬心，就能够接受别人的善言劝导。如果这个一念恭敬心都没有，你以善言劝

他不能接受。道理也在此地，只要他有一念恭敬，他明白觉悟了，就可以劝他断恶修善。下面经文说，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如不上道，永不退转。这是前面时候有了觉悟的心真心呢回头了菩萨不帮助是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前面所说未必是学佛人这个地方是学佛的学佛人苦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念念当中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没有正道之前这个正道佛法的标准是明心见性大经里面常讲的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或者是说正一分法身在华严原教初住菩萨以上这个叫正果在这以前都有过失见性之后啊可以说没有过失为什么呢用真心在这以前呢都是用的妄心的相宗所讲的我们用的什么心呢八十五十一心所我们用这个心用这种心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那么用这种心的是哪些众生呢十法界十法界以内的都是用的八十五十一心所注意在白法明门里面念到的一生心十法界是一生心一真法界叫同生心通常跟佛相同佛用真心初住菩萨用真心跟佛是相同叫同生心十法界里面用八十五十一心所跟佛不同所以叫一生心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每一天要反省要检点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过失你能够找出自己的过失发现自己的过失这在佛法里面讲这叫觉悟了开悟

开悟是这个讲法，觉悟到自己的过失，把这个过失改正过来，这叫修行，念念修行啊，天天改过，天天自省啊，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发心啊，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一天不要多，一天改一个错误啊，天天改啊，不断的改，3年你就超凡入圣了，你就不是凡夫。那个时候你是真菩萨，不是假菩萨了。菩萨跟凡夫不同，凡夫迷，不知道自己有过失。当然，他就不能改过。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菩萨知道自己有过失，天天改过，永无止境的在改过。到什么时候自己没有过失，圆满成佛。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破，还有过失，所以我们晓得同样是等觉菩萨，他们也不平等。每一个人犯的过失不一样啊，当然在等觉菩萨非常非常的轻微了，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出来啊，佛能看出来，他们自己能够觉察到。比他低的这些菩萨决定见不到啊，所以到佛这才平等，佛佛道同，烦恼习气断尽了，这个时候完全相同。那么说这些话最重要的用意，就是提醒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一定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够勇猛精进而不退转。说是于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虚空藏菩萨，也是学佛同修啊都能够熟知的。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看注解第一行啊，从第3句看起。
说此经实文殊发问，未非大智，莫涉地藏端倪啊。你看这个经开经啊，第一句话谁说的？这个用意都很深。宗啊，空藏受扣啊，这个经到最后，什么人来做总结？收口我们现在讲总结，你非太虚安眠大事化解，乃摄有归空，全家皆空也。这个意思很深很深。此地讲的太虚，此地讲的空，都是说的真如本性啊。换一句话，到最后啊，通通消归自性啊。这个意思多深啊！下面说，而空藏问佛力，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意，空假不二，当体即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综合虚空藏也。这是把虚空藏菩萨做全经解释这个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啊，也就是平常讲的一切消归自信，这才是真正的圆满。下面注解，诸位自己可以看啊，这个介绍啊，虚空藏菩萨的来由。佛所言，世尊说：“我自知韬利，闻语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菩萨自己去说，世尊在忉利天宫开这个法会，他知道立刻就赶来参加这个法会，在法会当中不断地听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的种种功德了，都是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即地藏名字和展理形象的几种福利。地藏菩萨这个功德了，既然是这样的殊胜，不但释迦牟尼佛赞叹，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即使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赞叹，赞叹一偈也赞叹不尽，因为菩萨的功德了称信的啊，信德了没有边际，所以赞叹不尽。虚空藏菩萨在此地还是代我们请法了，这些

事情，他哪里不知道？他也是等觉菩萨。特别是为未来世中，这个未来世包括我们在内啊，都是带我们起心。这能看到菩萨对我们的关怀啊，对我们的爱护。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前面讲的一念善心啊，不但是人，除了人之外，六道众生嘛，一切天，天是诸天，人，这是代表护法的这些天神们，龙也代表畜生道。虽然没有讲三恶道了，以龙来代表天龙啊，就其他五道都包括在其中了啊，六道一切众生闻此经典啊，即地藏名字，地藏菩萨的德号，或者是展理形象。得几种福跟利益，这个注解里面呢，跟我们说的，我们也把它念念。准地持，地持菩萨所讲的福，就是布施、持戒、忍辱。依禅、依精进修行世界四无量心等是名佛分。这是讲修福啊，六道凡夫没有见性，自性里面虽然具足无量的功德，它不起作用，不能现前。六道凡夫的福报都要靠自己修的。修哪些是福呢？这个地方给我们举出来，这是菩萨的六度。六度除了般若度之外，其余的五度通通是修福啊。般若是修慧也，成佛我们赞佛二足尊啊，二就是佛慧，足是圆满啊，这两种圆满啊，佛慧当中啊，佛是最圆满的，所以佛是最尊最贵的。学佛怎么能不修福呢？没有福报，自己修行有障碍啊，一时都不足，修道就很困难了。没有福报，
你就没有办法度众生。

佛教我们度众生跟众生结缘，跟一切众生接触的时候，以哪一桩事情为先？布施。你不送他一点礼物，跟他结个善缘，你就很难度他。所以是布施非常重要啊！尤其是财布施啊，跟一切众生接触啊，第一桩事情财布施，他能生欢喜心的。然后接着再是法布施、无为布施。他对你有了好的印象，知道你对他是善心，是诚意，他就肯接受你的教诲，接受你的劝告。所以福非常重要。下面又说，盖善名福利，利是利益，善就是真实的利益，感报听日，这个意思就是你感得的果报啊，能够称心如意。现在这个人他既然读经闻名啊，瞻仰地藏菩萨形象，他一定有所得。但是不晓得得多少种福利，多么大的福利，这是菩萨为我们向世尊请教。这个注解底下两句是从理上讲，我们要懂。须知福利由心，心能造福。这两句话很重要啊。

一定要相信。这一次居士林李默元居士发心要建弥陀城，要办佛学院，而且完全不收费，谁敢做啊？弥陀城他现在画的那个图，将来里面可以住1000多人，1000多人天天要吃饭的，这不收费钱从哪里来啊？啊，谁都不敢发这个心，他敢。啊，他凭什么呢？他懂这个道理，佛理有心，心能造福。他凭这个。这个是一般人呢，虽然读这个佛经读这句话还是不能相信的。啊，李牧原居士相信，所以幸福这两个字毫不

想想，心就有感应，感应不可思议啊！有一次他给我说，他说新加坡许多啊老人院啊，那个老人是救济院的，救济老人的，孤苦无依无靠的啊，老人院收留养他们的。老人院都有人发心啊，来照顾老人，我们这些念佛的人反而没有福报，还不如老人院，这讲不过去啊。他这个话说得好啊，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确定有人供养，人不供养，天神回来供养。那为什么人不晓得这大佛报大佛天呢？天人知道啊。我们在古书里面读过，唐朝终南山的道宣律师持戒很严，老法师日中一食啊，一天吃一餐，谁来供养他？天人来供养他，每一天给他送一锅饭来。那是个持戒清净的人呐、啊。今天念佛堂这么多人，虽然不能说是每个人都往生，只要有那么一个两个吧，一个两个往生去做佛，大家都沾光嘛。那佛菩萨、天龙善神来供养，总不能说供养这两个人，其他的不照顾，没这个道理。大家都沾光啊，决定由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照顾。李牧原居士相信的，所以他有胆子，他敢做。那么将来佛学院，佛学院恐怕也不收学费呀。不但不收学费呀，衣食住行还要供养啊，也是这个道理啊。培养这些年轻法师，弘法利生，续佛慧命啊。当然，这些人一样也会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就只要你发真诚心去做，决定能做得成就的。这个道理在此地。下面这两句话，那是理，那是太深的理了。心上不可得，在《金刚经》上讲的，三心都不可得。那个福利在哪里呢？这是讲的理了，这是说明。虽然得福利，不执着福利，这个福利就是真实的。下面七心的话，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等众略而说之。不求佛细说，大概给我们讲讲就好了吧。他也非常体面释迦牟尼佛啊，不能让释迦牟尼佛太劳累了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候啊，年岁很大了啊。这个忉利天宫下来之后，我们就知道啊，讲
大涅槃经，一日一夜，佛就入灭了。好，请看经文。101面，最后一行。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菩萨祈请，佛一定会给他说。在说法之前，佛一定嘱咐他要谛听。谛听，用现在的话来说，仔细的听。他的深意也不可思议。这个注解第一行一开端的时候，夫善说者无说无事，善听法者无得无闻。那是真正的，这个不是我们的境界，这个是法身大师的境界。我们的境界仔细听呢就可以了。下面这个佛的开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借闻此经，乃至读诵，香化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这个一段是略说修法，也就是怎样修福。这一段文不长，这只有两行，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字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第一个是善，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最低的标准，好善好德，这个是必须具备的条件。这样的人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供养菩萨形象，决定不是迷信。为什么供养形象？见到形象就提醒我们菩萨的教诲，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不闻名不见相啊，菩萨的教诲啊很容易忘掉的。所以名跟相最重要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懂得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你的福报就大了。下面香花饮食，这个衣服珍宝，这布施供养，这个意思前面都详细说过了。

了自己的敬意，总表自己发心发愿依教奉行，所以供养不在这些形式，形式是表法的。供养呢，必须要晓得依教修行供养。这是世尊对我们的期望啊。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一切的物质的供养总比不上法供养啊，无量无边的布施供养呢，不及法供养啊。法供养里面跟我们设了七条，第一条就是儒教修行供养啊，我们依照经典教诲去做，这个就是真正的供养啊。所以事实上这个供养是表法的啊，香表性啊，表戒定，花表阴啊，饮食表续佛慧命啊，衣服表忍辱啊，珍宝表富丽啊，他用了表法的。所以这个里头决定不是迷信，赞叹这是把这个法门经典为人引说介绍给别人啊，推荐给别人，这是赞叹啊，引教啊，用言语来宣传，这赞叹啊。离站呢是身教，做出来给别人看啊，这个样子你才真正叫修福。所以下面呢才得28种力，因果决定是相应的。可是有很多人读了这个经啊，每一天去请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供在家里，天天烧香供花啊，早晚供饮食，得不到果报，这后面28种利益一种都没得到，然后再骂佛，这个经不灵，骂这个经不可靠啊，他为什么不能感到果报呢？意思完全错会了啊，只注重这些形式啊，义里面依旧是贪嗔痴慢，这怎么能感到果报？所以这一段文字字字句句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修因才感果啊。那么这

是世尊亲口所说的，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过分的。你真正能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修行，你得的利益，第一个天龙护你，天龙是护法神的，佛家讲的天龙八部护法神的，他护念你。我们一般讲啊，他保佑你。二者善果日增，这个我们能够想象得到。这个人心善行善啊，见相闻经读诵供养是行善啊，又能为人演说啊，此地没有为人演说的字样，他用了赞叹礼赞，就是为人演说啊。你看在一般经上啊，佛对我们的嘱咐，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话佛常讲啊。金刚经的篇幅很短，只有5000多字，可是这一句话佛重复多少遍。一部金刚经念下来，其他的句子记不得，这个几句会记得，重复遍数太多了。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诸位看看这一段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赞叹是说，礼赞是演呢，演说。所以的善果当然天天增长啊！善增长，恶就消除啊！换句话说，他的业障呢，天天在消除啊，他的善力呀。天天在增长，照着这个经文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三者即肾上因，肾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因呢？四者菩提不退。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最简单的一个讲法，觉心不退。这个人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不迷惑，不颠倒啊，他觉悟啊，时时刻刻都有高度的警觉。无者亦是风足，这个风足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很多很多，不是的，那就错了。风足是决定不缺乏，修道人知足常乐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富足啊，他不缺乏，需要什么他都到时候他都能够遇到，都能够得到。六者即以不离啊，能够远离

这两个字，上面是疾病，下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传染病，他都不会遇到。为什么？心清净，心慈悲，心善良，就不会遭遇这些病苦。这些疾病呢，与心地有密切的关系。气者利水火灾，这些灾难你遇不到你能够免除。八者无盗贼恶，那么这是人为的灾害，强盗的抢劫，这个小偷的偷窃，你都遇不到。那么这种遇不到，是说你在某一个时候，你命里头注定的会遇到这些。这个能够免除，那才真的是利益。你那个命里头跟人家没有讨债还债这些关系那个不算数。你命里头有的会遭遇到的，这个时候免了，这个才是你修行功德转变的境界。九者人间清净，一个修行人，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待人诚恳和蔼，恶人见到你也对你恭敬三分呐，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是者，鬼神住持，正如同监牢地神所说的，真正儒教修行的人，这鬼神都维护啊。时时刻刻保佑你，这也是女转男生，女生比男生苦处多了如果不愿意受女生，要想得男生，能不能转呢？能转。可是也有人愿意受女生。这底下讲呢，为王臣女。过往大臣呢，生富贵之家了，都可以得得到的。发这样的心，多半都是菩萨以这种身份来度化众生，来利益社会。第十三，端正相好这我们常讲相随心转心好相就好了。十四，多生天上，这是说你修福，福修得大了，叫福报大了，人间
没有地方享受啊，就享天福去了。啊，舍五何为帝王？啊，我们晓得，世界古时候的帝王，现在每一个国家地区的这些领袖领导人，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他才敢得的。啊，没有福报的人，这个位置他得不到，不但得不到，给他他也受不了啊。这个正是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求不得啊！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讲过啊，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关节授给你了，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人就死了。这个例子我看过很多，你只有这么大的这么高的位置吗？再往上一升的时候，你还没有得到，人就走了。所以说是世间功名利禄啊，都是自己前世今生所修的啊。大多数的人前世所修的，今生呢，那你遇到善知识的指引，今生修啊，今生能够转业啊。像诸位熟知的了凡先生啊，《原了凡家庭四训》里面所说的，他是当生转过来的啊，这个里头都有道理的。第十六啊，续知命通啊，续知命通，就像现在啊，诸位所熟知的叫特异功能啊，那是他虚实的。这个前几天有一个人送了一个光碟给我，我也不晓得谁送的啊。昨天我看了看，里面有一个4岁的小朋友写书法，写得非常好，居然4岁小朋友写的字已经刻在碑林里面啊，写得这么好，天才呀、啊！那是续知命通，不是这一生的啊，这过去生的啊。那么像这个事情也是很多。十七呢，有求皆从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有求必应啊。为什么他有求都有应呢？他业障消除，没有障碍了。就有求必应，是把眷属还路啊。这是儒家讲的，自己你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了，一家还路啊，都有道理。十九啊，祝很小命，命里面有灾难的啊，我们讲是意外的灾难，这个横事是意外的灾难，命里头有会遇到的，这个时候它也消除，业障消除。20，业道永除，这个业道是讲恶道。

啊，原本有罪业的，他应当堕恶道的。啊，现在决定不会堕恶道的。啊，二十一，去除尽头。

所以欲界天、色界天、声闻缘觉菩萨都凭自己选择。22夜梦安乐，凡夫都会做梦，告诉你不会再做噩梦，常常做噩梦自己要警觉啊！为什么会做噩梦呢？恶的念头多，恶的习气多啊，才会做噩梦啊！所以从做梦啊，也能体验自己修行有没有进步。23的兴亡利苦，你的家亲眷属啊，已经过去了，托你的福啊，你修行的好啊，修行有功德，他们沾光啊，能够啊离开恶道，能够减少痛苦。24续福受生啊，你将来投生成你的福报，你一定生在福地，生在有福的人家。25诸圣赞叹，诸圣是指佛菩萨。26聪明立根，聪明立根是从法布施得的果报啊，你这个里面有称赞瞻礼。27饶慈悯心，你的慈悲心、悲悯、怜悯一切众生心呢，会增长啊。28者毕竟成佛啊，毕竟成佛是讲最后啊，你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不退成佛，将来总会有这个缘的啊。那么这个缘不定是在来生，不定是在后生啊，决定会遇得到啊，因为常常有诸佛护念啊，有地藏菩萨加持啊。那么这是讲你得这个这么多的利益了。这一段经文青年法师有注解啊，注得也非常之好啊，诸位也可以做参考。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在107面，佛赐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归神，闻地藏名，礼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四行，赞叹瞻礼。世尊，这个大福啊，分成两段。前面这一段讲28种福利，是对末法众生，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依教修行人所说的。这边这一段呢，因为他问的包含有六道众生啊，那么人依教修行得28种利益，那其他的五道呢啊，诸天鬼神佛在此地把这个意思也说出来。这一段里面关键的字眼“闻”，地藏，这个“闻”很重要啊。礼，地藏行，礼里面呢就有修行啊，礼敬赞叹。这是讲，你看现。

在未来天龙归神。我们读经，有天龙鬼神在听，我们肉眼看不见，可是能够觉察得到。你的心越清净，越容易感受到。纵然是一个人读经，在一个房间读经，没有人看到，有天龙鬼神。啊，往往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闻到异香，这最平常遇到的事情。这香从哪里来呢？啊，我们自己在读经的时候，特别是在初学，初学读经呢，不会烧香吗？德告诉我们，有天神从这个地方经过，看到你读经，他停一下，或长恭敬赞叹，他身上就香。这你闻到有异香啊。有时候有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经典的时候，心地也很清净。这个时候心地慈悲，心地善良，你在研究讨论，有的时候这个天龙鬼神经过，他看到他也停一下，也在这里合掌给你致敬。啊，往往在这个时候啊，一些人在一起，大家都闻到异香。这个事情我们常常听说啊，自己也曾经经历过。所以我们读经，我们研究讨论修行，不要认为没有人见到。我们肉眼看不到，无形见到的很多。你懂得这个道理了，了解这个事实，你要觉悟啊！我们起个恶念，干个坏事，不要认为没人知道，天龙鬼神全知道啊！你可以瞒人呢，你瞒不了鬼神。所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是事实啊。所以他们闻地藏本愿事行啊，怎么闻到的呢？是因为我们读经他听到的啊。我们读经出生不出生都没有关系，出生当然更好，不出生，这个一个字一个字也是这样念下去的，都能有感应。我们与天地鬼神一切众生感应道交，都是心的作用啊。前面跟诸位说，这个心动念呢，它有这个波啊，极其微细的波，鬼神能够起感应啊，能够与他们的波相感应，所以他们就知道了啊，他看到了，他听到了啊，所以他赞叹瞻礼。这个展理是致敬的。

其中利益，所以他们恭敬赞叹瞻礼的时候，他也得利益。一者俗超圣地，圣是指菩萨的果位，能帮助他提升境界。如果是一般世间善啊，世法的善，那么讲圣地呢，这是讲住天啊。你看的儒家，我们在古人笔记小说里面看到啊，读儒家书的人，读道家书的人，乃至于读其他一切宗教经典的人，也能感得天龙鬼神文明礼义啊。那么他得的俗超圣地啊，这是圣天啊，因为他听到的东西不一样啊。佛经的时候能帮他超凡入圣，我们读经不但度人呢，也度六道众生。二者物业消灭，这些鬼神是凡夫啊，不是圣人的，他在六道，他没有离开六道啊。他烦恼习气还是很重啊，常常闻法，受佛法的熏陶，恶业种子渐渐就消灭了。鬼神如是，我们又何尝例外？我们自己要想自己功夫得力，所以佛教给我们，你看这个三福里面就劝我们读诵大乘，经天天要念的，不但要念，最好是天天要讲。讲是什么？讲劝人的，劝人也劝自己。真正得利益的是自己。你看我们讲一部经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一部经从头讲到尾得利益最大的自己。听众有很多他没有时间他就不来听了，他有缺课，讲的人一堂都没缺啊，听的人常常缺课啊，那所以讲的人是得圆满功德了，听的人不见得圆满，这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我们没有成就之前，讲经是自利啊，所以我们在讲台上，我也跟诸位同学说过很多次，我们是以学生的态度在讲台上实习报告嘛。坐在台下的都是我们的老师，都是见学啊。我们在台上啊，把自己修行这个所得的向老师、向见学、向家长提出报告而已，用这样的心态，自己得的利益圆满了。哪一天真的我们明心见性了，尘缘再来了。

才可以说我讲经说法给别人听。但没有见性，没有成就，是讲给自己听的，勉励自己的，大家在一起共同勉励，这个物业习气怎么会不消除呢？所以不断的讲呢，这有很多人说我喜欢讲经，我不是喜欢讲经，我要消业障啊。那我用这个方法消除业障很有效果啊。所以说老实话，三个月要不讲经啊，毛病习气就现前了。天天讲，天天劝呢，天天压，降服住了。这是展开经本，就是面对佛菩萨，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要懂这个意思。三者诸佛护佑。护是护念的，灵是感应的，感得佛来护念。四者菩提不退，常常保持菩提心。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这是菩提心。五者增长本力。

啊，自信里头本具的，本具的什么力呢？那个力是不可思议的。啊，佛在经上常讲的，全时而至，啊，这是讲的最多的。增长根本质，根本质是清净心，是平等心。在大乘经里面，所谓的三昧正受啊，这个意思也非常深广。

根本智很不容易得到。我们今天所得到是相似的，不是真实。真实的根本智，法身大师才有，设法界的众生没有啊。设法界众生四圣法界是相似位的，六道凡夫修得再好是观行位的，这个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啊。为什么呢？那个清净心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们今天讲心讲清净，夜袭烦恼还会起现行，也就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不知不觉的它还会起作用的。根本智从哪来啊？根本智是清净平等，心真的到清净。

清净是不生烦恼的，就清净。平等是决定没有分别的，才能达到平等。清净平等的心就是根本智。般若经上讲，般若无知，这是根本智。它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我们今天是有知，有知啊，那就有所不知。我们是变成什么都不知道了。学习，以为这是知了，未必是正确的知，有的时候搞错了，曲解了，错解了。这个才要依靠佛的经典，那么佛所说的正知正见，我们所体悟到的跟佛经对照对照，如果我们所体悟到的跟佛经上所讲的一样，那我们这个见解思想就正确了。如果我们所体会的跟经典上讲的不一样，那自己一定要反省，要检点，我们错了，佛经没错。依照佛经的标准，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修正过来，这叫修心呢，这叫从根本修啊。心地清净就生智慧，这个智慧呀，自己可以受用，也可以利益一切众生，这叫厚德智，就是无所不知，所以说是增长本力。注解里面讲到身心菩萨具足悲智二者，这个说法也好啊。他除了讲这个智啊两种智之外，还讲慈悲啊。智慧现前，慈悲心一定升起啊。智慧越广，慈悲心就越大，一定的道理。六者虚命皆通，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神通。神通佛在经上讲的以定力而现前，神通是本能。本能为什么丧失掉呢？心思乱了，本能就不现前。过去我在美国，有一位同修遇到这个中国大陆的特异功能的人，他们凭肉眼能够看透一个人的这个内脏，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们叫 X 光眼。所以有一个同修就让他看一看，试验试验他。结果人家看了之后，他说你早年到底有肺结核，现在已经好了，还有个疤在什么地方，告诉他，他自己吓了一跳，早年确实得过这个病，从来没人晓得，结婚这么多年连丈夫都不晓得，那被他说出来了他说这真厉害。然后就问他说你这个能力会不会失掉，他说会。怎么会失掉呢？知道事情多了，头脑复杂了，

失掉了。啊，所以他们这些人呢，说对外面接触的很少，保持自己清净心。啊，跟佛法讲的相应吧。啊，所以说能力、智慧呀，都从清净心里面生的。啊，你的心越清净，你的智慧的能就越强。啊，道理在此地。啊，越复杂就越糟了。啊，所以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呢，越少越好。啊，你自信里头的智慧的能呢，纷纷往外透啊。啊，这个东西是大障碍。啊，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特别是我们要学教，将来要想利益众生。啊，那么经典都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我们展开，如果用一个烦恼的心、乱心所，你是决定得不到利益的。啊，你不能解其意也。诸位同修要想把经讲得好，讲得很圆满，没有别的，清净心而已。啊，远离名闻利养，远离五欲六尘。啊，这个经卷展开啊，佛的意思你就明了了。啊，说为什么明了呢？佛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心得。啊，所以你才会明了啊。是自己的心得，虚名解脱。其切者毕竟成佛。啊，因为你读的是佛经，任何佛经到最后，啊，殊途同归呀。啊，决定归无上菩提。啊，所以是毕竟成佛。那么这是得这个其中利益啊。我们再看最后这段经文：二是设法，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极大菩萨天龙宫八部，啊，逃离天宫的大会，大会圆满。啊，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要体会到的，就是大会一开端。设方一切诸佛都来了。啊，这些诸佛如来在这样议会里面，没有一个是中途退席的，没有。啊，都是一直到发挥圆满。这个殊胜不可思议啊。我们在一切经里面没有看到过。啊，哪一次释迦牟尼佛讲经有这么多佛来听的，没有啊。啊，华严经上、无量寿会上，我们也看到十方菩萨来集会，没看到佛来。啊，佛讲到重要地方了，诸佛来给他做证明，啊，来实现一下。哪有这个法会啊？啊，自始至终啊，设方一切诸佛一个没有缺，通通都来了，你才知道这个法会的重要。啊，所以这个法是佛家的根本法。啊，大乘法里头，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基础，是根本。离开这个基础，任何法门决定修不成功的。嗯，啊，这非常非常的重要。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为曾有。这一句。诸佛如

如来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赞叹，供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他们来做证。事实他里听，这是讲道场，与无量相化天意注音，天地的祥瑞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以一切会动具复展理获章而退，一切会动包括诸佛如来。再次的展理念念不舍这样才散去了我们在此地看这个总结的经文跟一般经不一样一般经文总结后面有依教奉行此地没有获章而退为什么呢诸佛如来这一会非常不寻常青年法师在此地这个住子住得很好诸位可以细细看看那么这部经今天呢我们把它讲圆满了这一次是为九华山这个道场今年的法会起讲这部经好今天法会到这里圆满谢谢诸位

各位研读易经的朋友，我们现在开始研读易经。我们今天开始研究这一本《周易》。在开始以前呢，我先简单的介绍几句话，也。周易在过去就是一个一字，就是一。到后来讲到易经，这个一是什么呢？在最早的时候是伏羲氏，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字啊。伏羲氏。从观察天文，一直观察到地理，还有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就从这些现象观察到这个一种真理。这个呢，自己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理，观察到了，然后怎么样呢？把这个真理告诉别人呢？那么就因此啊，发明一种符号，用这个符号啊，画出卦出来。这个卦开始啊，有八卦，八卦后来又重叠为64卦。这个原始的易经就是指的这个卦，纯粹是符号哲学。那么这个符号哲学到后来有3种易经。一个是连山易，这在《三字经》里面就讲过有连山，有归藏夏朝是连山易，到殷朝是归藏易，到了周朝呢？那是周武王还没有伐纣的时候，

文王，那时候还不叫做文王，是叫在殷纣王时代啊，他是一个西边一个小国家的国君，叫西伯，公侯伯子男的伯，西伯，他的名字叫昌，西伯昌啊。那么他呢，在那个时候被殷纣王啊，这个囚禁起来，就在游离，在游离的时候啊，他演算这个卦爻，后来又在每一卦下边用文字啊解释这个卦的。那么每一卦有这个爻啊，在爻下边用文字说明是他的儿子周公。那么从文王跟周公两位圣人用文字写在卦爻下面，那么这才有文字解释的。从文王周公用文字解释以后，他把这个六十四卦的这个排列的顺序啊又重新排了，所以它叫做周易，周家的周易。我们现在研究的就是周易。周易以前那个都是没有文字说明，一般人当然看不懂，对于那个符号哲学是看不懂的。到了文王周公用文字说明之后，这叫系辞。系啊，就是把这个文辞啊系在这个卦爻下边，叫做系辞。辞是文辞的。那么有了系辞以后啊，这个一般人还是不懂。到了孔子这个时候啊，孔子以前呢，不管是有文字没有文字，都是圣人呢才能看得懂。自从伏羲氏画卦以后，历代在位的那个帝王都是圣人呢，他们看得懂。所以有连山易，有归仓易，有周易，一直到孔子都是只有圣人看得懂，叫做圣圣相传。孔子出来以后啊，他研究这个卦爻以及系辞之后，做了十篇文章。这十篇文章呢叫做十一，一啊就是那个天上那个鸟飞的两个一啊，有这两个一，那个鸟才能飞得起来呀。孔子做十篇文章叫做十一，有这个十一解释那个卦以及文王周公的系辞，这个可以一般人呢，这个一般人也不是普通人呢，那孔子那些弟子啊可以看得懂啊。孔子一方面做了这个十一，一方面要亲自教他的学生，这样的时候到后来凭孔子的十一，再经过孔子的弟子，然后啊再写出注解出来，这样一般人

可以研究了，就是讲《周易》的来源是这样的。后来孔子之后就是战国时候，战国时候到了这个秦始皇那个时候，那么焚书坑儒啊，这个周易呢没有烧。为什么没有烧呢？这个李斯啊，他虽然书念的很多，经也都读过的，五经易经当然也都读过，可是啊他没有研究明白。他以为周易这部经啊只是占卜啊，那个就跟那个给人家算算的这个占卜这些这眼前的事情啊，他只看到这一点作用。他建议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啊，周易不在那个焚书之地，不在那个例子，因为这个他认为这是一个只是占卜而已啊，没什么大作用的。就是因为这个易经没有烧，很完整的保留下来。虽然保留下来呢，孔子的弟子亲自跟孔子学的这个注解啊，传到西汉的时候，每一位教周易的人呢，他自己根据他的老师讲解的，他自己都做一本的这个注解，那个注解叫做章句。章是文章的章，句是句斗的这个句，章句就是注解的。西汉有好几家那是章句，这些章句现在也找不到了啊。那么到后来呀，逐渐逐渐零零星星的，汉儒有几家。到了唐朝啊，李鼎铢把汉儒注解的各家注解呀，零零星星的把它搜集起来，就是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叫做李鼎铢的《周易集解》，集解就是汉儒各家注解，他把它收集起来，叫集解。这个集解呀，我们一般人还是不容易看懂。到了清朝，就是民国以前的那个清朝啊，有像惠东、张惠言这些人呢，专门研究汉儒注解的，他们两家研究的还是很简单。再到后来有个李道平，那么他们会和惠动于张惠言这两家的注解啊，他自己再加以研究。那么他写了个《周易集解纂书》，我们将来研究的话，就根据那一本呢，《周易集解纂书》来研究的。除了汉儒注解的，还有晋朝这个王弼注解，他不讲象的，他扫象的，他是一派。那么。

到了宋儒有邵尧夫，啊，这个他们一个系统下来，又是一种注解。

经呢，自从周文王来细致研究之后啊，分为上下两部。这卦有64卦了，64卦呢是上经30卦，下经呢是34卦，合起来64卦。周文王这样排列了，他有他的道理的，就是根据伏羲氏这个易经啊，易经教人学的本意就是教人家学做圣人，学做圣人凭什么学呢？就要把自己的本性把它发明出来。这个本性啊，这个名称伏羲氏没有定，文王周公也没有定，到了孔子定出来了。本性就是太极，这个太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那研究周易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太极呀，把它发明出来，全部发明出来，我们就是成就圣人了。怎么样发明这个呢？从哪开始学呢？从人伦开始学。人伦并不是说从孔子才开始，伏羲氏就开始。伏羲氏这个卦里边就有无伦的这个含义，这个讲到后来就知道了。文王把这个64卦这样排列了，就是无伦的这个道理啊，非常明显，是这个意思。所以64卦有上下经啊，它这样分。讲这个周易，我们自汉到清朝一直到民国，学周易的话固然都要学注解了，不看古人注解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古人的注解啊，各家有各家的范例，汉儒注解由他注解，他所用的他的这个专有的俗语，他专门有他的方法来注解。宋儒有宋儒的范例，这些范例啊就是他注解的方法了，各家不同的。因此我们无论看宋家注解、汉儒的注解，把各家的注解的方法、它的例子，这叫范例，我们先要有一个概略的了解，然后再看古人的注解，就才比较看得明白。因此各位在手里都有一部这个读易简说，这个简说呢就是简单的把古人的那个注解的方法，他用的哪些例子，我们先

了解，把这一本书我们大概也不能完全照这里面讲，我就画出讲表出来了，我就照讲表啊大要的介绍出来这一本的这个用讲表的方法，大要讲完以后，我们就接着讲那个周易集解转述。我讲的时候虽然是讲讲表，各位在听过讲表以后啊，自己要把这个这本书一篇一篇的自己看一看。比如说我讲这个第一章讲表，就是这个书的开头的第一篇一名三义。现在我讲的时候啊，各位看也可以不看也可以，就是看这个讲表。讲表里面第一章啊，这个名字啊，就是根据这个书里面一名三义来的。这张表叫做一，一名含三义。这句话是根据郑玄，就是郑康成，他讲的。他做这个《周易》这个议论的时候，那就是论文的人论呢、啊。做议论的时候啊，他说：“一一名而含三义啊。”就根据他的那一句话。那么怎么叫做一一名而含三义呢？一就是周易，这个易经。一在古时候就叫做一呀，一个字啊，我刚才说过了。这一个名啊，这一部经的名字有含有三方面的意义。这个三义呢，在过去有一本研究周易的一本书啊，叫做前作度，这个讲表在最后那一行，意为前作度，易经的纬数。什么叫纬数呢？经数就是孔夫子所整理的五经，这叫经数。注解经数的文字啊，叫做纬数。那个五经都有纬啊，尚书也好，春秋也好，这个都有纬。这是易经的纬数，叫易纬。那这些纬数究竟谁著作的呢？没有名字。古人著书啊，他纯粹是利益人家的，自己不要出名字。那跟我们现代人呢，整个是大不相同啊。古人不要名字，所以这个易纬究竟什么时候出来的，什么人写的，不知道。到了清朝，纪晓岚，纪晓岚呢，他是大家知道啊，这个是鼎鼎大名的了，他是编纂《四库全书》的一个人，他是总编辑呀、啊。他看得多，他研究，他说这个易纬前作度啊，是在秦朝以前，秦始皇这个秦朝啊，秦朝以前，换句话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那就是战国时代的人写的。所以这部书啊，一般说是纬数，提到纬数大概都是不大

不大相信呢，因为为什么呢？为数当中有纯粹的，也有是掺杂很多迷信在当中。但是意为前左都这个比较纯，因为它比较纯粹呀、啊，到了汉朝。那个郑贤呢，甚至是马融的学生啊，那都是纯儒啦。郑贤呢，特别这个注解前作度，意味不止这一篇，这意味有一共有八篇，还有多的，后来搜集了一共有八篇。这个八篇呢，又为说啊，千作都在这个八篇之中，如纪晓岚所讲，这一篇呢，很可贵。所以汉儒一直到后来到唐朝，研究《周易》的时候，对于这一篇那个千作都啊，引用的很多。这个意为，千早都一开始就讲，他说孔子曰：“义者义也，辩义也，不义也。”就是千早都开头就是这几句话。因此，郑贤呢，郑康成啊，他号叫康成啊。我们一般，读古书的话，对于古人呢、啊，我们都不敢称呼他的名啊，都是称呼他的号了。称他郑康成，对他尊敬的意思。郑康成就是根据《千作度》里讲这三个意思。《易经》这一个名称啊，含有三方面的意义的。三方意义呢，一个是义，不过郑康成呢，他把这义增加了一个字，叫义简，简是简单的这简呢，叫义简。这是一个。第二呢是辩义，第三是补义。根据这三个意义啊，千作度讲这个义，郑康成讲这义简，都是讲这个体啊。我们研究中国的经书，那么都分成体、象、用这三部分。体是讲究本体，就是一般哲学家研究哲学都是要讲究个本体论呐、啊，讲本体嘛。本体什么呢？就一般哲学来讲，他研究宇宙的本体是什么，包括我们人生。它的本体，换句话说，我们人是怎么来的，宇宙是怎么来的，把它本体研究明白了，然后就会解决我们现在很多很多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呀、啊、比如说我们人世间啊，这像这个各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纷争，互相你争我夺的这些事情，造成很多灾难，当然都是很多问题了。这些问题给人家带来很多痛苦了。这个在哲学家看起来，这个还不算什么痛苦。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文化，
我们中国

文化认为，人生的痛苦最大的就是死亡的痛苦。人人都有死亡啊，死亡之后，是不是一死就完了？没有，没有。死了之后还有那个灵魂没有死啊，这个灵魂。我们死是人的肉体死了，肉体是灵魂没有死。现在我们在台湾还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吗？人死了也跟他做契，为什么做契呢？死了之后不见得马上就转世，7天一个阶段，7天一个阶段，他这个灵魂在那里转变，大概。不会超过49天，77、49天，一般呢，这个49天之内就要转世了。这是不管你懂不懂中国文化，也不管你是信不信宗教，这一般人都知道的。人死了之后，灵魂没死，灵魂还要转，还要投胎转世。即使灵魂再转世，它转到哪里去啊？谁知道啊？一直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些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他找不到一个结论呐，没有啊。我们中国儒学、儒家里有的，伏羲氏就找出来了。至于宗教，一般宗教也没找出来，佛家找出来了，释迦牟尼佛早就告诉我们，有六道轮回，这是要解决这个人生的这个苦恼的问题是根本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把这个题找出来，那么现在。千座度里面讲，意是意也。接着讲呢，一呀，人们一是得了。千座度里讲自己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也？一是什么？怎么讲法呢？它就是德，道德的德这个字。德又怎么讲呢？下面文字就是千座度里的解释。光明，第一个是讲光明，它完整的一句话就是光明四通啊。我就把它讲，因为讲表不能把全句全文把它写出来呀。光明四通，四通八达的光啊。由这个德所发出这个光明啊，无所不通的，就光明四通。再呢，孝义，孝义下面还有两个字，力竭，力就是站得住那个力字，顶天立地那个力字，竭就是那个。那个节操这个节字啊，一个人呢，在修持的好不好，能不能够保持完结那个节字啊？孝义力节，那个节什么？节是讲这个人世间那个一切的这个。包括政治制度、人与人之间种种的这个一种这个规矩，各种事物的它的这个它的定位，所谓定位什么呢？
太空里边这些星斗啊，大地上的这个山河万物各有各的定位啊。历劫就是这个，历劫从哪出来呢？孝义来的。孝义怎么讲啊？郑康成主解，孝义就是无为。郑康成他就是，既然无为，即是，寂寞的那个寂呀、啊。既然一切行动都没有，言语就是我们一个普通人，你说没有言语没有行为，我坐在那里思想在那活动，思想也不在那里活动，这叫寂然。寂然无为呀、啊、无为就是一切的作为一切行为都没有在哪里活动的，这叫孝义。虚无虚无下面有两个字，虚无感动，感动这两个字我们一听就明白了啊，我们心里有什么事情受了感动了，虚无一些现象都没有起来，就像太虚空这样的。我们看见太虚空有动态，那是星辰在那里一个动态啊，在那动啊。太虚空哪有动啊？没有动啊。那个孝义礼节，那就是啊。孝义就是寂然无为的意思，历劫呢就是啊一切现象，这个一切现象从哪出来的呢？就从孝义出来的。孝义就是寂然无为，就是不动的那个本体，有本体才有出现那些现象。再讲到虚无，虚无在千座都里边是虚无感动。所谓虚无感动啊，这句话就是跟孔子写的那个系辞传里面讲的，孔子写的那个周易系辞传里边呢，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孤。寂然不动就指的就是本体，本体要发生作用的时候呢，有感，一感就通了，能够通什么呢？通天下之孤啊，孤就是事情呢，天下万事万物啊，一感应这个本体就能够通达天下万事万物，就感通，这是就是这个虚无感通的意思。再说这个清净，清净是下边昭哲，清净昭哲，昭是虎字边一个召集的这个昭啊，这个昭，哲就是哲学的这个哲。清净昭哲，郑康成的注解，这个昭就当名字讲，就是当光。

王敏的名字讲，这个德也就是这个本体呀、啊，它是清净的，照哲它就是光明的，再说不凡不实，不凡不实是两句话，不凡是不凡不扰。扰字在千草图里面是条首边一个尧舜的尧字，那个读扰，我们现在就是啊扰乱的那个扰字，条首边一个忧，一个忧，忧闷的那个忧字，他那个是用那个扰。不凡就是一切的烦恼都没有，一切这个扰乱的现象都没有，就不烦不扰。那么最后就不失，就淡泊不失啊，淡是这个三点水一个言字啊，淡泊是这个淡泊以明志啊，清净以宁静以致远，这几句话来的。淡泊不失，这就是不凡不失。郑康成讲他注解，所以这个叫虚无啊，唯有虚无本身是空的，没有任何这个相，凡是有现象啊，都有阻碍的。它是虚无的，所以能够感天下之动。天下有任何的现象的一感的话，它就来应了，那是感应。这叫感动。那么只有本身是清净的，然后它才发出光明出来。拿水来讲，水要一点那个污染都没有，那个水才有光明，才能照得出来。尼泊尔那个山上看那个一点污染的水都没有，那个清澈清的那个泉水，你自己可以照得出来呀、啊，照出人影子出来呀、啊，那就它的光啊。那这个镜子来讲，镜子上面一点灰尘都没有，它的光明才发得出来。所以说是清净照哲啊，必须这个本体是清净不染的，一尘不染，它才是照哲光明的。不烦不扰，淡泊不失啊，郑康成就讲的，从来没有得，哪里有什么实呢？他是讲的这个胃食有德了，胃食就胃肠啊，胃肠有德，哪里谈得上什么实呢？这就是佛家心经里面所讲的无智亦无德，无智亦无德了，无德就是本性。怎么说无德呢？反而是有德，原来没有的，现在我用种种的人为的力量把这个东西得来了。比如做生意啊，我用这个

资本用我们这个用这个这个我们这个运用这个做生意的这个脑筋这个智慧，然后抓了很多这个钱财进来了，这个钱财是有所得了，原来没有这么多钱财呀，后来有所得了。那这个体，这个本体，也就是太极，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有的，就是郑康成讲的为时有得了，他从来就没有得的呀，本有的就不算是得了，即没有得，那就没有失。那有什么失呢？这个统统就本体讲的。我们研究《周易》啊，闻了之后就要运用我们的这个思想来思维来研究。怎么个研究呢？就可以从郑康成注解千遭度这个上面这几句话，就拿最后这一句话来讲，从来没有得，哪里有失呢？无得无失，无得无失的话，我们想世间哪一桩事情是这样的呢？没有啊，就是整个这个大地也不是本来就有，我们这个地球也不是本来就有的啊，也是多少年以前它逐渐的慢慢长成到现在啊，将来的地球也不是永久存在啊，它还是有得有失，整个地球都是这样，何况我们在地球之中，在地球上面呢，在天地之间的人呢，那些畜生啊，宗教家讲的有天堂啊，在天堂上的人呢，都是在宇宙之间呢，都是有得有失，有得有失。就我们这个人类来讲，失的是什么呢？我们人这个身体一死了就是失了，失掉了。得呢？我们入了母胎了，入了母亲的这个胎了，所以是得了这个人生了。我们身体在有得有失啊。灵魂没有死，严格的讲，灵魂还不算，不算无得无失呢，灵魂还有得有失。在灵魂之中，灵魂是把这个本性污染了，它才变成灵魂。它投胎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死了以后它也不知道到哪里去。虽然他有本性有太极，可是太极被他这个后来种种的污，这个染得这个迷迷糊糊的，所以他是有得有失。无得无失就是指的这个太极，太极是没有生死。从这里佛家讲参禅呢，这就是一个消息，你得了这个消息啊，你从这个消息里面我们研究，你就能够领悟，你就悟到自己的心性，那就是明心见性。儒家经典呢，你要懂得这个方法，按照这个方法去研究，都能明心见性的。这一条这个《一千遭度》里讲那个右边这一行啊，
左边这一行我特地把它列出来。

天造度讲的它有根据，它不是自己随便说的。根据什么呢？左边这一行，左边这一行是孔子写的，孔子在这个周易系辞传里面讲的。孔子说一呀、啊，无始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孔子讲的啊，一为千作都里面，就是根据孔子这个话，他写出了几句话来。无私无为，无为是我没有行为表现出来，不但没有行为表现出来，思想也不要起作用，不要起这个思想。为什么要起思想呢？我们普通人呢，起思想就是污染的。怎么起思想就是污染的呢？我们自己可以反省自己，起任何思想就是为着自己来想啊，都是为自己啊，为自己身体健康，为自己这个三餐吃饭啊，今天有饭吃，明天怎么吃饭，这个我这个生活这个资源怎么来，想这些事情呢。有了钱了，想的钱财越多越好，钱财多了之后怎么样把这个钱财啊，这个留给自己儿女子孙。没有多钱财的话，自己也希望多得一些钱财，这个留给儿孙。在这个社会地位上面呢，在古时候啊，总要做官呢，做了官有了名呢，自己总是显得比人家高啊。古是讲富贵，富是就财产讲的，贵是就做官这方面讲的。富这方面呢，财富越多越好。做官这方面呢，官做得越大越好，最好是能做到皇帝为止。我们普通人也说啊，我没有想到，没想到。我们现在没有到那个境界，到了那个古时候，在朝廷里做了这个。公侯将相的时候，就有做天子的这个野心了。人的欲望无止境啊，这种欲望啊要不得，就是自私自利的欲望。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就被欲望污染了，

这个两句在我们现代社会里面几乎是很常见的了。那么这是不仁恕之物最后的两句，我们感应篇读到这个地方，深深地感触到现前社会造作恶业所感果报的可畏，为什么现在社会一般大众对于造作恶业在习以为常，丝毫警觉的这个念头都没有？几乎把造作恶业当作正常，偶尔行善会令大众感觉到奇怪啊，好像那是反常。这个现象决定不是好现象啊！啊，那么由此可知，现前社会，中国外国都一样啊，善恶的标准没有了。啊，换一句话说，人不知道什么是善，不知道什么是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呢当作恶，善行不消为，恶业竞争者去做，所以世界才会有末日。前途并不可观，西方宗教家说这个世纪末是世界末日。世纪末诸位要知道啊，不是1999年的，是今年的。21世纪要从明年开始算起，不能把2000年算在21世纪，你算账的时候，你算1到1000才是整数啊，你不能算到999啊。今年才是真正的世纪末。可不可能有灾难呢？我们把感应篇拿来对照一下，心里就明白了。为什么善恶的标准丧失了？

佛在《无量寿经》里面，虽然说得很好，佛讲了，先人无知，不设道德，无有愚者，殊无。

无怪也。佛讲这几句话，非常沉痛，非常婉转。也给我们提醒了警觉。先人无知，这是讲上一代啊。上一代的人只着重争名逐利，把教学这个事情疏忽了。当然人人都去向名闻利养，鼓励竞争，这是反教育。中国几千年来，古圣先贤、诸佛菩萨教人忍让啊，都教人退让啊，没有教人竞争的。所以教人竞争，这是反教育啊。真是恶念恶行啊。换一句话是，提倡恶念恶行的教育，把那个善念善行的教育打压下去了。那这还得了吗？世出世间圣贤都教导我们，种善因才得善果，造恶业必定感恶报。今天是什么社会？我们再回头想想自己，自己存的什么心？是不是天天在社会上竞争，不择手段的竞争？所以今天家庭教育没有了，社会教育也没有了，学校教育也没有了，而且这三方面的时候都是反教育，这个社会还有前途吗？开心法师，这诸位也很敬仰的，台南开心法师往生了。我听那边同学告诉我，他在走之前说台湾上空一片乌云笼罩着台湾，如是今天全世界整个地球都蒙罩着一片乌黑。智慧是光明啊，贪嗔痴是黑雾啊。我们想想，几个人真正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戒定慧放光啊，贪嗔痴冒黑气啊。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就在我们眼前。十三年前，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往生之前前一天，他告诉同学们，世间已经乱了，
佛菩萨神仙

来都救不了。他说我们唯一一条生路啊，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这过了十几年了，现在看看这个社会，想想李老师这句话，完全应验了。我们除了念佛求生净土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啊，发大慈悲心，帮助这个社会，也只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啊。怎么能不悲哀呢？啊，看到这两句话，亚良为鉴，注解里面这是下意的。我们看现前社会这个现象呢，广义的。欺压善良，啊，谚语里面所谓的好马被人骑，好人被人欺，啊，于是大家不愿意做好人，好人受人欺负嘛，好人社会瞧不起嘛。可是自己要知道，我们去学做恶，学做恶人，也占别人的便宜，这一生短短几十年过去之后，来生怎么办？有没有想到？来生是三途地狱。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我们这一生做好人是受人欺负啊！不要说是世间好人被人欺，我们在佛门里头，你想做个好人，凭良心来修行，也受压迫，也受侮辱啊，也有人欺负你啊。啊，谚语常讲同行相忌啊，障碍重重啊，我们只有祈求佛菩萨保佑，实在讲，做一天算一天，不敢想明天怎么样。啊，有机会就做好事，没有机会老实念佛。啊，只能做到这样啊。底下一句，漫目于人呢。这是以自己的小聪明、小智慧，佛家讲视之变聪啊，用些阴谋巧计欺骗众生啊，使这些愚人不知不觉都上你的当。都被你利用了，注解里头有几句话说得好，啊，愚人不是指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的，啊，
没念书、不认识字的，这里面还有很多有高智慧的人。啊，我们现在才看看这个愚人。啊，什么叫愚呢？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有。

0: 似是而非，这些人跟着他毁谤正法，欺压、侮辱真正的修行人，他以为自己是真修，自己的神明保佑，这个话不假。 得哪些神明呢？邪鬼、物神保佑他，所以他也很有势力啊。我们凡夫惹不起啊，他不是真神啊，不是佛菩萨，妖魔鬼怪呀、跟他集合在一块啊。往往我们看到。 人众势大，现在人讲财力雄厚，气势很大，信徒很多，分店呢，遍满世界，这是古德所说，在这个时代，发若魔强啊，魔的气焰高涨啊，佛弟子可怜呢，真正修行人可怜，那么这些人，气呀善良。 他的罪过非常非常重啊！干这些事情的人必定有恶报啊！被欺骗的人蒙昧无知。 他不知道上当，也不知道吃亏呀！当然，更不可能跳出魔掌。可是妖魔鬼怪呀，必定受到因果的报应。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自己感到很幸运，这一生的人生呢，能闻到正法，相当不容易。古人所谓百千万劫难遭遇，这是真的。 闻到佛法之后，如何能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完全靠自己信心、真心，还得随缘随分求解。
1: 佛家的理很深，要明了，要通达，理明白了，你的信心、愿心才坚固不退。为什么听信别人谣言，这妖魔鬼怪天天散布谣言呢？你为什么会听信？是你对于经论的道理。 领悟太少了，你经不起诱惑。

原因在此地。所以你看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广学多闻，深解意趣，果然能够深解，智慧开了，你就有能力看穿妖魔鬼怪的伎俩，你不会为他所动啊。他的势力再大，徒众再多，我们生活在周边界识魔境当中也能成就，这个才不辜负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而自己要守住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教诲，他们的教诲真实智慧，无尽的慈悲，经常常要读啊，天天要读，不能一天不读。读的时候要解其意，要依教奉行，不必读多，贵精不贵多，一天能学一句，落实一句，那就是无量功德了。念得太多，一句都做不到，等于是白念了。那就是古人所说的并无功德，一定要做到认真努力去做。我们自己做到了，就是劝化别人，我们自己做个好榜样给别人看的。周边的人看到不觉悟，还有鬼神呢，鬼神也看到三天前有同修做梦打电话给我说，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佛堂上所供的那些牌位佛陀教育基金会里面供牌位是不收钱的，供的数量很多这些人托梦把话传来，要求要到新加坡居士林来听经念佛打电话来告诉我所以我听了之后，我在这边念佛堂讲堂给大家说，我说也许你们还修得还算不错，还有鬼神还要来参学了所以我们供了几个牌位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往生堂上众灵等给他供一个往生灵位我也联想到了我们台北还有图书馆呢图书馆我们在的时候供的这个往生牌位不少我们也把它请来了所以这个地方也供了

啊，台北华藏图书馆，啊，往生堂上众灵牌位，啊，还有这两个道场，四众同学冤亲债主，啊，我们也供一个超度的牌位。我们肉眼凡夫啊，见不到啊。啊，有些人能够见到的，给我讲，每一个人那个冤亲债主后面排队呀，几里路长，看不见的。你说可怕不可怕？啊，这个话我相信啊。无量劫来的冤亲债主，所以我们在菩提道上为什么走得这么辛苦？冤亲债主太多了，你想成就，你想解脱，他不甘心，他要报复啊！啊，报仇报怨，讨债还债，这些恩恩怨怨没完没了，麻烦事情可就多了。我们学佛的人相信，这个决定不是迷信，啊，那我们要怎么做法呢？因是已经种了，唯一的办法从缘上解决。我从今之后再不造恶了，啊，痛戒恶言恶行。更重要的，把恶念呢戒除，真正做到心善、言善、行善，三业戒善呢，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啊，我拿这个还债呀、抵债呀，我相信冤亲债主绝大多数愿意接受，啊，这在化解，啊，菩提道上啊，才能够一帆风顺，啊，所以我们常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就是设戒解愿。但是你要想想，我们拿什么功德呢？念一遍经没有功德，啊，拜个佛有没有功德？没有功德，心行不相应，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啊，所作所为还是损人利己，哪来的功德呢？礼佛怎样礼佛才有功德呢？拿礼佛这一份恭敬心恭敬你一切众生，这个礼佛就有功德了，啊，我对佛这么恭敬，我对一切众生都是这样恭敬，啊，这个才是功德，对佛很恭敬，对人不恭敬，这个没有功德，啊，念经结义奉行就有功德，啊，光念不结其义也不知道落实，念经没功德，啊，没有功德那个回向啊是打妄语啊，啊，打妄语就有罪。

一个啊，鬼神讥笑你，鬼神不会原谅你啊，所以我们要真修啊，从心地、从言语、从行为，要改过自新。善恶的标准，感应篇是非常好的教材。印光大师为我们介绍，为我们推荐，让我们读这个本子，这个本子就善恶标准。啊，这上面所说的善，我们做到没有？这上面所说的恶，检点检点，我们自己有没有犯这些过失？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就是功德。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辜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

0: 那今天我说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1: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形阿嬷，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0: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1: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0: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1: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0: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林主位，林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 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就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了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0: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七八十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管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0: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0: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鸡公雷德骗到幼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鸡公雷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1: 什么叫做鸡公雷德呢？老师有问题。
3: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哈，他都是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哈，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五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五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好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三十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哈，哦，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哦，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革新好，哦，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哎，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哎，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扇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 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

0: 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好，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就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啊，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 他法律定

0: 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了，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而你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诚惶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司神，

人生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灶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

己所短，尘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灰里烹宰，散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行，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往

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

调，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

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 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

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

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二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 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

0: 以高手的血脉，养燕之丹，思维敏捷，生人变通，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东南三岛人间奇迹。前头我生前已遇金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远寺的，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 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4: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6: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4: 我12岁，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

0: 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佛缘念佛，
1: 佛缘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

0: 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时候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在院里有三间屋，我疼啊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我这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报名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我也都认识吧。
2: 头一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2: 他
1: 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都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了。
3: 太
2: 冷
3: 了，
2: 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俺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野兽，转着这是一身头发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说谁人儿住住吧，要上谁人谁人儿聊啊，这一发的这不是谁，唱出来一口气，
2: 这
1: 些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楼分了三人的，提款的，海北海远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景，谁呀姓都姓。
1: 谁呀、
0: 啊？
1: 还没呀、
0: 啊？
1: 我啥回讲是吧？
0: 啥回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的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口，不许开车不烟。我老了搁湖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去的啊？
1: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1: 今天
5: 来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又不要严了，又是，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严复。
1: 啊，不要年，搁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里，严的是。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

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

0: 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说，哎，对，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点念佛啊，我做点佛念佛，这是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
1: 是人就是说
2: 头低头手都死了，
1: 啥的。死了，
3: 老
1: 死就是死，
3: 老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有时候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你要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就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也不想说，老佛也不
1: 想说。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个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呢，一天也不说，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天不说，老费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 没这事。不讲的这说话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讲这说话，
4: 刚才
1: 这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4: 这一说。

0: 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

0: 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 由此明白了

0: 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
2: 直接都说
1: 这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读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不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 尊敬的教授是上京下坤老和尚，尊敬的代解是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5: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6: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 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全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报告弘一大师演讲录。力学大义，上一次我们跟大家一起学习到五戒、八关斋戒这个这段文啊。那么我们今天接着看以下讲八戒。八戒即云八关斋戒，观则禁闭非异，观闭所有一切非善事，斋是清的意思，绝诸一切杂想事。八关斋戒本有九条，

因其中第七条包含两条，故合计为八条。前五与五戒同，唯五戒不邪淫，斋期则为不淫。后三条是另加的。上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就给我们介绍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啊，现在在佛门里面也非常普遍。我们先就这个八戒啊，根据演讲录来做一个说明啊。这个八戒啊，具足讲叫八关斋戒。观则禁闭非意，关闭所有一切非善事。这是把“观”这一个字给我们解释啊，它的意义啊，为什么叫观？啊，观呢就是关闭，关闭一切非善事啊，就是不好的事情，把它关闭起来啊，这是观的意思。斋是清的意思，为什么叫斋？斋这个字就是清，我们具足讲就清净的意思。绝诸一切杂想事，啊，绝就是断绝，啊，诸的是形容了很多。会让我们心里啊引起复杂啊乱想的这些事情，啊，这只是斋的意思。所以持八关斋戒啊，它的目的也就是。要让我们这个身心啊，达到清净的啊，所以叫斋啊。下面讲八关斋戒本有九条啊，这个是一般讲的呢。八关斋戒啊。它的戒呢是八条，那么一条叫斋啊。那么此地呢给我们讲的呢，啊，因其中第七条包含两条，故合计为八条。啊，这里给我们说明了，啊，原来是有九条啊，现在呢就是。只有八条，啊，因为呢，这个八条戒当中呢，第七条呢，它有包含两条戒在里面，啊，故合计为八条。所以讲九条，讲八条呢，它内容是一样的，只是开合不同。啊，展开来讲呢，这个就多一条。啊，把第七条呢分为两条，那么就变八条了。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呢，就是八条戒，一条斋，这样合起来呢，一共九条。啊，如果把第七、第八啊、第七呢两条合起来呢，那么就连斋合起来一共是八条。啊，所以一般讲啊，八关斋戒，它这个条目上呢。

有这个区别啊，不过内容啊，它都是一样的啊。前五与五戒同，八关斋戒前面五条戒呢，与五戒呢是相同的。为五戒不邪淫啊，就是一般受五戒呢，是第三条戒是不邪淫。斋期则为不淫啊，就是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啊，就改为不淫了。啊，这个不邪淫呢，就是在家居士叫不邪淫啊，因为在家居士呢都有家庭啊，有夫妻。那么家庭夫妻呢，这个是正常的啊。那这个以外的啊，就叫邪淫了啊。所以受五戒呢，它是不邪淫啊。但是呢，到了斋期这一天呢，就是夫妻之间呢，也不能同房睡了。啊，就是在这一天呢，改为不饮。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呢，这个八关斋戒斋期这一天呢，它前面这五条戒呢，就是第三条戒，啊，跟平常五戒呢有这个不同。后三条是另加的啊，那么这个前面五戒。后面三条呢是另外加上去的，啊，所以变成八条戒了。后三则即第六，不花香璎珞，香油涂身，这个是后面三条啊，就是五戒呢，后面加上三条啊，第六条呢。这条戒是不花香璎珞，香油涂身。下面给我们解释，这是印度美丽装饰之风俗。这个花啊，还有这个香啊，香水这一类的啊，还有身上啊挂的这个璎珞啊，我们看这个菩萨像。在家菩萨像胸前都有挂璎珞啊，这是根据印度啊，他们这个国家地区当地的风俗民情啊，有这些装饰品。我国只有花香，并无璎珞等啊，我们国家呢？这个地区啊，只有花啊跟香，啊，一般人就很少挂璎珞，啊，不过现在呢，还是有很多人挂这个装饰品啊，特别是在女众方面的，啊，像项链啊这一类的，啊，这个也是属于璎珞啊这方面的。但所谓香啊，这个香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地区呢，如五谷香粉、香水、香牙粉、香牙膏及香皂等，皆不可用。啊，就是你受斋戒这一天呐、啊，那么凡是有香的东西呀、啊，都不能用了。那么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啊，像此地讲的香粉类的啊，现在这些化妆品大部分都有香味了啊，这个是斋期啊就不能用啊。还有我们刷牙呢，香牙粉啊，那个香牙膏啊，这个也不能用啊，还有洗澡的香皂。
那么过去在台湾也有一些佛教徒为了提供给这个受八关斋戒的居士来洗澡特别呢制作了一些檀香皂这个以前有人送给我们，但是檀香皂还是有香这个到底是不是能够用这个也有待进一步去了解不过如果要持得清净呢最好所有有香的都不要用。在以前我小时候呢那个时候没有香皂在台湾呢这个南桥回皂专门洗衣服的看我母亲洗衣服那个是肥皂，那个不叫香皂，那个没有香味的。那么现在呢买那一种就可以用了要买那一种。那现在有很多佛教文物流通处为了提供给受八关斋戒的居士现在也发展很多这种洗澡用的肥皂如果没有香味的这个就可以用了。另外呢香牙粉现在牙膏大部分都有香味的这个也不能用。那么在受斋戒这一天呢建议大家呢用盐巴用盐巴刷牙以前我父亲都教我们要用盐巴刷牙说可以防止牙周病但是我一直没有依教奉行还是洗香皂所以这个牙齿掉了六颗了这个也是一种果报所以以前我父亲他牙齿到往生76岁往生了他没掉他就是用盐巴刷的那么我们这个现在呢这些香牙膏出来大家为了图方便再去找这个盐巴呢也比较会事反正牙膏拿来一挤就有了但是真正经过我个人这种实验的结果我父亲那个刷盐巴的呢还是有他的道理最少他活到76岁往生了牙齿没掉我现在59岁已经掉6颗了所以我们平常建议可以用盐巴来刷牙那你到八关斋戒这一天呢你找不到那个没有香味的牙膏那现在盐巴呢应该也不难找准备那个一盒这种盐如果用粗盐是最好粗盐没有就细盐这个也可以用这是讲第六条戒这一天呢这些都不能使用了那么他治这条戒有他的作用就是我们会贪那个香会起贪心的特别是香水这一类的这个有妨碍我们修定所以这个要避免第七呢不高胜床上坐坐苍祭月故往观天这就是两条合为一条那么这两条戒呢就把它合并成为一条我们看这个解释高是依佛制度坐卧之床脚最高

不能超过1尺6寸。啊，这是讲我们睡觉那个床铺啊，它整个高度，啊，从这个床角到这个床面，依照佛的规定呢，不能高过1尺6。啊，这个1尺6啊，应该是算台尺啊，在台湾呢是算台尺。啊，不是算1公尺的。啊，如果1公尺6寸啊，那就太高了。啊，不是算公尺，啊，算台尺。啊，那台尺这个1尺6呢，不高。啊，1尺6呢，是很低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睡的床铺呢，大部分都会超过一些了。啊，如果自己制作的床铺呢，就是最好不要超过这个1尺6。啊，所以我在台北双溪呢，那个山上道场的床啊，都是定做的，啊，高度都不高。啊，那么一个人大概3尺6尺啊，这样一个，啊，一个床啊，那又可以。床板呢，做活动的可以掀起来，你那个下面呢可以放东西，啊，再挂上轮子啊，又可以推动，这个很方便的啊。那么在啊，我们道场，我们就是自己可以依照这个规定来做，这是讲它的高度啊，不要超过1尺6啊，1尺6大概是这么高了。大概这么高啊！啊，这个确定的这个高度啊，这个也有待去考证啊。我只是讲一个大概啊，是以这个台尺啊来算的啊。但是现在大陆这个尺怎么计算呢？这个也不知道。那么我们要学这个斋戒呢，还是要依佛经讲的为标准，啊，这个都可以考据的。圣是指金银牙角等之装饰，此皆不可。啊，就是你这个床啊，不能用这种质量的，啊，用金去做一个金床，啊，那么用银子呢去打造一个床铺。啊，还有用这个象牙，啊，这个角啊，就是动物啊，那个稀有的那个角啊，比如说犀牛角啦，这些去装饰，啊，这个床啊，装饰得很漂亮，啊，这个叫胜，胜就是很殊胜的，很好的，啊，质量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这个质量呢，一般的木头就可以了。啊，一般的木头就可以，啊，不能用这种金银啊、牙角这一类的啊，这个高级的啊这种东西啊来装饰啊我们这个睡觉的床啊，这个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是不能睡这种床的。啊，说此皆不可。那么下面呢也有个开源啊，但在他处不得已的时候，暂作可开呀。啊，就是如果不是在你自己住的寮房，啊，比如说你出外啊到其他地方去，啊，是别人的地方，是别人的地方，啊，比如说你去别人家里呢。那么人家给你安排你睡觉的一个地方，啊，或者呢让你坐的地方，啊，不是自己住的地方，啊，这个暂坐可开，啊，就这个床坐啊，你暂时坐一下，这个是可以开源的，啊，虽然这一天呢，啊，受八关斋戒，啊，但是遇到这样的因缘啊，是可以。开源，啊，比如说这一天你去。

去拜访别人啊，人家呢弄个很好的椅子给你坐啊，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开的啊，所以占座可开，佛智是专为自己智的虚结正罪啊，佛制定这一条戒呢，就是说你自己呢去制造的，你自己花钱呐啊，去制造这个啊，然后呢这一天呢。你就做这个，那这样呢就要结这个罪了，啊，你这今天呢受八关斋戒呢，你就犯到这一条了，啊，就要结罪了，啊，虚结正罪。如别人已制成，不是自制的罪稍轻，啊，如果这个不是自己去花钱啊去制造的，是别人呢他做好的，那给我们使用，啊，这个罪呢。是稍微轻一点啊，但是还是有过失的啊，最好啊能够避免啊，最好能够避免。那么这个戒也就是怕我们起贪心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床铺啊，像现在一般道场啊。哦，特别是出家众，啊，这个，所以上下铺那个就那种床就不是不太适合，啊，那个睡上铺那一个啊，那肯定高过1.6尺，啊，这个床就不适合了，啊，所以我建议啊，最好还是用一人一张床。啊，我希望我把那个我台北双溪山上那个道场啊，我根据老和尚以前在新竹啊，有一个寺院，啊，他那个寺院呢做得像以前日据时代建的，啊，当中一条走廊，啊，那两边呢是寮房。啊，所以我这个。房间呐、啊，他是一个人一个房间的啊，那我是一个房间呢，睡两个人的，就两张床，大概，比这个桌子呢，这个宽度啊，是这个桌子的两张桌子这么长这么宽的一间，然后我摆两张床，啊，就是3.6尺的，啊，然后一个床啊，有一个小桌子可以翻下来，不用了再。放上去啊，那床铺底下放点东西啊，有个台灯所以两个人一间啊，两个人一间啊，一个门进去呢，就是两张床铺啊，两个人一间啊，也有单人的啦啊，单人的那个比较少，但是他占的空间不大。啊，也好清洗，也好管理。那么在走廊啊，我那边呢是走廊对面的、啊，就用一个柜子，一个人一个柜子啊。啊，就是你这个床铺出来呢，外面呢、啊，你这个走廊出来有柜子啊，你那个一般的衣服就吊在那里啊，吊海青啊，吊衣服啊，有抽屉。也节省空间啊，整理也好整理，啊也不麻烦，所以这个床啊比较能符合佛制啊，就是不超过1.6尺。那现在我看我们这里道场好像都有上下铺的，啊那个睡上铺的那个每一天都要换这条街，啊那睡上铺也不是很方便啊。不是很方便，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啊，这个是不太方便啊。那么在此地建立啊，我们依照佛制定的呢，一定有它的道理啊。你看1.6尺呢，它怎么摔也不会很厉害，你那个上铺一摔下来啊，不小心啊，这个会上市就很严重。

所以我们还是照佛制的，是绝对不会有错的。那么下面这一条呢，是作记业故往。

挨的，这只限于听经，啊，听经这个节目，啊，其他节目就不能看。那么此地给我们讲呢，故字要注意，故就是故意的，啊，你故意去观看、去听的，这个就犯了这一条戒了。啊，于无意中偶然听到或看到的不犯。啊，比如说你走到街上去，那这个马路上有人在唱歌跳舞，那你走过去那是偶然啊，听到看到你也不是故意去听的，啊，这个就不犯戒。啊，所以此地特别给我们标明啊，这个故，啊，故这个就是你故意，啊，比如说你自己花钱啦。啊，买这个门票啦，啊，进去听音乐啦，去看电影，去看戏，啊，这个就是故了，啊，这个就是故了，啊，那偶然听到了这个不坏，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比较特殊因缘，啊，比如以前我们澳洲图文巴敬宗学院啊。这个，请这个，大陆浙江啊，啊，这个，吉树平老菩萨啊，请了那个杂技团呐，啊，去图文巴那个戏院表演。那我们出家人都要去看的，哦，看这个变魔术啦，啊，这个耍把戏啦。这个还要去看的。好，那么这个是为了跟当地的居民啊、政府啊，这个友好交流。啊，如果你这一天受八关斋戒呢，啊，在这样这种情况呢，也是一种开源。啊，那不是我们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啊，自己买票去看的，啊，这个就不可以，啊，那么像这样的因缘啊，是算是一种开源，啊，那这一点呢，啊，我们也务必要能够明白啊，啊，所以这里特别跟我们讲故于无意中偶然听到或看到的不坏。以上共合为一条，受八关斋戒者皆不可为啊，就是受八关斋戒的人呢、啊，都在这一天呢、啊，这些事情都要避免那么避免这些事情呢、啊，就是关闭一些非善事啊，就是不好的事情啊，因为这些呢，都会引起我们贪嗔痴的。那么我们接触到这些境界呢，会起这些贪嗔痴的烦恼啊，因此呢，佛制定这个戒啊，我们要避免啊，避免这些因缘啊，引起我们内心啊贪嗔痴的烦恼啊，它的用意目的在此地。第八非时时啊，佛制受八关斋戒者。至黎明，至正午可食。倘越食而食，即叫做非食食。啊，这条呢，是斋。啊，这条叫斋。啊，斋就是过中不食。啊，他这里讲正午，啊，正午就是中午，啊，我们一般讲中午。啊，依据我们中国算这个时辰啊，一个时辰是现在的2个小时，啊，一天呢、啊、有12个时辰，啊，现在算小时呢是24小时，啊，所以一个时辰呢有2个小时，那么午时呢是一个时辰，啊，就是中午啊这个时间。

那么这个2个小时当中呢，就是你不能超过这个中午这个时间呢、啊，一超过就不能吃了。啊，因此要持这个斋，要严格的受持呢。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也劝大家呢，多看看这个天文日历啊，最好去买一本天文日历啊，来看每一天日中的时间啊，就是中午这个时间。那每一天日中的时间呢，都会差一点点。那么过了这个中的时间就不能吃了，啊，所以一般讲说过午不食呢，这个是不正确的，啊，过午，如果一般照一般来算呢，上午11点到1点，啊，这2个小时呢是午时，啊，那等于说你在这个1点钟之前呢都可以吃的。啊，这个是不标准的啊，标准的是过中，啊，这个午时的当中之前才可以吃，啊，这个过了这个中午以后，啊，还没有过午时，但是过了这个中午以后就不能吃了，啊，这样啊才符合斋的标准，啊，因此这个。要持斋这一天呢、啊，最好看看这个天文日历啊，看看今天日中时间是几点几分啊。那你超过这个时间呢，就不能吃了啊，一定在这个时间之前啊就要吃的，吃饱的。那么现在我们在金山寺这个地方啊，常住是11点吃中饭啊，如果持斋的这个可能就比较方便了。一般来讲啊，11点吃啊，大概吃个30分钟啊，有的吃的快一点的，大概20分钟就吃饱了。啊，吃慢一点的，30分、40分，啊，这个应该都没有过重，啊，应该不会过重。那如果11点半吃呢，那这个可能就会过重了。啊，还有一些寺院呢，我。去看过啊，他们10点半就吃午餐了，啊，那绝对不会过重的啊，那10点半就开始吃午餐了，啊，这是讲斋这一条啊，要受持呢，必定不能超过这个正午的时间。正午后啊，不单是饭等不可食啊，如牛奶。水果、饼干、果汁有沉淀物，皆不可用。啊，这是持斋这一天呢，啊，过了这个正午之后呢，啊，不单单是这个饭菜不可以吃的，啊，像牛奶啦、水果啦、饼干啦、果汁，啊，有沉淀物的东西都不可以用。一般你喝这个蜂蜜蜜水可以，啊，喝水喝茶可以，但是呢，有沉淀物的就不能吃的，啊，果汁、牛奶、饼干都不能吃，啊，所以过去有人持斋呢，他去受这个斋戒，他也没搞清楚，啊，所以下午呢，他们就喝牛奶。就喝牛奶，啊，或者呢，打个果汁喝一喝，啊，这个都破斋了，啊，这个跟吃饭呢就没有两样了，不如去痛痛快快的吃一餐饭啊。那么要持呢，必定要严格啊来要求，啊，这样啊才有意义。那么下面呢，也是给我们讲一个开源。如病重者于不得已中，可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开十周等。病重就是有病了，啊，这个。

病重啊，这个意思呢，我们一定要理解，就是说你身体的需要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条呢，也要跟大家加以说明啊。那个病重呢，不是病得都快不行了啊，真的病重病得快不行了，他什么都吃不下了啊，都在插脾胃管了啊。都在靠呼吸器在呼吸了，他还能吃吗？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所谓病重呢，就是说他这个病啊是很严重的啊。那什么叫严重呢？他没有吃一点东西不行的啊。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胃病的，有糖尿病的。那个这个有糖尿病的人呢，他不能吃多也不能不吃啊，这个吃多了他这个糖分的升高啊，不行啊。你不吃啊，不吃他就缺糖，他就晕倒啊。所以这个有糖尿病的人呢，就啊没有办法啊。所以有一些有糖尿病的人，他还得要准备一点糖。所以过去我看到有一些同修呢，他都要准备一点糖果啊。他外出的时候啊，忽然啊整个人晕眩了，要倒地了啊。他赶快呢，特别是女众啊，吃个糖他就好了啊。这个病重就像这一类。另外呢，就是有胃病的，这个有胃病的人，他这个胃气不足，他肚子空的时候呢，他全身会发抖，全身发抖。那么全身发抖呢，他必定要吃一点东西啊。像我过去就是这样的啊，我出家的时候啊，那天就开始吃午了。啊，日常法师要求一定要吃午啊。他晚上呢是饿的，是真的是发抖啊，饿的心里发慌啊，睡觉也睡不着啊。所以那个时候啊，这个中午就吃的特别多啊，躺下去睡午觉啊，就像一个砖头压在肚子上面。那么这样后来啊，就造成一些胃病啊，这有胃病的事。那么现在我到金山寺来做系念啊，现在年纪也比较大了啊，那么中午吃一些饭啊，那个消化呢比较慢啊，不像刚出家那个时候还三十几岁比较年轻，那个时候消化力快啊。现在呢消化很慢啊，中午吃的呢，我大概消化呢15个小时以上，所以我现在晚上不吃还可以啊。现在晚上不吃的也不是有什么功夫啊，是胃肠功能啊，消化力啊迟缓啊，所以晚上可以不吃。晚上吃的我上去唱都唱不出来啊，气都堵在那里，很不舒服啊，所以也不是有什么功夫啊。所以在这个戒里面呢，它有它的开源。那么晚上吃呢，就是可以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啊，开这个食粥啊，就是你不要让大家看到。那为什么不让大家看到呢？这个有什么？这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啊，既然都可以开了，为什么不能让人家看到呢？啊，这个里面呢也有它的用意，啊，就是你让别人看到了，他持斋呢，那看到你在吃东西呢，啊，他也心里也就怪怪的了，啊，也起心动念了，想要吃一点，所以最好不要让人家看到。啊，这个叫药食，啊，在丛林叫药食，这个当药。

不影响别人，啊，不影响别人，啊，所以在这个开园的时候呢，就不要去斋堂啊，大摇大摆，这个大大方方啊，啊，就在那边吃啊，这个就不太适合，啊，啊，最好啊，你在自己疗房啊，自己弄一点啊，啊，这个吃的啊，因为身体的需要啊，啊，这个是一种开源。我们再看下面啊，受八关斋戒，普通六斋日寿及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及月底最后两日，倘能日日受最好。受时每天晨起时，期限一日一夜，天亮至夜，夜至明早。受八关斋戒后，过午不食，应从今天正午后至明日黎明时，皆不可食。啊，这讲受八关斋戒之后呢，举出这个日期，普通是六斋日。啊，这个六斋日呢，就是算农历的啊，初八啊，十四、十五、二十三到月底。最后两天，啊，因为农历呢有大有小啊，有二十九，有三十，啊，如果越大呢就是二十九、三十，越小就是二十八、二十九，啊，就月底这两天啊，一共有这个六天的斋日，啊，当然呢，如果你能够每一天都受是最好。那么受这个戒呢，是每一天早晨起来呢。啊，到隔天早晨，比如说今天早上六点受八关斋戒，到明天早上六点，它的期限呢，啊，是一日一夜，啊，天亮至夜，夜至明早，啊，受八关斋戒后过午不食，应从今天正午后至明日黎明时，皆不可食。啊，就是今天这个正午过了之后，到明天，啊，你明天这个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呢，啊，都不能吃的啊，一定要太阳出来了啊，天明了，啊，这个时候呢才可以吃啊。所以我们过去丛林呢，是有多吃一个早餐啊，就是早餐、午餐，那晚餐就。没有吃了。那佛陀的时代呢，他是日中一食，一天呢就中午吃一餐。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呢，啊，是有一点调整啊，就是早餐啊跟午餐啊，晚餐呢一般就没有用了。我们下面再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啊，以上呢，这是给我们介绍这个八关斋戒啊。又八戒与菩萨戒比较别的戒有区别，因为八戒与菩萨戒是顿立之戒，但上说的菩萨戒是急救、放网、璎珞等而说的。若依一切戒本，则属于见次之戒。未受五戒、沙弥戒、比丘戒，皆可即受菩萨戒或八戒，故曰顿立。若见次之戒，必依次第，如先五戒，次沙弥戒，次比丘戒，层层上去的。以上所说八关斋戒，若嫌六日太多，可一日或二日，亦无不可。因仅受一日，即有极大功德，何况六日全受呢？将来此地亦应当提倡提倡。啊，这是弘一大师啊，当时在福建泉州那个戒坛讲的。啊，他讲啊，此地应当提倡提倡啊，就指当时啊。泉州啊，

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这个此地海岛金山寺，亦应当提倡提倡。那么这里这一段文呢，给我们说明这个八关斋戒跟菩萨戒呢，比较别的戒有所区别，区别呢就是有所不同了。因为八戒与菩萨戒是顿立之戒，但上说的菩萨戒是急救梵网璎珞等而说的，这个顿立之戒呢是依照了梵网经，一般呢出家众受三坛大戒呢，三坛大戒第三坛是菩萨戒。那么出家众受的菩萨戒是根据梵网经十众48轻依梵网经受的，那么在家居士受菩萨戒呢，是依照璎珞经有6众28轻戒。那么此地讲的顿立之戒呢，是根据梵网经跟璎珞经来讲的。若依菩依切戒本，如果依照这个依切戒本，则属于见次之戒。见次就是它有次第的，它不是顿立的。未受五戒、沙弥戒、比丘戒，那么你就不能去受菩萨戒了。那么顿立之戒呢？未受五戒、沙弥戒、比丘戒，皆可即受菩萨戒或八戒，故曰顿立。这是讲这个八关斋戒跟菩萨戒呢，如果依照梵网经、璎珞经来讲它是可以直接去受的。如果依照一切戒本来讲若见次之戒，一切戒本呢是讲见次的，必须依次第，如先五戒，次沙弥戒，次比丘戒，然后再受菩萨戒，这样层层上去的。这个是依据的戒本经典有所不同，所以这里也特别给我们说明这个可以直接去受的，你还没有受五戒，这个受这个沙弥戒、比丘戒，你可以直接去受八关斋戒或者呢，菩萨戒，这个都可以的，这个都有依据的以上所说八关斋戒，若嫌6日太多，可1日或2日，亦无不可。那么如果6天呢，嫌太多了你可以1天或2天也未尝不可。因仅受1日，有极大功德。你受八关斋戒受1天呢，就有很大的功德，何况6日前受呢？那6天呢，那就更殊胜了。那么这个八关斋戒呢，弘一大师在当时讲应当提倡提倡，现在在台湾很多道场他们有办这个斋戒协会的，专门给大家受八关斋戒。那么我们前面看到弘一大师给我们说明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通在家出家。三皈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这个都是通在家出家的。因此呢，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不是说只有限定在家居士受的，出家众也是可以受的。特别我们现前这个出家众。如果过去呢，这个古时候呢，有真正受持清净比丘戒的，他也可以再受八关斋戒。这个前面我们也看到过，大师给我们介绍那个叫增益戒，在增长他的功德。那么八关斋。

0: 界呢，对我们来讲呢，也是非常方便的啊，因为它的时间呢，期限只有一日一夜啊。那么一日一夜呢，时间到了，它这个斋戒呢，自动就解除了。啊，如果你要再受呢，要重新再受。你天天要受持斋戒，就是天天要受。啊，不可以说我今天受一天呢，那么我一个月啦，或者一年啦，啊，这个就不用再受了啊，我就这样持这个戒，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它有期限的。啊，所以小乘戒来讲啊。它最长是进行说，那八关斋戒呢，一日一夜呢是很方便的啊。所以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善导大师呢特别强调这一条戒啊，因为这一条戒五戒跟八关斋戒呢，我们如果真正如理如法受持了，把这个功德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可以达到中品上身，啊，这是在《观无量寿佛经》我们看到的，可以达到中品上身，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小看这个一天的斋戒，啊，一天的斋戒呢，它就很大的功德了，啊，而且也很方便，啊，比如说我们说持个五戒，你五条戒要天天持呢，都持得很圆满。连弘一大师他都不敢讲了，那何况我们呢？啊，他是我们近代律宗的祖师啊。那如果一天的，那就比较容易嘛，啊，因为他的时段就是24小时。啊，我们今天这一天呢，你就是在念佛堂啊，你就是24小时都念佛，那啊，中午就早一点吃。啊，你在念佛堂啊，特别在打佛七的时候呢，这个受持这个八关斋戒是最方便的吧？因为你在念佛也不会去杀生嘛，啊，你也不会在念佛的时候呢跑去偷人家东西，啊，这个啊，但是这个念佛堂人家有皮包啊，你就不要去动啊，啊，那么你在这个念佛的时候呢？啊，你也不会去打妄语嘛，啊，因为你嘴巴都是在念阿弥陀佛嘛，这个打妄语就不会有了嘛，啊，那你这一天呢，就是不要用牙膏嘛，啊，用那个盐巴啊，那洗澡呢没有这个没有香味的。肥皂啊，啊，就用水冲冲啊，擦一擦也可以。啊，所以在打佛七呢，受八关斋戒呢，我觉得是最理想的啊，因为你就这个时段呢，你就可以专心的念佛，啊，也可以帮助我们达到一心，啊，这个是。互相有帮助的啊，所以一般打佛七呢啊，如果你都不去讲闲话啊，你在念佛堂24小时通通念佛啊，有一些人他就是念这个24小时的啊，那这一天呢24小时日夜都是念佛，那这一天呢持八关斋戒呢，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你在念佛堂也不能讲话，只有念佛，啊，这个就非常非常方便了啊，这是提出来啊，我们大家呢重视这个斋戒啊，这个不但在家居士呢，现在连我们出家众啊，都要重视八关斋戒，啊，重视八关斋戒，啊，这个修一天的。啊，那么如果你有时间打个佛七呢，可以休7天。啊，没有时间呢，休一天，这个都很方便。啊，你说这个我们这一生进行寿啊， 啊，完全如理如法做到五戒呢，恐怕还不太容易。啊、那么一天的啊，这个期限呢、啊，应该大家都可以做到。啊、那么一天能做到呢，后面呢再不断的增加加长。啊，这个就越来越殊胜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把八关斋戒呢，跟大家介绍到此地。那后面呢，弘一大师还有给我们介绍沙弥戒、四禅摩那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那我们下一次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各位观众，现在正是农历的七月，台湾同胞们都认为这个月份是鬼月啊，所以这是阴间地府里面许许多多的鬼怪呀，都出现了在人间了。正好比是这个阴间鬼道里面大概是度假的时候啊，都出来啊度假了。于是在这个月份里面呢，禁忌特别多，而超度的佛寺呢也非常的繁忙。那么就有同修啊来问我，这个超度啊到底有没有效，是不是超度啊一定需要出家人来做。那么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这个佛法里面呢必须要清楚解答的一个问题，这才不至于导致大众的迷信。佛门里面有超度的理论与方法，非常合情合理合法，但是这种大规模做超度啊，在原始佛教里面是不常见的。在中国翻译的大乘经典当中记载这一桩事情啊，最详实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这里面呢就将这些理论方法了交代的很清楚。我们在这个经里面看到，婆罗门女、光目女，这都是非常孝顺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由于缺乏知识，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佛在经上说，造这些严重罪业的后果，必定是堕落在三恶道。这些理论与事实，我们在过去讲习当中啊，都曾经跟大家做过报告。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六道十法界的状况，以及这些现象是怎么发生的啊，一定要有清清楚楚的明了。明了啊，就是

佛家常讲的看破，看破是把事实真相彻底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这个叫看破。佛告诉我们，设法界了，是由众生妄想分别变现出来虚幻的境界，正如同做梦一样，梦中的境界。它虽然不是真实的，不是真有，但是不能说它没有。六道的状况呢，亦复如是。六道是妄想执着里面啊，这个妄想分别里面又加上严重的执着所以就变现出六道轮回的现象。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不但没有六道，十法界也没有。所以佛说这些现象比喻作梦幻泡影，而这些虚幻境界之存在时间的长短，佛又有个比喻，如露亦如电呢。露是露水，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说明它的时间不长。电是闪电，那存在的时间就更短了。这是佛在《般若经》上把这些事实真相说得清清楚楚这一语道破。于是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都离不开这些原理原则。所谓一切罪业都是严重的执着。在六道里面呢，又出现了三恶道的境界虽然是幻妄不实，但是感受的那些痛苦还好像是真的嘞。你比如在梦中，人在梦中做梦，梦是假的梦中如果遇到一只老虎要吃你，你会吓得一身冷汗梦醒了，自己还是心有余悸可见的虽然是虚幻的境界，感受好像是真的那么卧道里面所受的这些苦，经典上有记载阿罗汉阿罗汉是一个得道之人不是凡夫我们凡夫过去做的这些事情往往都忘干净了，所以还健忘阿罗汉能够记忆过去生中500世所作所为以及所受的这些苦乐500世当中曾经堕过地狱，佛讲经说法提到地狱的状况，他们在坐下听讲心有余悸还会觉得了非常恐怖，甚至这个身体还流血汗恐怖到这种程度

这是佛在经典上跟我们说的，这绝不是假话了。佛教人不妄语，自己决定没有一句妄言，句句都是讲的事实真相。那么由此可知，三恶道的确是很恐怖，是很凄惨的。人造作恶业，就会感三恶道的境界。这个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不是阎罗王把你送去的呀。与他们不相干的，也不是佛菩萨惩罚你。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惩罚一个恶人。这一点很难得。那么怎么会跑到恶道里去？佛告诉你，叫自作自受。你造这种业，他自自然然就感到这个果报。于是，这种业因果报啊，当然是非常非常复杂。佛来给我们说，佛有能力讲清楚，我们没有能力接受啊。为什么呢？理太深了，我们很难体会；事太复杂了，要把那些复杂的事情讲明白、讲清楚，要很长的时间。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啊。于是佛对我们的教诲就采取精简的方法，采取归纳的方法。于是佛给我们讲这个十法界业因是什么呢？佛把它归纳成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从下面一层一层往上数。地狱的业因是什么呢？嗔恚，嗔心感地狱嗔恚心重的人，嗔恚心强烈的人，自自然然就变现出地狱境界。嗔恚里面一定加上严重的嫉妒手段就非常的残忍造作极重的罪业，感得地狱果报。魔鬼道的业因呢，是贪贪，贪而无厌呐。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占有、取得，不择手段，贪心呢，变魔鬼。吝是吝啬，你已经得到的决定不肯舍弃决定不肯给别人，吝啬所以兼贪呢是恶鬼道的业因，愚痴是畜生道的业因什么叫这个愚痴呢？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甚至于是非善恶利害呀，都混淆不清往往把邪恶的他以为是好事将正法了看作
写法。

这就是属于愚痴。愚痴是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辨别。畜生道的业因，自自然然，他就入了畜生道了，所以三恶道、六道轮回呀，是自己行业之所感，不是有一个力量在支配、在安排、在惩罚，不是的，是业力自自然然的交感。这个说法才是合情合理呀！人道业因呢，是伦常啊。佛法里面讲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中国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跟佛家这个五戒内容是相同的。人在一生当中，生活、言行都能遵守这个原则，他就能够保住人身。在六道里头可以得人身呐。哪里是偶然的呢？天道比人道的福报就更大，因此条件呢，当然比人道啊又要高一层所以天道要修十善思想行持。与十善的条件相应十善是身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口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不恶口恶口是出言粗暴叫人听得很难听不其余其余是花言巧语或是有意或是无意都是伤害社会意里头啊，不贪不嗔不痴这叫十善业所有一切的善法都从这十条里面生出来的所以人能够修十善业道能够存四无量心这是升天的条件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叫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呢，修十善业道，这才能升天。除了这种五道之外，还有一个阿修罗道。阿修罗怎么来的呢？也是修五戒十善，没有四无量心。所以他的果报就变成修罗了因为他有五戒十善所以他的福报很大因为他没有四无量心享福就迷惑颠倒那么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修罗

凶残啊，好胜嫉妒。在夜莺里面，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一类的人好胜心呢很强啊，譬如我们现在这个佛门里面很平常的现象啊，在法会里面烧香，他一定要烧第一炷香，不愿意落在人后面啊，一定啊事事都抢在别人前面啊。他修不修善？修善呢啊，他也修集功德了，好胜，这个果报啊往往就落在修罗道。佛教给我们修清净心的，菩萨道修谦下心，谦虚卑下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你看这个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化身大士，那都是佛菩萨啊，他们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非常谦虚啊，对于别人非常尊重啊，压抑自己奉承别人，哪有一点傲慢的念头啊，没有好胜，没有傲慢啊，这是佛道啊。啊，学佛断卧修善积功累德，这个傲慢好胜不能够改过来啊，那么他的结果就变成阿修罗了。哎，这个是六道的业因呐。再往上去，声闻啊，修四谛，苦集灭道；圆觉修十二因缘，菩萨修六度，佛修平等，清净平等是佛道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将十法界复杂的这个业因呢归纳成这个重点来教导我们啊，使我们明了果报的因由。这是修学佛法普通的常识，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于是我们的起心动念自己就晓得与哪一道相应啊，我们这种心这种行为将来会得什么样的结果，岂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那么不了解这个道理，不知道事实真相，胡作妄为呀，造了恶业了，堕到恶道了，这个麻烦大了。他有孝子贤孙，这很难得了。现在这个社会，孝顺父母的人不多了。《地藏经》上我们看到光目女，看到婆罗门女，那是真正的孝子啊！啊，看到母亲造作罪业，堕落在卧道，全心全力想方法来救拔他啊，这真是诚则灵啊！他有这个真诚的心啊，就感动佛菩萨来帮助他啊，佛菩萨教给他方法啊。那么诸位要晓得，佛菩萨还是不能救护啊，可以把这个救护的理论方法教给你，你去做

我们在经上仔细去观察，教给他什么方法呢？我们晓得救度众生的方法是无量无边的，哪个方法有效？念佛最有效啊！所以教给他了用念佛的方法，教婆罗门女啊念觉华定如来啊，虽然没有教他念阿弥陀佛了，教他念觉华定如来一样啊，念佛啊。这个孝女为了要救她母亲的苦难，她知道她母亲都在地狱啊，生前母亲造作恶业，她也常常劝告，但是她母亲不相信，不能接受啊，啊，所以才遭地狱的果报啊。她叫她念佛啊，她真用功，救母亲的心非常恳切，他就认真拼命的在念，念到一日一夜，他得定了。啊，在我们现在念佛法门里面讲的，他念到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不乱是属于四一心不乱，啊，并不是很高的功夫，但是确实有功夫。念到一心不乱呢，诸位要知道啊，他不是凡人了，凡人的心是乱的，念到一心不乱相当于小乘的阿罗汉啊，这个功夫不容易啊，很难得了。地藏经是大乘经，他学的法门是大乘法门，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不是阿罗汉，他断证的功夫相当于阿罗汉，而他修集的功德呢，超乎阿罗汉之上了，他是菩萨了，所以定中呢境界就现前了，他看到地狱了，地狱里面守门的是鬼王啊，看鬼王看到他来了，向他恭敬，向他致敬啊，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啊？啊，得一心不乱呐，啊，就是菩萨了，从凡夫他就变成菩萨了，啊，鬼王称他菩萨，啊，他就向鬼王打听，他说我的母亲在世的时候造作种种罪业，一定堕这个地狱，我向你打听他现在在什么地方。那鬼王后长就告诉他说，他说很恭喜你，他说确确实实你的母亲在地狱，但是三天前呢，因为你发愿超度他，他在三天前就升到天上去了，就离开地狱升到天上去了，这超度法，这是事实啊。他并没有请法师诵经拜忏，没有，自己念佛，念到一日一夜，念到一心不乱，以这个功德回向啊，他的母亲就离开地狱而生忉利天啊，这个里面是什么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个人修行正果不容易啊，他为什么在一日一夜的时候能够念到一心不乱？你们大家想一想，那是他母亲的功劳啊，他母亲要不堕地狱，要不受这个苦难，他念佛也没有这个恳切的心了，虽然念

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啊，我们今天念佛，啊，念了不少年了，为什么连个功夫成片都达不到？啊，别说一心不乱了，功夫成片都达不到啊！啊，那就是什么呢？我们没有这个压力在呀。如果自己的亲人，啊，非常亲爱的亲人，堕到阿鼻地狱受这个苦难，我今天一心一意要去救他，佛教给我这个方法，我全心全力在修啊，哎，修成了。所以他只念佛能念到一心不乱，是他母亲给他做的增上缘。啊，他母亲不堕地狱，他绝对不会有这个成就。所以你想想，归咎他的根源，他母亲帮他的忙。哎，那么他呢，也帮母亲的忙，他做了菩萨了。菩萨的母亲，那这个鬼神对他要格外看待了。啊，这个就是经上讲的，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呢，回向给他的家亲眷属，他得一分。啊，他这一分的荣耀从哪里来呢？女儿做了菩萨了，她是菩萨之母，所以这些鬼神对她特别恭敬看待，不能当作一般罪人呢来对待了。啊，所以在地狱里头，请她到天上去享福。啊，彼此都有功德，这才是个正理呀。我们想想，合情合理，这个不是假的。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你要想超度你的家亲眷属，你自己一定要认真修行，积功累德。啊，你真有心超度，你就要真心去修行。你修行有成就，他才能得度；你修行没有程度，没有这个成就，他也得不到福。啊，譬如你在世间，你要想让你的父母、让你的家亲眷属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一切大众的尊敬，啊，你一定要成就你的学问，成就你的德行，啊，使这个社会上一听，哦，这是某某人的这个父母，某某人的眷属。大家对他特别尊重，特别关心，特别照顾，这就是加持啊。这个就是自然的感应。啊，道理也在此地。啊，这真正是帮助他，救助他。啊，这个道理大家不难体会，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可以联想到地藏经上所讲的原理原则，你会恍然大悟，知道啊，这个超度的确是有功德的啊，确确实实是能帮助造作罪业的亡者。那么光目女这一段公案，她的修行功夫啊就差一点了，没有婆罗门女那么殊胜。她也是念佛啊，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呢，她念到啊功夫成片啊。怎么晓得呢？因为婆罗门女啊那个境界是定中境界，他那个境界是梦中境界，啊，定中境界比梦中境界要殊胜太多了，所以他是得梦中的境界，啊，也算是有成就，啊，要照我们现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讲呢，光目女的功夫啊是功夫成片，婆罗门女的时候是四一心不乱。
你自己修持没有真实的功夫，这种真实功夫是从你这个家亲眷属堕落在卧道，你一心想救拔他，所以你才拼命用功修学，是这么个道理。你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你没有成就他就没有成就，这是原理，你一定要懂啊。这是佛在经典里面把这个超度的原理与事实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然后我们再想近代发生的这些事情，谭旭老法师在他的自传，他那个自传叫《隐尘回忆录》啊，是老和尚自己叙说他一生的经历，由他的学生大光法师笔记记录下来。这个书在台湾流通的很广诸位都可以能够得到。你看他里面讲了有一段超度的故事那个时候他还没出家，谭老出家了很晚，40多岁才出家的但是他在出家之前就学佛，而且很用功那个时候在天津没出家之前在天津有几个同这个志同道合的一块在一起研究楞严经所以那一段就八载寒窗读楞严他有个朋友，他们合伙开了个中药铺他这个朋友姓刘也是在一起八载寒窗读楞严，对于楞严经有心得有领悟在我们说的时候他有一点功夫了就凭这么一点点的功夫那比起光目女婆罗门女差太远了但是就这么一点点功夫他就能产生效果。他说这个刘居士有一天中午在这个店里看店嘛，中午客人很少，没有人来买药生意很清淡，他就在柜台上打瞌睡打瞌睡的时候就做了个梦，但是这个梦非常清楚

以后他为这个事情啊，时常感觉很难过。啊，他要不去向他讨债呀、啊，这两个人不会上吊啊。啊，所以为这个事情呢，这个很愧疚。啊，常常感到难过。那么现在看到这两个人呢，他晓得这两个人上吊死了，这一下来的时候大概是找麻烦的了，啊，所以也很害怕。但是看到这两个人呢，这个面很善，不像是横恶，不像是来害他的样子，所以他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啊，这两个人就说了：“我想来求你超度。”他听说是求超度啊，哎，他的心就安了啊，他不来找麻烦了。啊，不是来报复了，啊，于是他就问他，那要怎么超度你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他说好，我答应你，啊，结果看到这两个人，这两个鬼呀、啊，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升天了，啊，这两个走了以后啊，没多久啊，又来了两个。这两个人是他死了的太太跟小孩，啊，一走到他面前，也跪在他面前求超度，他就问怎么超度你啊？这也是跟上天，你答应就行了。也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记载在《隐尘回忆录》上。这就说明，超度必须你自己有修学的功夫，你没有功夫，你凭什么超度别人啊？啊，他这个功夫啊，就是八载寒窗多楞严呢。人家有了这个功夫，有了这个道力呀、啊，就能超度家亲眷属了，啊，能超度这些有缘人了。你要没有这个功夫，不行呐。我们可以把这个《隐尘回忆录》里头这些故事跟《地藏经》合起来看。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呢，我们就更肯定了。至于现代佛门里面大规模这种超度的佛寺，在过去没有的。我在学佛早期对这个问题也有疑问，我曾经拿这个事情请教道安法师，啊，早年我跟道安法师处得很好，啊，道安法师在台北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啊，请我担任总主讲，啊，我们相处不少年，啊，最初在嵩山寺，以后啊，移在善导寺隔壁这个佛教会的那个楼上的大讲堂，啊，学生最多的时候，啊，这个北部地区，啊，北面从基隆，南面从这个新竹，我们每一个星期天举行一次，这个上一次课，啊，学生最多的时候差不多有800多人，啊，这是佛教会一桩盛事，啊，道安法师是负责人，啊，是这个讲座里面的主席，啊，那么我在里面呢担任讲座，啊，他给我的名义总主讲，啊，当时还有印海法师，啊，这个智玉法师，啊，我们这几个人呢来负责教学。我向老法师请教，我说这个超度是怎么来的？啊，他想了一想，他说，大概这个超度的起源呢是唐明皇。啊，在那个时候安史之乱呢，顾祚平定了

这个动乱之后，朝廷在每一个大战场建立一个寺庙，叫开元寺，就是开元年间建的，啊，都叫开元寺。啊，建这个寺庙呢，目的就是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那个超度的法会呀，就等于我们现在的追悼会的意思一样，啊，请这些高僧大德诵经拜忏呢，回向追悼，是一个纪念的仪式。啊，国家来提倡，国家这么提倡呢，到以后民间慢慢的也就有这个事情了，啊，也就是请这个法师啊大德了诵经。拜忏呢，超度祖先，可能是由这个演变下来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开元以前没有这个事情，啊，这个记载的很少，哦，开元以后确实，那么发展到现在，完全变质了，啊，怎么说变质呢？以前超度这是寺院的附带做的事情啊。一年也不过一两次啊，很少啊。啊，主要的呢，主要是讲经说法、临众修行，啊，所以寺庙叫道场啊。啊，佛教在这个世间，它是渡人的，不是渡鬼的，是渡活人的，不是渡死人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从前这个寺院丛林里面。一般的活动呢，二十讲经，啊，二十修行，啊，这个二十是从印度的时间单位，啊，跟我们现在时间单位不一样啊。古印度人将一昼夜分成六个时辰，那是昼三时、夜三时，啊，白天这三个时辰呢，它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这是白天；夜晚呢是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啊，这是夜晚，总共分六个时辰。啊，那么在中国古代，我们使用的这个时间单位啊是十二个时辰，啊，比印度就小了。我们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用这个分法，啊，十二个时辰。我们现在用的时间单位是采取西洋的，啊，西洋人把这个时间单位分得更小，啊，一昼夜分为二十一个时辰，我们称它做小时，啊，那西方人不会讲小时啊，我们称作小时，为什么呢？比我们中国原来的时辰小，啊，两个小时才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时辰。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中国两个时辰才是印度的一个时辰，啊，那么你就晓得，古时候这个寺院丛林，二十讲经啊，就上课啊，就是现在的八小时啊，哎，寺院是学校啊，住在里面都是常住的，出家人常住，居士也是常住。居士那个时候叫到寺庙里讨经单，啊，讨经单就是我要听这一部经，一部经要讲相当长的时间，啊，小部的经大概也是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啊，通常一部经都是三个月到半年。如果讲一部大经，像讲一部《华严经》，一天八个小时，要讲一年。啊，我想学这部经，听这部经，我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住一年，啊，所以叫讨经单，就是报名，啊，那你核准啊，同意之后，你就可以在那住一年，啊，那么在寺院里面，在家人当然也有一点供养，啊，生活费用啊的供养，同时呢，常住的工作啊，像这个扫地啊、整理环境啊，也会分一点工作给你做。啊，你在这个呢安心的休息，所以那个地方。

那是学校啊，真的是道场啊！啊，一天除了八个钟点听课啊、研究讨论呢，这个之外，还要修行。修行用什么方法呢？大概方法很多了，总不外乎啊两大类，一个是念佛了，一个是参禅。所以有禅堂，有念佛堂。啊，那么禅堂里面叫你去打坐。啊，早晚在那里打坐。大概也是八个小时，啊，你不入禅堂参禅呢，你就到念佛堂念佛，啊，那也是八个小时。你们想想看，一天在学术上，啊，我们讲解门八个重点，行门八个重点，剩下八个小时是你自己休息的时间，啊，这里面还包括吃饭，啊，包括所有的活动，所以那个道场里面熏修啊。人没有妄想了，没有时间打妄想，所以它的效果卓著啊。这样道场住上三个月之后，人的气质就变化了。为什么？没有时间打妄想，没有时间生烦恼，不是在研究讨论呢，在听经啊，就是老实念佛啊，或者禅堂静坐，能收到效果，但是现在一般寺院道场没有了，解门没有了，很少讲经的了，行门也没有了，顶多听说每一年打个佛旗，打个禅旗，点缀点缀，而以什么为主呢？以超度死人为主，完全颠倒了。从前寺院是度活人的，现在佛教是度死人的，它变成宗教了。以前是教育，现在变成宗教了。这个现象怎么发生的，怎么演变成这个，我们也要知道，也要明了，然后我们自己在佛门里学什么要清楚啊。我们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我们在现前要改善我们的生活，在将来的时候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境界，这在科学家里面所谓的我们要突破时空，设法界就是十个不同的时空啊。我们今天讲的是不同的度数啊，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科学家已经证实至少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这个说法呢，也正好像佛家讲的设法界，设法界是一个十种不同的时空，佛教给我们突破，突破六道，突破设法界，我们才能够证得一真法界。这是我们学佛了，这个是应当知道的。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超度有没有效果呢？不能说没有效果，最重要的是主法的这个人啊，主持超度的这个人，他如果是有修有证，那个力量就非常显著了。你像从前梁武帝梁皇忏就是这么来的，梁武帝的很喜欢的一个妃子也是造作罪业堕落在卧道，梁武帝是佛门大护法，请宝智公来主持这个法超度法会，以后记录下来就叫做梁皇忏。梁皇忏的序文里面记载的很清楚，宝智公观世音菩萨化身呐，将这个梁武帝的妃子从卧道超度到忉利天，这些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传记里面看到很多很多。这个主法的人要有修有证，那么降到现代有修有证的人没有了。所以我一生不敢做超度的佛事，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德能了。

啊，那么我们馆长对这个很重视，我也不反对。啊，过去韩英馆长，啊，我们有这个道场，我们诚心诚意来做，本着真诚，诚就能感应的。啊，所以图书馆在过去每一年有三次这个超度法会，我们平常是讲经念佛。啊，虽然达不到古时候的标准，古时候是八个小时讲经，八个小时念佛，我们做不到。我们现在每天是讲一次经，一个半小时。啊，内部同学呢也有一两个小时的研究讨论，啊，还勉强还像个样子。啊，念佛呢，我们总要求不中断。啊，所以每年呢，这个清明、中元、冬至，我们做三次祭祖的法会。我们所祭祀的祖先不必要你到这来写牌位，我们牌位早写好了，我们写的是百姓祖先，一律平等，啊，所以我们供的牌位呀，啊，是百姓祖先牌位，啊，小牌位是按照百家姓写的，啊，我们是做平等法，啊，不会呀，啊，这个牌位大牌位多少钱，小牌位多少，没有，啊，这个。你要拿钱的时候随喜，啊，没有勉强的，啊，也没有什么规定，啊，那么在我们基金会是完全不收费，啊，供养这个牌位，啊，一分钱都不收，啊，我们一年做三次法会。那么近代因为这个社会动乱，死难的人太多了，我们每一个月做一次三十七念，诚心诚意超度这一个月当中一切死难的这些冤魂，啊，这是我们这个道场啊现在附带做的，希望诸位了解超度的理论与事实，啊，做总比不做好，只要尽心尽力诚诚恳恳，一定会有感应。好，谢谢诸位同学。

文殊师利是长者子，应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为是最苦六道众生。

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释迦牟尼佛叫着文殊师利的名字，这个经文不可以疏忽，不能大意。长者正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做模范啊，做出一个好样子，劝我们发心啊。他听了佛的开导，他就觉悟了，他就回头了，也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时间长，不是短时间啊，尽未来际劫啊，换一句话说，永恒的无限长的时间啊，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完全接受佛陀的教诲，为苦众生啊，一切众生造作一切苦因，他不知道苦果现前的时候，后悔已莫及了啊，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菩萨这个长者子发这个心，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能不能发起这个心？如果能发这个心，我们在地藏经上就得到真实受用啊，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啊，我们不怕苦，我们因为苦才能够体会到一切苦众生。我们如果生活在很富裕的环境里面，人家受苦体会不到啊，唯有自己从这个苦里头出来，才真正体会到苦啊。那个帮助苦众生的心才真切。没有受过苦难，你要想的是为是罪苦众生，那个心总是隔了好几层呢，体会不到啊。所以佛教弟子们，一个是以戒为师，又说以苦为师特别是出家人过苦日子好啊，过苦日子常常在警惕之中啊，一享受啊，没有不迷惑颠倒的，所以一定要晓得有福，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想啊，一想就会

佛报来了，要给这一切最苦六道众生，给他们去想，你是真正度苦啊。那这几天我们在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不是自己下手，是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贫无名，正一分化身，这些菩萨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有个好好的修行道场啊，提供他们享受啊。佛没享受啊。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建立极乐净土也不是自己享受啊。提供跟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往生到那个地方修行受用的，哪里是自己享受啊？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所以有大福德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建立道场，自己有没有享受？没有啊，自己住的房子方丈啊，住一个小房子福报让一些轻重的享受，平等心清净心，只要是真正修行人，没地方去，到他那去，没有不收容的，没有不接待的，啊，所以叫十方常住，十方道场。啊，哪里是为个人名闻利养的？佛教导我们。自身视线给我们做样子，一点不假。啊，我们看到他发心，啊，不怕时间长，啊，不怕这个教学工作的艰辛，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就是说，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永远示现的在菩萨地。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这个道场，都是地藏菩萨度化的，一度当度啊！啊，这一度一成就啊，是诸佛啊，他还在菩萨地，学生都成佛了，老师还是菩萨。这些祝福对这个老师没有不感恩戴德。今天释迦牟尼佛要宣扬地藏法门，他们来与会就是报恩的，来做影响众，哪一个法会祝福了参加的？

没这个道理啊。这个法会所有的佛都来齐了，庄严道场，庄严法会，庄严这个法门，让一切众生警觉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啊。这个法门非学不可，是一切诸佛成佛的基础，是成佛的根本啊！你要舍弃这个法门，你决定不能成就啊！念佛说老实话，也决定不能往生啊。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凡是遇到新道场建立请我讲经，第一步一定讲地藏本愿经，有地了啊！我们有个土地，有个道场，硬体建设。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心地建设啊，这个才相应的。道场建立，道场的恢复，第一步讲什么经啊？决定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一世于彼佛前，立誓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若有他不可涉及，尚为菩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一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到他的用意无限的深广，他的教学是无尽的慈悲啊！我们能知，然后才能行啊，才能谈得上报恩啊，知恩报恩啊！你含糊笼统念过了啊，这段文不长啊，粗心大意的看过没有用处啊。再看底下这一段，这是第二个公案。又于过去不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是在大长者之后啊，大长者只是最第一个最先的。时时有佛，这世间有一尊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受命400000亿阿僧祇劫，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那一个时代众生的福报很大啊，这个寿命是福报之一。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续佛身后众所庆敬，行住坐卧诸天畏护啊！佛的寿很长，但是住世化缘已经满了，佛事先灭度了。灭度之后，跟我们世尊一样啊，佛灭度之后啊，这个法运还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啊，我们释迦牟尼佛正法1000年，啊，佛灭度之后第一个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
那么不管是中国的说法还是外国人的说法，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啊，就是佛灭度2000年之后啊，这是末法时期。那么在中国，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相法时期啊，佛在经上有预言的啊，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依照戒律修学就能够证果啊，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所以中国的佛教禅风非常盛。什么原因呢？相法时候传来的，跟世尊讲的很相应啊，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个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啊，修禅不但不能开悟，连得定都不可能，唯有修净土待业往生能成就。那么经上所讲的，这是觉华定如来他的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啊，这个婆罗门女也是皈依佛法的啊，也是个学佛的啊，是佛身后啊，我们讲啊，善根深厚啊，就是过去生中啊，培的福，培的善根很深。众所庆敬，庆是佩服，对他尊敬啊，大众见到他。那就刚才讲的形象殊胜啊，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行住坐卧，这是讲四位仪，都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所以连天神都尊敬他啊，诸天畏护啊。啊，我们现在世间讲的时候，天神保佑啊，时时刻刻不离开他，叫做护卫。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现在这个社会造恶的人多，行善的人少，如果与一两个行善的人，天神的卫护啊就特别之多啊，过去善人多了，那个天神他去护持他，他去护持他，但每一个人护的人并不多啊，现在的时候人都作恶，只有一两个善人，所有那些天神说通通来护卫你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不修善啊？为什么要作恶啊？我们断恶修善，不求菩萨，不求佛，也不求天神，诸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哪里要我们求他啊？

这个地方讲的是幸福就太难了。现在世间人呢，学佛不幸福，啊，为什么不幸福呢？特别是出家，啊，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都舍弃了，明天生活怎么办呢？不相信佛。你要真正是个出家人，心地清净，与这个世间法一丝毫攀缘求得的心统统没有，你要是被饿死了冻死了，给诸位说，所有的护法神都要撤职查办，这真都不是假的，可是大家不相信吧，还是要自己去攀缘，自己看。那护法神一看，落得好自在，你自己说啊，我可不管了，他悠闲自在了。啊，我是有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啊，老和尚请我讲《楞严经》下安居的时候，讲堂呢就在韦陀殿的隔壁。

我们真的相信啊，不怕了，佛菩萨保佑，护法神维护。啊，也许饿个一两餐无所谓，绝对不会饿死。哎，挨一点冻没个不会冻死，那他一定会来。一定要有信心啊！那么这样才叫学佛，这样才叫真正幸福啊！你所需要的、需求的因缘成就了，一定会来。我们这些道理啊，张仁嘉大师传给我的啊，我对他老人有信心的，他不欺骗我。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啊，对于张仁嘉大师的时候。一分钱供养都没有，我没有这个能力。他知道他不会怪我，他对我非常好，非常慈悲，非常关怀。每一个星期我跟他见一次面，我那个时候上班有工作，星期天的时候去看他，向他请教。每一个星期他给我两小时，忙的时候给我一小时啊！如果我有一次两次没去了，他一定派人或者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没去，是不是生病了，非常关怀。那个爱心让你不能不去啊！这是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在你求不到的时候，是因为你有业障，你业障消除了，没有不感应的啊。可是一定是如理如法的去求啊。你用贪嗔痴求的时候，佛菩萨不会增长你的贪嗔痴啊，佛菩萨不会帮助你造恶业啊。你果然是行善，是为众生，佛菩萨感应道交，为自己不可能，绝对没有感应。为自己如果有感应，那是邪魔，魔促成你的欲啊，魔帮助你做坏事，佛菩萨不会帮助人做坏事啊，只给你善缘呢，不会给你恶缘啊。那么由此可知，凡是助长我们欲望、助长贪嗔痴的，自己要有高度警觉，恶缘啊，不是善缘啊。但是啊，人有这个缘，没有不欢喜的，没有不堕落，没有不上魔的当，落入魔的魔掌。这个要有高度警觉性的。所以年轻亲近善知识好啊，根扎住了啊，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有很高的警觉性啊。我们要想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卫护，就在这个地方学啊。再看底下经文，其母信喜，常请三宝，世时甚女，广舍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浑身堕在无间地狱。他母亲知见不正啊，烦恼习气呀很重大概也是看到学佛的人好的形象啊少啊，相法时期了嘛，那佛法衰了啊，正法时期好形象多啊，四众弟子好形象多，相法时期好的形象就少了，末法时期

次就更少了，啊，更是稀有了。所以末法时期，我们要真正能够儒教修行的话，那个诸佛欢喜是比相法要加倍呀。龙天善神的这个护卫呀，也是加倍呀，稀有难逢啊。所以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这个语言，为什么自己糟蹋自己啊？那叫真正可惜了。所以造作罪业必定堕落啊！他为什么会轻慢三宝，会毁谤三宝？实在讲，我们出家人的形象不好啊。为什么佛那个时代佛的弟子在社会上受到国王大臣一切大众的尊敬，什么原因？我们要仔细想想啊。末法时期出家人走到外面，人家瞧不起，轻慢你啊，在旁边指指点点讥笑你，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们能怪别人吗？啊，怪别人完全错了啊！回过头来想想，怪自己呀、啊。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自己的形象，不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啊，里面还有贪嗔痴慢，外面处处攀缘。所表现的真的是迷信的啊！引导社会大众搞迷信，你怎么能值得人尊敬？人家凭什么尊敬你啊？人家尊敬你的也都是迷信，你跟迷才相应啊，这跟迷决定不相应啊。但是造作罪业，无论你是有意造是无意造，果报决定是有啊，不可能说是啊无意造的就没有果报，没这回事情啊。你知法犯法了，不知法你犯法还是要判刑的，还是有罪的，不能说是我不懂法律，我造作这犯法，我就没有罪过，没这个事情的，那讲不通的。所以婆罗门女的母亲堕无间地狱，十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幸因果，既当随业，必是必生过去。这是他这个女儿，这个孝女儿，她明白道理，知道她母亲相信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面想着，心里面在度量啊，想想母亲一生他所造的业，将来果报在哪里，善业一定得善果，恶业一定招恶报啊。他想想他母亲造作的业重啊，啊，毁谤三宝，这个业重啊。

随卖价值，光求香花及诸供养，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这是为他母亲修福。于仙佛塔寺，他是藏佛舍利的住所。我们讲供养佛舍利的住所，这是他的。寺是教化众生的场所。这个寺的本意，寺的意思，这个科注注得很清楚。是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呢？是四续的意思。我们一般人讲后裔，延续这一个四裔，要永远延续下去，这就叫四。那么这个场所是续佛慧命的场所，所以称之为四。现在人对这个意思都不懂了，看到四是庙，里面鬼神的，搞迷信的，他不晓得这个字的本意。所以从前皇帝下面办公的机关都用四，就是他这个帝王的基业希望永远继续不断传下去。这个意思很好啊，也很深广啊。所以佛教学众生的事业，帮助一切众生修行正果的事业，要永远相续不断。那么这个场所是做这种事情的，所以称之为寺。供佛，记住要用自己的财物用别人的财物来修福错了，自己一点都得不到一定要用自己的，不能用别人的他没有财力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得这个钱广求香花及诸供具这到佛寺里面来修供养。这种供养形式这种形式的供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都会形式供养有没有效果呢？要看他用心。表里相不相应？表里相应，有功德；表里不相应，没有功德。还有一些人供养，造罪业的，不但没有福造祸哪些供养呢？到佛菩萨面前大修供养，求发财求升官佛菩萨面前许愿我要升了官发了财我再来还愿再

来给你大供养，给佛菩萨谈条件贿赂啊，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啊，这种供养不但没有福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你保佑我发财，我发一百万，我一定拿一万来供养你。佛菩萨哪有那么傻了，这是让你占九十九万的便宜啊，哪有这个道理嘛？说你把佛菩萨看作什么人嘛？所以这样的供养呢，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堕三途啊。不要看到人家修够修供养、好事情，不见得是好事情。你要去打听打听他的动机是什么，你才晓得他是福还是祸。那个供养的时候，你又得不到升官，也发不了财，回过头来就怨恨佛菩萨。这个佛菩萨不灵啊，我去供养他没有保佑我发财啊，就怨恨，在毁谤三宝，那个罪业就越造越重我们看下面经文，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啊，塑化为荣，断言必备。这时婆罗门女到寺庙里面就供养供佛啊，佛不在世，这相法时期，所以这个寺里头只有啊佛的形象啊，这个塑的这个佛像，在佛像面前供养，佛像造得很庄严。是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啊，备身敬仰，这是真诚啊。这些供具是外表啊，内里面这个真诚的心呢，显示表里也如啊。供养一点物品，像我们跟人家见面，不管是僧人熟人，很久没见面了，这见面呢总有一点礼物，礼物不在多少，表敬意。我们对这个人没有忘记，常常挂念在心，表一点敬意。那么这个供佛，而且是为母亲修复，所以这个心里更真诚、更恳切了。诚就能感，佛就能应，就产生感应道教了。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出所。这就念恨自己福报不足啊，没有生在佛的当世啊，生在佛的下法，佛不在世。如果佛要在世的话，佛是有大智慧、大神通啊。我要来向佛请教，我母亲死了之后落在上哪一道，那佛一定告诉我可惜佛不在世了。心里面呢有这四字念意不一定说出来，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十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

这一句是形容婆罗门女当时在寺院里面那种殷勤至诚恳切的愿望。我们从这个句子里面能体会得出来，多么真诚的，多么殷切的期望着，这个就能感。或闻空中声乐，泣者甚女，物之悲哀，我今是如母之去处。诚则灵，感动佛来指引他。婆罗门女或掌向空，二百佛言：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释摩以来，昼夜意念无处可问之母僧戒。这个戒就是哪一戒啊？十法界里头哪一戒啊？六道里头哪一道啊？那么他得到这个感应，非常的感激他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说的所以他只有向空，音声是空中来的，没有见到形象，只听到音声是何神德？是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如所斩理者，过去觉华顶自在王如来，见如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是把能感之音呢说出来了这是个真正的孝女啊。至诚感佛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孝感天地所以佛感动的佛来指示他，满他的心愿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仆，至皆皆散，左右扶持，良久方苏，二百空曰：愿佛慈悲，速说我母僧戒，我今身心将死不久这个是知道这个音声是佛的音声所以感动得五体投地的礼拜，这个礼拜用全身的气力，所以拜下去之后这个肢节都受伤这是拜的勇猛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家磕响头这是感动的至深所以拜倒在地下就昏过去了很久这才苏醒过一醒过来感佛希望佛说出他母亲生的地方悲痛到极处将死不久这是悲痛到了极处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如供养彼但早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佛没告诉他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

现在在什么地方，而教他一个方法。你照这个方法去做呢，你一定会知道。这什么方法呢？念佛的方法。所以交给他了，你供养我回来之后，完了之后你快回家。回家去之后啊，一心只持名号，你就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一心称名，端坐思维。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思维就是意念，没有说口念，用思维，这个意思深了。我们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这个正是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了，这个思维才是真的念佛。他心上真有佛。十婆罗门女寻礼佛矣，即归其舍。听到佛的话说的，赶快回去啊！这个供养仪式做完之后，赶快回家。一蘑菇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他回去真念的，依教奉行。以真诚心，一心持名，效果就现前。经一日一夜。时间不长啊，或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浮，多诸卧兽尽覆贴身，飞走海上，东西吃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被诸卧兽争取食啖。这是定中建立性境界。诸位要晓得，佛为什么叫他这么做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给诸位讲，这样告诉他没有用处，救不了他母亲。怎么样才能救他母亲呢？自己一定要修功德，你才能叫你母亲得度。你看看一日一夜，他是专精的，心地至诚的，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的。在所有修行法门里，这个法门最快呀。修其他的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呐。念佛法门容易啊，一天一夜，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他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呢，就证念佛三昧。诸位要晓得，念佛三昧啊有浅深不同。下品的念佛三昧是功夫成片，中品的是四意心不乱，上品的是理业心不乱，他这是得四意心不乱。四意心不乱呢，他自己就成菩萨了。他母亲当然得度了。他为什么一日之功夫就能够证一心不乱呢？他母亲的缘。他母亲也不多窝道，他不是这么精进啊。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的时候，让他这么样用功的时候，一下就证到菩萨的果位啊。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

啊，你看看佛要不教给他这一套，我告诉你不行，枯死了也枉然。啊，佛不能度他母亲啊。佛要能度的话，何必要让我们修行呢？那不要修了，通通都得度了。那佛是大慈大悲，佛不能度啊。啊，所以他度他的母亲，是他母亲这个原因，他才认真修行，一日之间才能够念到四义心不乱。啊，为什么这样真诚？为什么这样子精进？是因为度母亲那个心切，啊，这个力量在那推动他了，道理在此地，然后你才晓得佛门讲超度原理在此地，啊，所以超度那个超度的人心要不真恳切，自己不能够把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被超度的人没用处，他得不到，啊，所以他这一成菩萨了。菩萨之母，而且菩萨之母对这个菩萨有很大的贡献，啊，他当然从地狱升天了嘛，这一定道理嘛。所以这佛法里面讲，佛门讲超度，它有个理在呀，你这个理不懂，哦，念几卷经济超度，哪有那么便宜事情啊？啊，所以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造到最后自己也害怕了。啊，找几个法师来念念经，消消灾，超度不了啊，没用处啊，啊，但是我们总，哎，做总比不做好啊，哎，还能找几个法师念念经啊，回向回向，还知道自己有罪，啊，但是要晓得这个方法是效力啊很差，啊，无济于事。只能说是种一点点善根而已，啊，得不到效果的，像他这样才能得效果，啊，所以孝子要为自己父母过世或者家亲眷属过世超度，要懂这个道理，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参与，啊，为什么自己不熟悉仪规，啊，不会念？跟着法师一道念，谁超度呢？自己超度，法师只是做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你超度的那个亡人真的得度，真的福啊！如果说只把超度事情委托给这个几个法师，自己还在那里若无其事，没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甚至于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学佛，没有出家，啊，也没有皈依，啊，才接触佛法，啊，有一天去玩，到个寺庙去玩，寺庙正在做佛事，大概超度他的父母，啊，那个法师在外面念经，里面家人笑笑嘻嘻，欢欢喜喜在那打麻将，哎呦，我看了之后不是味道，啊，好像是这个父母，哎呀，死得好啊。好快乐嘛，一家人好，一点悲伤的事心都没有啊。那到药教去拜的时候，法师来，哎，你们来拜一拜，好，赶紧就拜，回头马上麻将桌还在啊，哎呀，那个不像话了啊。这现在人家不懂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非常非常可怜的 啊真是佛在经上可怜悯者，我们体会佛这一句话的意思。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49面，科注卷中第49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所说的，是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在他临终之前，用他的财物带他修复，他得的这个福报就非常殊胜。如果是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那当然果报就更殊胜。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理，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在古时候印刷书还没有发明，经书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多半是书写彩画的。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就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啊，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啊，这才能得无量福报。那么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可是你要不觉悟呢，你的自性呢是被蒙蔽的。虽有福报，就像宝。

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你家的房子就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尽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的。佛法中啊，教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啊！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信，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诸位要明了啊，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当然呢，这个说得容易，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你福报就小。而修福是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这个佛门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啊，我们末法时期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中伏比较上困难。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经上有例子说，无量劫之后才享受到啊。如果我们种的这个福，现前就能得享受，那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真的这个佛法道场，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大众。不论是出家中在家中，真正有修行这个供养就得福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在家中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就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行人，我们都应当供养都应当向他学习这个才对所以自己肯这个写经现在呢
不需要写经。

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印经就好。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大量的印刷流通。所以现在修福比古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虔诚，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做的事比古人做得多，得的福比古人少。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佛呢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这个沉静呢有一百分呢，我们现在沉静只有一两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静心，现在修福啊必定超过古人呢百倍千倍，你得的福报啊也是百倍千倍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好多机会呀当面错过，真正可惜啊。那么这是讲流通经典，下面呢这塑造佛像，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了，现在可以做模子啊，一个模子做好了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几万尊佛像，成本低呀啊。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呀啊，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啊。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你就能得大利了，这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啊。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啊，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我们劝别人做啊，那个利益呢都是很大啊。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五十面啊，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盘经的一段话啊，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啊。涅盘经上说，于卧室中书写经卷啊，我们现在讲印经呢，一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啊，不但自己这个流通经书，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意思也都能通达，都能明了啊。那么在塑化形象啊，这是写经的啊。底下呢这讲造像啊，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啊。这个造像经里头说，做佛菩萨形象其福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啊。那么这个两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了真正是无量无边啊。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具足能解尽其意味，这两句话很要紧，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啊！啊，真诚恭敬心去做啊！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啊，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啊，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啊，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啊，他也晓得造像好啊，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恶知识啊，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啊，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啊，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啊。那么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那佛说的邪思设法如恒河沙嘛，你遇到十个八个有什么稀奇啊？啊，遇到一百个一千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啊，一定是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有义务啊，把佛经的真实意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啊，帮助人觉悟啊，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是为他好啊。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啊！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啊，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啊。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啊。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啊，六道轮回的凡夫啊，他怎么能说法呢？啊，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啊，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啊，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呢？佛经怎么说出来的？实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性是生佛平等。佛这个经从他自性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是，也是从我们自己自性里头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常讲啊，正啊，信皆行正，你正什么？证明。

我所说的一切经啊，哎，是我自性流露出来的，这叫正果。啊，佛的自性跟我的自性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就证明这种事情。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是一样。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性，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不是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至善是决定不违背信德，不违背理，叫其理至善。圆满是契机，即是先前的大众啊，我昨天召集念佛堂临众的这些法师们，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契机契理，契理不违背经教，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契机呢，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念得能生欢喜心，念得很如法，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服住，能够与一心相应。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的。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解佛。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认真来改进，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啊，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说，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啊！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知过必改。
欢喜别人提供意见，啊，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啊，我们要认真反省。

他纵然有成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固执自己的成见，他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呢，他的事业才能长久啊！才永远不败。这个道理呀，世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看下面这段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如许百千方便劝世等人，情心莫退也，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劝修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要赞叹他，这种鼓励赞叹不但对他有很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他们看到这个人赞叹读经的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所以劝一个人呢，就是劝许许多多人啊。古报的殊胜呢，不可思议，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都具足啊，他这一生就成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不是没有啊。无着卧室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啊。善根劣者虽然现前不能得也，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就遇到一些条件，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实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

他说我们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有坏处，没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讲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想真正来下批评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啊，你不搞清楚，随便这个妄言呢，容易得罪，容易招受经上讲的恶报啊。啊，所以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啊，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啊，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啊，这个是不许可的。啊，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啊，听人说的都不行。啊，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啊，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啊！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你看信解行证，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单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确确实实是自信本具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意思就在此地。情心莫退，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这个注子里头啊，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51面啊注解的第三行啊，末后这一句，兼易经啊，兼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不能半日啊，一时可，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啊，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啊，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啊是昼三时、夜三时，啊，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啊，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两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哎，听个10分钟、5分钟都很好啊。

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听尚且得这么大的福，啊，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呢？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得人生难，啊，人生难得，得到人生呢，闻佛法难，啊，可能呢，在无数劫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不可称量啊。那么我们今天给人做这个佛种的因缘，你晓得这个果报是多么殊胜的。我们在任何场合、大众场合当中，啊，一低头、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多少人听到，啊，看到的人、听到的人，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就落下去了，啊，那是在须臾之间的，我们在表演的。我们这个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啊，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啊，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啊，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啊，人生是很苦的，这个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啊，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啊，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啊！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福啊，我受的这个果报啊，佛法讲得清楚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嘛，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一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福好享呢？不怨天，不尤人，啊，欲知来生果，今生作者是。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啊，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

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啊，太多太多了啊！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是真的。而且是长久的，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福享完了，恶报就现前。那个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这人生这么短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不值得，非常不值得。地藏经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了人命无常啊，过土为脆也。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来世时间长啊，这也是时间短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这个现前无论这个荣华富贵是昙花一现的，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的。生活清苦一点好，常常能提起警觉性，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怎么能不相信在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多得很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住进去之后才晓得这个鬼屋那个鬼很厉害鬼是美国人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

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家里面家具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住在里面恐惧害怕了，但是也没有法子。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那是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忽然他这个浴室的门开了，自然给自动开了，他一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段事情，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以后他跟我们说的时候，只是美国这种鬼屋多了，太多太多了。有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好，请看经文。佛慈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即诸仙。这种种这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若未来世诸众生，佛那个时候讲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世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梦啊是模糊不清楚。寐就是睡觉，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或有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而在睡眠的时候，这个梦境呢常常发现，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这一些鬼神，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对下面讲呢，悲啼愁叹恐怖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说恐怖的这个境界多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啊，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这种所谓恶梦恐怖梦少了，但是梦到一些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遇到这些事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请看底下这个经文。

此界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续世骨肉，实作方便，愿离卧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呀。啊，你不学佛，他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啊，你念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多好。啊，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这个法门，啊，本修的法门力量啊非常殊胜，啊，为什么？天天读，天天念，啊，我们特别给他回向。他是来求帮助的，啊，求救拔的。在《隐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谭学法师说的，叫“八宅寒窗独楞严”，啊，你看那一段，啊，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啊，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啊，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啊，天天在读诵，啊，也是机缘不成熟啊。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啊，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啊，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啊，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详，学习，啊，能支持八年之久，难得啊，有这么长的时间，嗯，多少有一点功夫啊，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呢，啊，来求超度啊！啊，谭老师说，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啊。他们后河开了一个小药铺，啊，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啊，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两个人进来，啊，这是他醒了以后跟谭老他们说出来的，啊，跟谭学法子说出来的，这来的这两个人呢是过去冤亲债主，啊，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官司他打赢了，啊，这两个人是上吊自杀了，啊，为这桩事情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啊，逼债的时候把这两个人呢逼死了，也感觉到相当愧疚啊，就这两个人来了岂不是找麻烦了啊，怕是报复的了，就看到那两个人进来之后啊，这个面色呢啊很和气，在心里也比较安，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他说来求超度的，哦，这个他心就安下来了，他不是来找麻烦。

反正超度的，他说行。那怎么超度法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可以，我答应你。啊，就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啊，就升天了。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就行了。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载寒窗做楞严的力量。那这两个人走了以后啊，没有一会儿是又来了两个，哎，两个一个是个女的，还带一个小孩，哎，再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哎，跟他这个小孩，死去的小孩，两个人来的，来了问他干什么，也是来求超度的。那同样的方法，答应我答应你超度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什么仪式都不需要啊！真正呢，这个超度人呢，他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啊，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修行的功力。那么换一句话说，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证明啊你还有点功夫啊，你要没有功夫的话他不会来啊。

因此，我们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业，我们都有回向。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为谁呢？为一切众生。

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念两天两夜，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说发心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的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啊，因为众生无边，佛法无边，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啊？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你看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啊，得的福小，得的功德小，得的利益小啊。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得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一念之间呢，所以佛法讲的一念相应的，一念相不相应啊？与自信相应，与真心相应。自信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这佛说的太多了。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啊。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啊，这是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啊，地藏经上有啊，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那么还有一些呢，不信佛的啊，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啊。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啊，朋友他的太太啊，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什么？梦到邻居那个太太啊，也是过世没多久啊，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啊，三次做梦啊，问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啊。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啊。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呐，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三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啊，跟那边的都很熟。哦，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啊，没事没钱啊，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啊，再没有做梦了啊。所以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轨道。

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了。啊，所以烧纸钱这桩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啊，他对于这桩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啊，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没有。啊，佛法里面讲超度啊，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啊。可是不反对呢，个人死了之后轮回啊，有六个地方去啊。那这个纸钱只有鬼道他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啊，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堵绝了吗？这个都也是麻烦事情啊。啊，他对你就起嗔恚心啊，啊，所以也不反对。啊，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啊就很好，啊，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啊，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跟佛法不相干，啊，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这些了，啊，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啊！他如果说是过去生中的十生、百生、千生，我们当然不认识啊！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啊，叙事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啊！鬼的寿命长啊！啊，人间的寿命短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啊，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啊，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啊，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卧轨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这是寿命长啊！啊，那也算是一年360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在轨道里头还看到韩愈、刘宗元这些人，啊，连汉朝时候死的那些鬼在轨道里头啊，他们都见过面。啊，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了，啊，就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的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了，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嘛。那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也有84000岁啊，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啊，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寿命短呢，这福很薄啊。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啊。就修福的缘呢，反而来得殊胜啊。用短时间修大福报啊，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啊，这都是过去生中的父母。家亲眷属啊，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嗯。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啊，普广如以神礼，千世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度。

此经或请人读，其数呢一遍或七遍啊。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啊。所以超度佛事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啊，自己能读最好啊，因为自己的心诚恳啊，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为他这个心呢格外虔诚。自己要不能读呢，请人啊，请别人啊。所以现在一般呢多请出家人啊，因为经上讲啊，别人给他读啊，他的利益只能得七分之一，所以一般人呢都请七个人读啊，他才能得一分嘛，就这么个道理吧。啊，请七个人读，他才得一分啊。所以读三遍七遍啊，这个样就好啊。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它才不属于迷信的啊。你要说的叫人相信，它是事实。如是卧道卷书啊，今生彼世变数啊，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啊，永不复见啊。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啊，梦不到他脱离轨道了，他得到利益啊。那么脱离轨道多半呢又到人道来投生，或者的这个福德利益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啊。这个天道啊总是逃离天以下啊，升四王天逃离天啊。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六说，如果要细说啊，这个四王天到逃离天当中啊，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即使升到逃离天，福报还是各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升到人道啊。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啊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啊，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福的天人啊，福很薄的天人，他的物质生活环境啊，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福报的人，还不如啊。但是他的身是天生啊。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懂啊。你想一想，我们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总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畜生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啊。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畜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啊。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啊，送到医院还车送了，送接送。你是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啊，有福报的畜生比我们贫穷的人啊福气大得多了啊。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
无戒十善修得好，升天了。如果要不修不施，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升天也没有福报啊。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啊，你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他都享福啊。所以福报啊是可以带得去的啊。这个是不会也失掉的啊。功德了也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福德可以保持啊，功德很难保持。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呢 啊定慧是功德了啊，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了啊，你立刻就被迷了，定慧没有了，定慧是功德啊，它跟福德不一样。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是下贱求悔啊，这是修忏悔法。佛此普广，若未来时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绝是续业要忏悔者。这是先举这忏悔的一类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在这个世间啊，我们他跟富贵呀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就是贵贱跟贫富啊，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往昔生中啊所造之业啊产生的差别。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啊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啊，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啊，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啊，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啊，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啊，才能够安定繁荣啊，彼此互相尊重啊。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吗？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嘛，我怎么能怪人呢？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明白这个道理啊，就不会怨天尤人。啊，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啊，现在修来得及啊。啊，我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那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只享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啊，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啊。
新年发

大师在这一段引用辩义经上说，这是佛讲的，无事长生卑贱，为人奴婢，做奴婢这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地位这称之为贱。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第一个是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啊。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恭格，就恭敬。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自以为是，处处不肯让别人，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第三种啊，放逸不离三尊，三尊是说的三宝，轻慢三宝啊，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是不敬父母啊，这是不敬老师啊。世出世间，大道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这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啊，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切以为生业啊，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偷盗的手法很多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盗窃真正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取啊，那都是叫盗窃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活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业因。第五呢，是负债逃避不偿，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

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

欠钱的要还钱，除非对方觉悟了，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啊，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在《高僧传》第一卷啊，他到中国来啊，还两次命债啊。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啊，是这个杀了这两个人，这一生当中时候啊。来特地还两次命债，这两次也是误杀，他误杀别人，人家也误杀他，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的，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有法子，还是要还命债，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啊，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啊，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啊。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啊，这个不甘心惹的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啊，讨债还债，讨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啊，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啊，叙事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啊，以后再没事了啊，他是心甘情愿的还啊，被人杀杀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啊，啊，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啊，还有报偿之心，啊，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啊，诸位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知道自己啊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自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啊，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啊，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虚业，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虚业不靠佛法没法子啊。

世间法里面也有，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这个知见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没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啊。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啊。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至心，以真诚的心，清净心，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了。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缘。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啊。乃至一气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一气，气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这个七天当中致持菩萨名号，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气，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七天，一气日中，真正戒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啊！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了，得一心超凡入圣。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利的，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去参观访问地狱，地狱鬼王，他请教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地狱，他说那我怎么会来呀？鬼王告诉他能够来。

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啊，所以由此可知啊，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一心不乱，才有这个能力呀、去访问地狱。啊，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吧。啊，跟利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跟一心劣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啊，别说一个七了，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啊，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啊，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啊，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这个就不如法了。啊，固然要没有妄念，啊，真正达到这个标准，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往生传》里面宋朝的银科法师啊，《净土圣贤录》上有啊。啊，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啊，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啊，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啊，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啊，那么他就是由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啊，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啊。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啊，如何能不堕地狱呢？这请教他同参，啊，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啊，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啊，看了之后啊，他自己发心决定去往生，啊，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啊，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啊，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啊，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啊，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就念倒下去了，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啊，他在梦中，啊，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往生的，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寿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点头的，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阿金库法师很高兴啊，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啊，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三天以后往生。跟你看，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
三天三夜。

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夹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实在讲现在怀疑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啊。那个怀疑啊，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啊，所以你的疑心没断呐，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啊，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疑啊。所以断疑生信呢，这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啊，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啊，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啊，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站着走着坐着走的不生病的迎客不生病 啊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我们怎能说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智心就能铲除业障。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啊，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呢。啊，真心忏悔呀，这个业障就消除了。啊，业障病这个铲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啊，也离开了。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嘛。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啊。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啊，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禁三恶道苦啊！这果报啊，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业因啊，回过头来修菩萨道啊。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啊，得不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来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嘛。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

礼佛念佛啊，也不妨碍你的工作啊，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啊，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有能力的可以读经啊，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啊，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啊。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啊，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啊，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啊，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不但呢不堕三恶道啊，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啊，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呐、啊。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啊，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啊，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啊，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啊。过去在香港啊，东林居舍的主人呢、啊，老太太啊，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啊，何东夫人呢啊，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啊，不过他的儿女很孝顺啊，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啊，他们家里很自由啊，都很尊重啊，老太太吃素念佛啊，他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啊，彼此也能互相尊重啊。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儿子媳妇说，我们一生这个信仰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他说我今天要往生了啊，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哎，
儿子媳妇也同

用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啊，这个老太太真的是作者往生了，啊，家人念佛送她走，看到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那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实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啊，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呀。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一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所以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呀。渡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表演给他看。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了。这个注解里面在56面。诸位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啊，《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56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5事得为尊贵呀，众人所敬。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啊，修布施啊，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你得尊贵身呐。第二呢，礼敬三宝，敬重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啊。第三，忍辱无有成慧。第四，柔和谦下啊，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啊，不闻经戒啊，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啊，他能够去做到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5种得为人尊敬，在社会上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啊。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请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56页，卷中第56页，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新生子或男或女，续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说着这个生产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啊，卫生医药啊，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生产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给我们怎么样啊修学，怎么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皆归四大类，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叙事的

因缘呢、啊，这才变成一家人呐、啊。啊，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这一家人呢、啊，就变成法眷属了。啊，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呢是恩怨的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啊，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啊，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啊，随着儿女之来啊，一定要懂得啊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啊，经里面所举的刹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啊，婆罗门，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啊。底下讲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啊，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啊，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啊。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啊，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啊，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啊，那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啊，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啊，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啊。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七日之中啊，遭遇读诵词不思议经啊，这个早读啊，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啊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啊，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啊，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啊，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啊，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啊，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你对他有恩嘛啊，他就不抱怨了，他来感恩了啊。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 啊，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啊，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啊，当然你提得越早越好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啊，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啊，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啊，真诚恭敬啊，清净平等，起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啊，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了，大家更容易明了啊，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福万法都放光明。

不但人身上放光啊，万物都放光啊。其实极乐世界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放光呢？假如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啊！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啊，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呀，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经常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啊，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光明不照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啊，妄念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啊，不是没有啊，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啊。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啊，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啊，只要动就有波啊。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啊，光就是波动啊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啊。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啊。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啊。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没人接受啊。所以那个说法了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佛讲这个物质现象啊，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啊，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啊，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啊，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啊。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啊。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看到这个东西了。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啊，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啊，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啊，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啊，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啊，就是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啊。我们今天讲说，它有温度，它有湿度啊。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我们人这细胞的组织，
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啊，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啊。这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的，这个波动遍及净虚空法界。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齐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小，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多复杂了。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接触感觉的很舒适。恶念恶心呢，这个波动啊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个叫磁场也行，说磁场也行在中国内地啊，那个气功的人讲气都可以，都是这么一段事情你说气也行，佛法里面讲光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个神识来投胎他有念头他有念头他有波动所以母亲起心动念一切举止就影响他所以中国古时候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我们多聊半信半疑不知道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了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孝子贤孙呢，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我们修尽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这部经是孝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这称之为地藏宝藏呢埋在地下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

矿产呢？如果不开采，埋葬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什么用。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德，要用这个工具。与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啊！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啊，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从这里下手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啊。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见到有一些法师到这个美国去弘法我想给他们送行，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提倡孝道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建不起来，没有基础佛法是师道建祠堂好啊，建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着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这个语言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宗还没忘记，他要来参加祭祖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讲解佛法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只有慢慢的时候才能够感化一些大众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可是这些人出去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都很多实际上呢都是度的中国侨民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之少原因就在此地我们把本末倒置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了弘扬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一定是美国的建筑绝对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带到美国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就不会进来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造美国

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度得了那些人啊！我们要晓得，古代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啊，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啊，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啊，帝王居住的这种宫殿式的啊，模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哎，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呐，啊，谁有这个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福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啊，所以他一定啊会走进来。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个硬体的设施啊，里面的内容一定要教孝啊，要教敬啊，从孝敬下手，就古代人懂得啊。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基本的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的详细，讲的更清楚更明白，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里啊。他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有利益有好处啊，决定不是迷信的。那么当年修学佛法的啊，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啊，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呐。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啊，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是善良的风气。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啊，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就佛事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唐明皇那个时代，唐明皇的晚年，因为宠爱杨贵妃也，遭受朝野的议论，引起安禄山造反，

急急呼呼亡国。啊，这个幸亏这是得利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呢平息了。伤亡军民很多。

所以明鉴老人过世之后啊，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啊，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引导大众修行呐。这附带的事情啊，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啊，正经事情见不到，没有了。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这直接颠倒，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所以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得。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那么超度的人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恶道，能够升天，享受天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正果，被超度的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他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就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叫他用别的。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它是一个凡夫啊，一天一夜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得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了。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者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道理在此地。就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见不到地狱的。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到了天了，不但你母亲生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统统都升到了天了。都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啊，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个佛报他升天了。这个佛报怎么讲的呢？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

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的，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啊！所以一天一夜的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了。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缘帮助他的。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佛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啊。如果说你这个家庭，你的儿女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被大家所尊重你做到总统，做到部长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吧，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呢？所以经上讲啊，这个超度啊，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了，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了。自己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你母亲啊沾一点光得你的这个福升到一天的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呢。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请吃饭的他得到保暖而已得到个温饱不能帮助他离开卧道真正离开卧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寺里面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是深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师，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如果佛事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不可以说敷衍塞塞，不可以超度哪里可以谈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了不仅是超度亡灵真的超度自己自己超度了亡灵就跟到超度了自己没有办法超度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这是佛法常讲的，自己未度要想度别人无疑。

是处，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啊，婆罗门女自己得度，啊，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啊，这些亡灵乘他的这个佛力超生。超生顶多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啊，那别人帮忙帮不到啊。你想看做超度佛寺啊，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啊，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保志公，那是当代的高僧呢，宝智公。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的梁皇忏呢，啊，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的，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知道忉利天吗？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啊，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啊，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啊，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忉利天，啊，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事，啊，可以不需要行事啊！啊，你看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啊，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啊，当年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啊，研究《楞严经》，它里头有一段呢，八载寒窗读楞严呢，这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八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多少他有一点定力了，啊，如果八年时间学个十步八步没效果，啊，八年时间在一步上心定在这一步上，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来求他了，啊，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到他面前啊，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找麻烦了，啊，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啊，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了，有了这个功夫了，他就借你的福报，只要你答应就行，啊，所以超度亡灵你要晓得全凭自己的德行，啊，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 啊那我们今天居士林这个超度法会跟我们的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大，啊，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念佛堂， 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绝不是往年的这种超度可以相比的。

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啊，有护法善神在道场，啊，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啊，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啊，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佛宝，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啊，实在讲就是这一些。思想起心动念，这个波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的，啊，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啊，能够把这些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打平了，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了，啊，所以这个确实有道理。

或许翻盖，既然有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借助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和文在本时，示诸众生俗造恶业，记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甚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经上所说的好像很容易 啊，这个事情不难做到啊，没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啊，现在人多了，没有不怀疑，我们也怀疑。怀疑的原因是对于这一段经

文所叙说的没有真正理，如果真的理解了，你就不会怀疑。第一，这个因素要正法住世，那正法没有了，只有这个形象，形象不管用啊！啊，样子没有什么用处啊！啊，那如是重罪消灭不了啊！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没有什么忌讳，要说真话了。啊，有一些出家人，你看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你想想看，他能渡得了人吗？这不是现成的例子摆在此地吗？啊，我们亲眼所看到的。出家人临终迷惑颠倒，那个相非常难看呐，不是瑞相啊！啊，他不是天天在炫翻盖、燃油灯，天天在读经吗？啊，林永年居士前天报告不是告诉我们一位啊出家人啊，每天从半夜12点钟就起来念经，一直念到天，什么经都念啊，到最后临终的时候啊，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举个拳头啊，迷惑颠倒走的。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是正法住世啊，啊，才有这个效果啊。正法没有了，啊，装成这个样子没有效果。啊，过去李炳老禅给我们说，不怕没妙啊，就怕没有道啊。没有妙没有关系，只要有道啊，都能够超度。那真的能超度啊！我们在谭旭老法师《隐尘回忆录》里面看到《八载寒窗度楞严》那一段。你看看人家没有庙啊，人家有道啊，就能超度啊。所以要晓得玄翻玄盖什么意思。翻是佛门里面的旗帜啊，什么用途的呢？招来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是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我还特别叫同学们注意，这个翻窗宝盖上面决定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名号，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形象。为什么呢？这是供具，供养具啊，不可以用佛菩萨来供养佛菩萨，那成什么话了啊？我们地藏菩萨旁边大殿上给他悬幡，那个幡上也写南无地藏王菩萨，用地藏菩萨去供养地藏菩萨，我们要改啊，别人不要管他。

藏传宝盖呀，不朽佛菩萨的这个名号啊，知道这是供养具。那么我们要供养，是以我们自己虔诚心去供养，这样才好啊。所以没有正法，你学这个翻传宝盖，那只是一个样子，没有内容。像我们现在念佛堂。这是应当要宣范啊，讲堂宣传啊，今天讲经嘛，在过去这是讯息，通知大家啊，我这个道场今天讲经，我们旗杆上就挂这个标志，人家一看知道啊，今天道场有讲经，今天道场有共修啊，凡是共修。我现在这是一种纪念啊，因为都是大厦林立，你挂的那个旗帜外面人看不见的啊，所以现在我们用报纸广告啊，用电话来传达，这个就是这个翻传的意思。盖是宝盖，这是悬在佛像的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我们今天讲的环境保护啊。用什么方法来防止污染呢？要讲经说法了啊！讲经说法就是防止污染啊，时时刻刻提醒你，帮助你觉悟啊。所以你要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那么由此可知，宣翻就是提倡共修啊，宣传那就是讲经说法啊，名实相符啊。燃灯啊，燃灯表什么？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现在的话讲是牺牲奉献啊，利益众生呢，那你是真的燃灯啊。所以要晓得全是表法的，那大家不懂这个意思，你这种表示没有人懂得嘛，没有人知道嘛，它起什么作用呢？一定要大家都懂得，大家都懂得，一定要把佛的经教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然后这些现象才能产生效果。和专读尊敬，你看这个上面用一个转字，读经为什么转读尊敬？转是什么意思？

转变我们的念头啊，读经，我们的念头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轮回心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学佛，佛不在世了。怎么个学法呢？只有依靠经典，就三宝啊。佛在世的时候，三宝具足啊，以佛为第一了。佛不在世，只有佛的形象留在世间啊，给我们做个纪念，以法宝为第一。一教奉行，要读经的，要研究经义，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和供养佛像及诸圣像，这个圣像就是菩萨像，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如同我们中国人这个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一样，慎终追远啊，返本报时啊，这报恩的意思啊。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老师。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啊，我要学的跟他一样，把佛菩萨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眼前，提醒我们。我要学得跟他一样啊！我供养观世音菩萨，我就希望我要成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就希望自己成阿弥陀佛啊！要跟他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啊。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这个又是一段，又是一种方法，念佛念菩萨的名号，这比前面更简单了。佛菩萨的名号里面的含义深广无尽，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名号里面含的意思啊，一定要把自己的性德念出来。佛菩萨佛的名号，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啊！啊，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也。念这个名号，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

这叫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这是地藏啊，地藏是孝敬的。文殊是智慧，普贤是实行啊，真干啊，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那就真有功德。佛的名号信的，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仁慈清净，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清净，念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当中不设自己的清净心，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觉就不迷，觉心不动，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叫一心成念，念到极处就得一心不乱，一心是不动心的，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那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阿弥陀佛。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那这个临命众人一粒耳根呢，永为道中，这个功德大了。我们念佛的这个力量，现在我们讲用这个波来讲，大家好懂好懂。这个念力就是波动啊，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呐。人虽然死了，他的意识还在啊，他还会去投胎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啊，这句讲或文在本师，阿赖耶识他还在活动，活动啊，他也有波动，我们这个波动可以跟它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这个就是加持，这就是他得到的利益。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我们念的人明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也或者恭恭敬敬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力量就比较弱，有没有好处呢？有，这一生得不到。这是说我们

修福的一些方式。再举几个例子，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这个即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我们想想他一生所造的业啊，你知道因呢，就晓得将来的果报啊。这佛说得很好啊，欲知来世果啊，今生作者是啊，他这一生所造作的是什么，想想将来应该落在哪一道。如果他造的恶业多，必定堕恶道嘛。这个恶道里头包括地狱、恶鬼、畜生，叫三恶道啊。

一个学佛的人观察就很清楚啊。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啊，他的嗜好他的作为处事待人久啊，就能够判断他日后啊往哪一道。年事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印啊，这个圣印是讲供养佛菩萨啊，供养佛菩萨，诸位特别要知道，绝不是在四相上的供养啊，四相上的供养，你就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不变成贿赂了啊？有罪业，给佛菩萨多送一点礼物，他就保佑了。这个不但呢，没有福啊，还造更重的罪业啊？为什么呢？我们心目当中把佛菩萨也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那不但对亡人没有帮助，反而加重他的罪业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是有表法、有修持的功夫在里头。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这个功德就大了啊！其实圣因是从这个地方讲的啊，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啊。所以前面呢，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历沃去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死以后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乞，做乞的来源就在此里啊。为什么要做乞？乞要怎么个做法才对这个亡人真正有帮助？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数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呀，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中阴，这个人道人生失掉了，还没有去投胎，在当中这一段的期间，这一段期间佛在经上讲的大多数人呢是49天七个期，大多数人呢都去转世去了，都看他的行业落在哪一道，他就受果报去了。那么在这个一段期间当中，他每7天有一次变异生死，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给他做这些佛事啊，减少他的痛苦，增加他的福利，所以叫你在这个7日内的时候广造众善，如果49天天天都给他修福，那他的福报就大了，在世间人是到7天修一次总比不修的好嘛，实在讲的是这个49天之内天天要修啊，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啊，这个缘就非常殊胜啊。那么现前家亲眷属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是自他勉励而修福的方法，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好啊，诵经念佛给他回向啊，这个是最有利益的事情啊。那么修福啊，这个广造众善，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啊，以这个诵经念佛回向为主。如果他有能力将这个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布施啊，那他的福报就更大，都要我们能够懂得明了啊，这个家亲眷属啊能够替他做。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甚无杀害，即造恶缘，拜祭鬼神，求助亡灵。这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的真相然后我们才晓得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了，对于死去的人呢，大大的不利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加重他的罪业这个做得很残酷菩萨在世尊面前余会还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
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啊，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诸佛如来及大菩萨来做见证呢？诸佛如来大菩萨明了啊，太知道太清楚了啊，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啊，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决定不能杀生，决定不能造恶缘啊，随人过世啊，要给他办后事，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是杀生吃肉啊。祭拜鬼神呢，这个都是造罪业啊。那么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啊。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我们仔细想想，唯恐这个亡人再生的时候杀业造的还不够啊，还要给他添一点呢，这不是这个意思吗？啊，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就干这种事情，绝大的错误啊！这个道理要多想一想。那么下面再说出这所以然的道理。啊，为什么不可以杀害？为什么不可以造作恶缘？是何以故呢？而所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个开始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要牢牢地记住啊，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啊，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他觉悟啊。啊，拜祭鬼神与亡者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帮助啊，决定不要打妄想他造作的罪业啊，我们拜祭鬼神，鬼神会原谅他啊，鬼神会赦免他，没这个道理啊。世间或许有一些贪赃枉法的，鬼神里头没有啊。啊，中国古书里头所说的聪明正直之为神啊。啊，所以这些八戒鬼神、谄媚鬼神希望鬼神能够原谅赦免，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哪里能够得到帮助呢？啊，所以这种做法但皆罪缘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婚丧喜庆的这些宴会当中，决定不能杀生啊！杀生呢，那就是这两句话：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部经上讲得多，讲得详细啊。庆生祝寿，你希望长寿，你杀害这些众生，你能得长寿？啊，所以人有劳苦，有病苦。啊，临终的时候，那个苦的现象我们看起来都不忍心啊。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呢？他不懂道理啊。一生当中只知道给众生借罪缘。即使是世间大富长者也不能避免。啊，富贵人家死的时候造作种种的业障啊，我们亲眼所见的，这个世间豪门贵族啊，死的时候都是很长一段期间的病苦啊，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到末期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啊，迷惑颠倒，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往哪里去？当然是三恶道嘛。啊，一生再发达再辉煌，死了之后堕三恶道，你说他有什么成就？不如世间的一个贫贱之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哪里能够跟人家相比呢？啊，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得到亿万的财富也比不上那个念佛往生的贫穷人，比不上啊！啊，我们所看到的，人家欲知实知，自在往生，没有病苦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叫真正的福报。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最怕的是迷惑颠倒，临终一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助念必定是这个人走的时候神志清楚，一直到断气都清楚，都不迷惑，这个助念是帮大忙啊，他能够一心跟着念佛了，
决定得生净土。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到，自己将来临终会不会迷惑颠倒？

的时候迷惑颠倒，啊，这个善道就没分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不给众生呢结怨仇，啊，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啊，这众生都是凡夫啊，你伤害他，他怀恨在心的，他永远不忘记，逮着机会就报复，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不但不可以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啊，我令众生生烦恼，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冤冤相报嘛，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的，要记住这两句话，不可以给人结怨。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要和言爱语，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所以这个里面的含义啊，很深很广。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原是临终备注眷属，造事恶业，亦令世人，啊，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这一段讲得好啊！这是事实。啊，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啊，那就是说有来世，或现在生呢，是这个人还没断气，啊，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自己啊没造什么罪业，因为他的家亲眷属啊，煞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啊，亡灵邪神邪道啊，啊，这病重了，病危了，啊，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啊，啊，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啊，煞生祭祀。啊，那么这个煞生就是为这个病人呢，啊，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啊，得生人天中啊，他生善道，啊，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他要成道。他要到阎罗王人里面去辩论，啊，所以生善处就。

耽误了晚生善处啊。如果已经断气了，他在阎罗王呢还要辩论啊，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啊。如果没有断气，你看在这病床上的种种痛苦，他那个神魂在那辩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学佛的人临终啊，那是我们关键的时刻啊，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决定不能够做错事情啊。就现在这个彻宗须知啊，这个古书里头是赤宗精良，文字比较深，现在人呢不容易看得懂啊，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了啊。这个小册子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在病重的时候一定要叫每一个家人都要读，都要明了啊，如何来送终啊，如理如法的送终，真正帮助他啊。这个世俗里面送终的方式问题很多啊，我们读这个经，自己再细细去思维啊，想一想看佛讲的有道理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啊，要平心静气，很冷静的就思维啊。这个里头得失利害关系太大了啊啊，一堕三途那个时间是论劫来算的，在经上常讲无量劫，多可怕啊！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怎么能忍心啊让他堕三途？即使他造作恶业，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三途里面早一天出来超生的。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啊？下面说，何况临命终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去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正业？啊，这何况？这一个临命中的人，在生前造的善少啊，一生的造作恶多善少啊，恶的力量强啊，那个善根的力量不弱啊，过去本业自受恶趣。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身啊，仔细再一观察他是不是个人呢啊。中国古书祖传里面讲，人气场在妖心啊，这个意思怎么说的，人要是把人道失去了，这个身是妖魔鬼怪啊，不是人啊。啊，常是什么呢？常就是五戒啊，儒家讲的常啊，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人

仁不义啊，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啊。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死了以后就入三途。所以此地讲故具本业自受我取，怎么忍心家亲眷属还造这些恶业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大错特错。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各位研读易经的朋友，我们现在开始研读易经。我们一起的这个思想，就是为了自己的富贵，无止境的富贵呀，这种欲望啊，污染了。所以孔子讲这个，解释一的本体就是啊，无私也啊。我们普通人这个思想是要不得的呀，一起了思想，就把周易本体这个太极就污染了。所以无私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无私无为才是寂然不动的，谁是寂然不动？它不是死东西，是活活泼泼的呀，这个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就是天地之间，包括天与地。任何一种现象，一感这个太极啊，太极就来照顾他们了，就通了，通就到应字讲，感应了，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任何事情。他都来照顾，就是这一句话，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啊。佛经翻译到中国来，古代那些翻译经典那些大德、高僧大德。他用中国文字翻译啊，他找不到适当的文字啊，解释真如本性，解释实相，就用这两个字啊，即照这两个字，即而常照，照而常即。这个我们在讲易经，讲易经，不要认为啊，你在讲易经，为什么讲佛法呢？不是啊，不但不是讲佛法，而且我把这说出来，佛法到中国来的时候，它还要借重儒家的这些这个文字，这个名词。才能翻得过来。翻过来之后，中国的这个经文呢，没有到这个佛家的这个境界平等的话，这个文字比不上的，用不上的。他既然用这两个字翻译经文的，翻译这个佛经的话，那么孔子讲的话就是跟佛经是一致的。一样的，可见呢，我们中国文化足以跟佛法相比呀、啊。世界

其他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学术，没有这种境界。也正因为如此，解决人的生死问题只有佛法。那么就中国文化来讲，中国文化可以解决人的生死问题，这种我们要必须要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一点，我们才有信心研究中国文化。现在表的第二项变异啊，变异什么呢？前朝都讲解释了，变异的气也，它是一股气啊。就易经来讲，不但易经，五经都是这样，用体相用这个三者分析啊，这个变异就是用起作用。怎么这是起作用呢？周易讲变异啊，包括自然界、人类啊，人类以外其他的动物都包含在当中。那么这个下边呢，讲这个作用了，解释这个作用了，啊，前座都是解释讲这个气。气是什么呢？气是由太极分出来呀，阴阳二气。没有分出阴阳二气的时候啊，就是混乱一体的一个太极。既然分出有太极，分出一个阴阳两仪了，二气了，那么它就有作用了。乾卓都里讲，讲变异了，这个气，你看我们这个，在这个虚空之中。在大气层之内，知道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缺少这个气不行啊。这一切都是由气在这里变化，空气不流通，那就不得了了。我们身上，讲中医的话，人就是靠精气神。精气神，那个身体的那个气血不通的话，那身体人的身体有病了。要健康的话，气血就要通行无阻。所以这个气是讲变异的。他这解释，这个天地呢？是这个要讲究变，天地要不变呢，就不能通气呀。天地如果说这个天气往上升，天气不下降，地这个大地这个地气啊不上升，只收藏在地里边。这个什么情况呢？秋冬的时候啊，这个天地，这个天气往上，地气往下，没有变化了，不通气。通是交通啊。这秋冬以后，万物就是不能再生长了。到了春天、春夏，这个气呀、

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二气发生交感，是天地啊，要阴阳二气发生交感来发生变化，所以在天地之间的万物才能够生长。讲到这个人类的时候，君臣，君臣之间要有交，要有变动变化的。我们现在一般讲法叫互动，互动就是变异。古时候叫这个天子朝中的那些大臣、大小臣，就是君臣的关系。我们现在是民主时代了，国家总统、这个首相，这叫君呐。那个臣子呢，是这个政府里边的那些大小官员。这要变异，就是互动，互动就是上下意志一体，一个意见的。君臣之间这个意见要和谐，君臣之间意见相左，不和谐的话，就是不互动的话，这就不变异，这个气就是闭塞起来。无论君臣朋友是在社会上的，家族的是天伦从夫妇开始，夫妇、父子、兄弟，那么那夫妇代表家庭里面的天伦，夫妇也有变的，男女结了婚呢，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结构。这个最基本的结构啊，结构建立起来了，要讲究变化，时时刻刻要变化，不变化了，丈夫的意见坚持他的意见，这个太太要坚持太太的意见，不能互动。这就是啊，这种婚姻这个家庭呢维持不久，必须啊，这个丈夫跟妻子两者的意见呢互相要变异，所谓变异啊，拿好懂的话，随时两方面互相调整。你的意见不合我的意见，我们反省一下，你的对还是我的对？如果我不对，你对话我就迁就你啊，把我的意见调整啊。对方来讲，对方也要反省啊。他看我的对呢，他不对呢，他也放弃他的意见。圣人的教育就是如此。千万不可以跟现在来学，互相讲人权，讲人权，你有你的人权，我有我的人权。这个人权呢，好听啊，是现在是维护个人的这个人权呢，他这个有流弊的，怎么个流弊呢？人权讲到极处。

不啊，就是强化个人的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就是有自私自利的话，太极呀、啊、就永久不能够发明出来。要用佛法来比照的来研究的话，佛法叫怎么样叫明心见性，怎么能够证到自己本性啊，破除我执。有我执在的话，你修一百年、一千年、一千倍、一这个极深极界也证不到这个本性。我们不研究中国文化，不知道这个人权它有这样的流弊啊。大家认为现在讲人权是全世界的真理了，谁要违反人权谁就不对的。就佛家文化来讲，就中国文化来讲，人权呢要不得的，它是强化一个我执。中国文化他讲什么，叫五伦呢、啊、无论是个人见到个人的本分，各尽其分呢、啊、他不叫人个人争取个人的这个权利啊，他是个人见到个人的本分。净土宗十三代祖师这个印光祖师，他是先学儒，他把儒家的经典都读通了，然后才学佛。一学佛，把儒学跟佛学啊整个融合起来，所以他提出一句话，叫我们学佛的人，叫我们学中国文化的人都要这样学，就是敦伦尽分，敦厚伦常啊，各尽本分呐、啊，这是真正讲人权呐、啊。敦伦尽分，没有西方人讲人权的那种牛逼。绝对没有牛逼的，讲人权讲的基础，发生的这个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这个啊互相杀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战争，就是这个。按照中国文化来讲，敦伦尽分，没有这些这个灾难的。敦伦尽分就从这上面学，进到基础，就是破除我执。破除我执不仅是佛法讲的，孔子就讲，记载孔子的言行，《论语》里面讲，子绝嗣。孔子啊，这个嗣状事件，他是在孔子是没有的。无义无弊无故无我，无我，无我就是你讲人权就是有我了，必须无我才能解决生死问题，才能这个得正道，这个太极。所以夫妇不变，这个不能够这个成家了。夫妇如果不能够互动，不能够随时调整的话，这个家就不能够成立了。随时就跟现在一样的，你看，结婚那么容易，对，离婚也容易。

想想看，把中国这个轮长五轮就破坏掉了。五轮破坏的话，你学道没办法。个人顺着个人的这个思我发展，所以我们学周易这个厉害要懂得，就是所以天地君臣夫妇如果不变呢，就是不通不成了。天地不能通气，这个君臣不能变通了，变异化就不能成朝，这个朝廷呢，朝廷就不能存在了，这个政权就不能存在了，夫妇不变就不能成家了。左边就是孔子讲的话，西子传里面的，西子传讲孔子说，为道也履谦呐、你学周易学这个道，道什么呢？履谦，谦是变谦，随时再来变谦。周流六虚，周流是普遍的，那来流动。六虚讲的是什么呢？就自然界四方上下就包括在内了。这个周易的卦来讲，64卦每卦都有六化，六化这个每一化就占了一个位置，六位啊。这个六位，这个六化为什么叫虚呢？这个虚位是假设的，你哪一爻就站上这一位，就算这有位置了。爻不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就空下来了。六虚就是六位呀、卦要变化，就在这个六位，这个六化卦这个上下来变动啊，来，在六虚啊，伪变所示。这个六虚，你说这个，这个从这个第一化变到第二化、第三化吗？那不是那么挨板的，不一定。就佛法参禅参就来讲，你可以参一参。佛法讲这个叫六道，六道不是那么挨板的。那个这古印度那些哲学家了，那外道啊，他两种一个这个细枝细节的，一个是断见。断见就是我们人一死了，永久什么都没有了，肉体死了，骨髓死了，灵魂也没有了，它是断见。一个呢是常见，常见有很多种的，比如说我们中国那个道家修长生不老，他要连着我们的人的身体，连着我们灵魂一直活下去，还有炼丹，是讲究这个，这是一种常见。还有一种常见呢，他知道这个不可靠，肉体总是要死的，他是常见的。人也转世，人也转世什么呢？人死了以后，下一辈子还是人。那个海里的那个水里那些
水族的动物啊，那些鱼啦，那个螃蟹啦，那个海鲜呐，这一生啊，被我们人抓来吃了，他下一辈死了以后，下一辈呢还是。

六画来讲，下面的两画代表地，中间两画代表人，上面两画代表天，天地人三才。究竟我们人现在是在这个中间这两画是三才呀，三才这个人呢？我们现在人的心理呀，如果是不心理不在人，没有人心的话，如果是存着天道的这个天性的话，死了之后可以到天上去。反过来讲，我们现在人呢，没有人心，更没有天道的这个那种善心，那存着这个沉淀的鬼头鬼脑的啊，这个做的事情想的事情呢，就是个禽兽的那种想法那个心理，那这个人生一死了，就这卦爻来讲在下边了，人生保不住了，到了鬼道，到地狱道里去了。周流六虚啊，唯辩俗事，讲到真理，就是跟佛家六道轮回是一样的。这是讲辩义啊，了解这个，我们在用什么呢？就在自己心里，你起的什么心理，你就知道将来你到哪里去。第三呢叫不义，不义是讲未知了。乾陀图里面讲是不义者是未也，那么就也。讲体相用这三分来讲，它是相，相也不能随便的变动啊，相不能变异的。乾陀图里讲，天上地下，君南面，臣北面，天应该在上，地就是在下，这叫做位置。在人事方面呢，君就坐北朝南，坐北朝南是南面，他从南面往。臣子呢就是这个坐南朝北，我这里就是讲那个简化了，是君南面臣呢，君南面臣，臣当然是北面君了。他原来的就是君南面，臣北面，这是君臣的位置不能变。家庭里面父作子服，在家庭的骨手都是这样。一直到民国，在家里呀，在这个正式的那个客厅里面，有客人来了，有重要事情，父亲有父亲的座位，这个没有子女的座位的，子女那个父亲要叫子女出来见客人的话。子女站在哪里，就是这样，这位置不能动，叫父作子服。那么这个乾陀图讲这个根据哪来的呢？也是孔子写在周易系辞传里面，系辞上传开头就讲天尊地卑呀、啊。

天昏地暗，乾坤定矣啊！乾坤就代表天地啊，尊卑的位置不能动。这个被告宜城贵贱位移，高的这个卑下的把它陈列出来，陈列出来是怎么呢？这个有贵有贱，贵贱呢，有一定的位置，我定出来。动静有常，这个动是阳刚的，这个阳气在动；静呢是这个阴气，它凝聚的是静态的，用在天地啊来讲，天的阳气是在动的，地是在这个在静态的。用在我们人身上，大的方面讲，男性是动的，女性是静的。就我们一个人来讲，无论是男性女性，本身就有阴阳。我们在动的时候，就是阳气在发动；休息的时候，在静态的时候，在阴气在哪里起作用。所以我们人在休息的时候啊，为什么呢？晚上一定要休息呢，白天要出来活动呢，顺乎阴阳。你违背这个阴阳啊，你得不到很好的修养。就是动静有常，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该出来活动的时候就活动，应该有常态。那现在这个话现在人家不能接受了，我们现在是狂欢呢，通宵打战的那个狂欢呢，这样身体受害了自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要讲究不义，讲这个为，也就是这个相。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五轮的这个轮长，轮长啊，从伏羲氏画卦的时候啊就定出来啊，这个轮长就是就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天顺地背就是自然的法则。如果说这个天不在上面，地不在下边，那天地我们没办法，我们要故意的，我们要叫天呢把它下来，地上去。我们自己可以这么做，自己怎么做呢？我们头朝下，脚朝上。好，我们现在啊，我就是把天放在下边了，地放在上边了。这样行不行呢？偶然的你这么做是可以的，那些表演的人呢，那些技术表演的人呢，他可以个倒栽下来，两手着地，两手可以这个走，头朝下，这个脚朝上，可以这么做。但是你不是常态呀，你常常这么做，你不能维持的呀。

表演技术可以这么做。你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要常常这么做啊，他就活不了了。偏偏我们现在学现代的文化，学西方文化，他就这么做。你讲规矩，讲位置，这还不是普通的讲那个心理学的人讲。讲心理学的人呢、啊，那些教授们讲啊，你这个讲的刻板思想，刻板呢、啊，守规矩啊，啊，上下讲上下，天地上下，人伦也有上下，在机关里办事，有这个机关首长，机关里边有属员。就是于上下，同于之间是平等的，平等的也有平等的各有各的位置。家庭的夫妻啊，他有这个也各有的位置。古时候这个代表夫妻是和谐呢，拿琴瑟这两种乐器来代表。丈夫弹的是琴，太太呢弹的是瑟。瑟是比较保守一点，琴呢是比较往外那个声音比较啊这个扬，上扬一点。这两者呀互相配合正好。叫琴瑟调和，现在不是如此啊！他要把它颠倒过来，这个话我就很难讲了，我就不容易讲了。必得要琴瑟调和这个位置啊。不能变更，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外不是像，他是就体力，就他种种的这个男子身上的这个阳气比较多，女子身上的这个阴气比较多，反映在这个体力方面呢，他。悬殊得很，所以这个位置不能变的。你要是说现在要我这个位置，这个像呢，通通把它推翻掉，那些刻板的印象要不得，妨碍我们自由了。那样的话，就把整个这个自然界、整个社会这个。一切的秩序啊都把它乱了，一切乱了，我们修道从什么地方修起啊？修道先教我们心能够定下来，定下来之后你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见到自己的这个太极，你的一切的这个现象这个位置都把它摧毁掉了，人类这个无伦的伦常都不讲了，一切乱了，我们心就绝对定不下来。心定不下来，你那个变异啊，你也不能怎么作用，怎么那个变异是叫我们正用，用在正当上面去。那只有乱变了，现在就是乱变。所以这个第三个来讲，这个香啊。相是要不能够变的，守住这个相，你才能够入定的。有入定，你才能够见到自己本性，然后由本性发出这个智慧来，才能够用得出来。这是一明三义，这个非常重要。研究周易以后，无论研究哪个卦爻，
你要一想到这个，你就知道那个本意怎么讲。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103节。这个是全文第15大段啊，讲到家庭之物。贪婪无厌，咒诅求之。第一句这个意思就是贪心太重了。这个注解里面我们把它念一遍，以口取物越难，因人之贪如口之事物，无有厌之，无有穷极。这几句话了，已经就说得很透彻了。贪而无厌，这个罪过极重极大。下面引老子一句话说：“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知足者贫贱亦乐，不知足者富贵亦